只能把少年的两个飞机，先不爱做梦的飞机。郭贝贝。把少年。

谢谢战斗部黄梅戏续费的伯爵，谢谢超级开发与部署续费的骑士，谢谢小然的2000多块钱。

小林的好多好多个超级火箭，谢谢一发的带刀护卫的飞机，谢浪里弦白条的邮箱，谢力气先生少主的飞机，谢二条条的飞机。这首歌叫天黑黑。

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大家 ，see you next time， 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下回见，哎呀，失子。

0: DJ 爸爸今晚为你塑造午夜动感舞曲，
1: 必须要有一个煤气罐，它一定是粉红色。

煤气罐一撞就炸了呀。王总辛苦，每天看那么多直播。哎，美丽的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期末考试考评都过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英语四级过不了。我们学校四级和学位证挂钩，而读大学就为了学位证，拿不到学位证就拿毕业证的话，还不如不读大学直接去打工啊。我从高中开始英语就不好，努力考上本县最好高中，大学难道就这样吗？我不甘心啊，高中时英文120分制才可以50分左右，四级堪忧啊，好困扰，我该怎么办？昨天刚买了英语四级词汇，打算背单词，可是听力好难，怎么听也听不懂，求发姐告诉学英语的好办法。发姐，你就是我学习英语的动力，请发姐赐予我力量，祝发姐永远美丽，属于是生意越来越好。现在的四级还是和学位证挂钩吗？我以为就是说有些就是有个校四级，好像就学校自己给你们弄了个四级，就是体谅你们这些特别爱国不愿意学习英文的孩子那种。不挂钩啊，如果有校四级的话，一般还是会让你过的。对啊，有学位英语啊，不是非要过四级啊。哎呀，你这个邮件是不是应该发吃溜溜啊？不过你这个内容就算发到那边，你只会受到伤害，什么四级都过不了。

0: 啊，你的问题很严重，我帮不了你。想当年我高考的时候，嗨，光英语一门就比你语数外加起来还高了。你这样太不用功了。但是，就是从他的那个邮件当中，你看不出来他学了，就是做了很多努力，你知道吗？你看，他说英语四级过不了，然后从高中开始英语就不好。他说不甘心，但是昨天才刚买了英语四级词汇，打算背单词，听力好难，怎么听也听不懂。其实我觉得，哎，语言挺简单的呀，多听听不就好了吗？如果你真的是听力特别差，你要不去找个外教，跟你就是单独的磨合一下。我们以前有个那个什么，有个同学就是去那种老外店里打工，不要钱，就说你教我学英语什么就行。好像有些女孩子跟外国人交往，说什么也能练英语。不过你才大一，不着急吗？哎，不对，我这话说的不对，你大一应该好好背单词，还来得及，很着急。大一是全大学里面最重要的一年，是吧？很关键，很关键，你一定好好背单词，不然的话，以后再怎么努力都太迟了。大一很关键，很关键，很关键，赶紧背，找个老师帮你，那个自己请个私教，如果你真的很想过的话。但四级真的不难呐，我觉得。你多听听美剧也好嘛，就很多时候我就是电影看多了，我很多时候那个单词我都不会写，但是他们说出来我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单词叫我写的话，我可能会写错。多看多听多说。多写，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Steam 教你学英语，对对对，我以前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当时我特别想玩《寂静岭二》，但是《寂静岭二》那时候没有汉化包，好像现在也没有。《寂静岭》你们知道的吧？Silent Hill，然后 Hill。沉默的地狱，Thank you。然后我就拿了一个文曲星在旁边，你知道，然后看到不会的单词，我就去查一下，然后这么打游戏的，很辛苦。要不你买一个塞尔达，据说塞尔达也是没有中文的，帮助你学英语。120分制考50分，说明你其他成绩还可以嘛？那你又不笨是吗？学，好好学一下，过个四级应该没有问题。文曲星你们不知道吗？在我们小时候很流行的，现在没有了。不知道文曲星这个公司现在是倒闭了还是转型了？以前大家没有智能机，就玩文曲星，在上面说是学英语，实际上玩贪吃蛇那种，你知道吧？俄罗斯方块，文曲星可以玩的。还有个叫什么好记星，反正是那东西。文曲星还有推箱子，对对对。还可以自己就是说拼人像什么的，噔噔噔噔，四级600多分，诶，四级不是百分制吗？现在塞尔达不是在 Switch 上面可以玩吗？不用买 PS4 吧？ 看下一封邮件了。
1: 嗯，
0: 感觉这封邮件要炫富。啊，现在改了。啊 ，OK。我保送的，我不知道。跟爸爸起了争执。发姐你好，我今年一月高考考完了，春季高考。诶，不是夏天高考吗？现在已经改得这么面目全非了。什么意思啊？现在不是六月份高考了吗？奇了个怪。现在在家里，我一直有个玩重机车的梦想，现在到九月开学还有大半年，我就想去上班存钱买一台。我妈妈答应我，我能赚多少钱就给我一倍的现金。我想去买一套重机车，我爸爸知道了我的想法以后非常反对，在他眼里玩重机车就跟判了死刑一样，找我谈，意思大概就是他只有我一个儿子，这种危险的东西速度太快了，不允许我玩，时速270公里每小时左右。哼，我去玩就跟判了死刑一样。也不是吧，这死得缓吧，对吧？我真的想不明白，任何机动车都存在伤亡率，没有危险的机动车交通工具是不存在的。现在搞的关系很僵，我妈妈的态度是不乐意我玩这个，但是不反对。哟，你妈心有点大呀，给我的钱用途她不干涉，就是我爸强烈反对我，我真的好烦，我到底怎么办？玩重机车是我从小到现在的梦想，以前不能考驾照也没时间赚钱，今年18岁了可以考驾照了，就想完成从小都有的梦想，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赴我的梦想，战车铃木 K7 一张。怎么说呢，本来我开始看你这个说法，什么你妈妈答应你，你能赚多少钱她就给你一倍的现金，我心想我操，发财的机会到了是吧？你以10%的利息找你的同学筹集资金是吧？你这个假期你能挣1亿啊，我靠，这是一本万利啊，你怎么就想着开摩托车呢？你借100块钱来，最后还人家120，你妈给你100，对不对？那不是爽死了？你能不能眼光放长远一点，就想着开摩托车，挣钱的机会来了呀！我靠，怎么脑子这么不灵活呀？啊，你这时候不是应该赶紧去挣钱吗？还开什么摩托车呀？这种100%的。叫做利润率，我靠，资本家都铤而走险了，你还在这儿想着儿时的梦想，哎，果然是年轻啊。因为玩重机车是不是判了死刑，我觉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死刑算不上，死缓吧，就27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这怎么说呢，也就比磁悬浮慢一点吧，是吧？唉，如果你真的很追求速度的感觉，你要不坐个飞机，我记得我坐磁悬浮也就300公里每小时，你开个摩托车就要这么快，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路啊？你想在哪儿开？大桥上？还是新疆的无人区啊？虽然你爸的担心有一点不切实际，就是说你根本开不了那么快，堵得要死好吗？基本上开不了那么快，但是就算把你的时速降低到1/2，依然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觉得你爸说的很对，我觉得你爸很爱你，你妈妈是吗？ 你妈就怎么说呢？从他俩对这事儿的态度来看，就是你爸很爱你，你妈很有钱。我不知道怎么劝你，是吧？要不你去多搜一搜那些，就是开摩托车、高速摩托车，就是车祸的图片，能不能给你一些警醒提示？另外，如果说你执意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想劝你爸爸一句，现在已经什么开放二胎了。哎，我这话是不是说的有点不合适？但是我真的觉得你这个很不对呀，这。任何家长都不会支持的。你还有别的梦想吗？我觉得这种追求速度带来的刺激，这种梦想太危险了。你看看我们这些，别说你爸妈了，是吗？上一辈人，你看我们房间里这些00后，不也还是说太危险了，是吧？所以你的想法，你自己再斟酌一下吧。你还记得有个著名的赛车手叫做舒马赫吗？他应该是技术最好的了吧？是吗？他不现在还在昏迷当中吗？虽然他不是因为赛车出了事故，我就随便一举例，他好像是滑雪给出事儿的，但是呢，肯定很多赛车手也是这么出过事故的。柯受良也不是赛车死的。哎呀，我们越举这些例子越偏了。柯受良好像是在酒店嫖娼死的，是吸毒还是嫖娼来着？哎呀，就死在酒店。有传闻是说吸毒，有传闻说嫖娼，也有传闻是不知道怎么心脏病发，说不清楚，忘了，在酒店死的。说错了，他们都不是那个死的。哎呀，你们这个思路就带偏了。保罗沃克、塞纳，哎呀，不认识，完了。你赶紧搜一下，赶紧搜一下。速度与激情啊，哦，保罗开车撞树上死了。我想起了范伟的一个小品。哎呀，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人的梦想有很多个，你去实现别的行不行？别老整这么多危险的事情，而且你这个对社会都有危害。你说你有个梦想在什么家里玩什么倒立啊，什么前空翻、后空翻55个呀、88个呀，这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是上街开那么快的摩托车，我觉得对社会都有危害。很一般出事儿都不止你一个人受伤，真的。想想就恐怖。下一封邮件了啊。关于节日就要红包礼物，今年20岁，和女朋友相处有一段时间了，也过热恋期了。她朋友圈里一过节就各种红包啊、礼物啊这种的，然后她会暗示我给她红包或者买礼物，我要是不做点什么，她就跟我生气。发发，你觉得这女孩是太纯太傻呢，还是这个跟太纯和太傻有毛关系啊？但回归生活本质就是平淡吧。我一个月工资赚的也没多少，就1万多。 他还是个学生，没工作没赚钱，天天上淘宝逛东西，想买这个想买那儿的，这做法不好吧？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二线城市同个地方的，我家里条件还可以，算小康吧，家里有自己的地，有盖房子。我靠，有地只能算小康吗？哎呀，你把这个生活标准拉得太高了。父母离异，父亲去了后妈，我跟后妈关系很差，但是住一起。对方家里住农村，有一两块地，家里两个女孩子。你也有地，对方还有两块地，我怀疑你不是二线城市。说实在的，父亲在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家庭条件没我家好。他母亲可能由于长期待在村里比较封闭，没什么思想，说要让我入赘，或者生两个孩子，一个跟他家姓。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年代这个社会了，有这种想法不是很让人理解，可能他们村里面都是这个思想吧。他母亲还说比他们家庭条件差的都可以入赘，为什么他们不可以？麻烦发姐帮我解答下，理一下，谢谢。哦，农村的都有地啊？真的吗？但是那地不是都是拿来种田的吗？哪些是二线城市？武汉、成都、重庆、南京、杭州，就北上广一线吗？北上广深一线，其他可能也算一点五线。重庆算一点五线还是二线？差不多就这。这一般省会城市算二线，其他的算三四五六七八线。北上广深一线没毛病吧？是吧？大家都比较达到共识了。我需要具体分析吗？还是说分？就算了。我换个 BGM。这听着像《生化危机》一样。我是觉得，你如果挣了点钱，你的女朋友是学生，一般来说你负担开销多一点是很正常的。就好像我跟同性出去，就是姐妹啊，或者说亲戚啊，大家都是女的，但是如果我已经工作了，别人没工作还是学生的话，我都会主动付账嘛，就是多承担一些经济压力嘛。但是没事就找人要红包呢，觉得不太好。我觉得女孩子送你送女孩子的礼物的话，一般每年注意一个节日就行了，最重要的就是她的生日要送，其他的嘛就看你的心情。生日我觉得是应该要送的，如果作为男女朋友的话。其他节日太多了，三八妇女节、儿童节、情人节、白色情人节、圣诞节、新年，太多了，你看你的钱包自己合计吧。情人节可以送，也可以不送，看你。圣诞节也可送可不送，但是什么节都要送的话，我觉得哪那么有空啊。你不能养成他这种习惯啊。而且入赘这个事情我不太懂，怎么叫入赘？就是说现在还讲究一个族谱什么的吗？就是说这个孩子跟谁姓就是谁家的人。搞不懂。我觉得那个不是很久以前的那种观念吗？到

男的嫁过去，也现在也无所谓哪个嫁过去不嫁过去，大家不都是就是小两口自己找个房子住下来吗？难道说你还要住到别人家里去吗？现在不都是各住各的吗？就是岳父岳母住一个房子，自己爸妈住一个房子，然后自己和老婆住一个房子，就这样呗。入赘孩子跟妈姓，那有什么好处？哎呀，我们那儿的那个这些观念很淡薄，我没什么概念。孩子和女方姓了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说，比方说一个孩子，不管他是男孩还是女孩，跟爸姓陈。跟妈姓王，假设啊，如果说他跟妈姓王了，那对他这个人有任何区别吗？他要继承什么家业吗？我估计现在绝大部分的家庭也没有什么家产好继承吧，就是什么我有一个上市公司，如果你的孩子跟我姓，我就作为他的继承人。我觉得姓什么跟谁姓，感觉就像，怎么说呢？就像游戏里的皮肤一样，就看着有区别，实际没区别，不会对你的数据造成任何影响。难道说我给这个孩子取，就跟我姓的话，他就会长得多像我一些吗？会有这种实质影响吗？族谱，现在还有族谱这个东西吗？那记录族谱有什么区别呢？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我觉得我顾好自己就行了。你要不要把我记录进去，我都不 care。我也没有传宗接代这个思想，你爱把我记哪儿。我还不想去的，所以我遇到这些就特别不理解。还有什么要埋一起啊之类的，哎呀，我就对那种那些有些旧社会的一些规矩啊什么习俗啊就不是很理解，也没有去研究过。记录在了族谱会怎么样吗？会怎么样吗？如果说哎呀，我记录进去了又怎么样呢？

分钱。一般来说，孩子还是跟男的姓多，欧美不也这样吗？妻子还跟丈夫姓，哦，我们这边没有，这面子问题吧，可能是。传统思想，家族认同感。我可能是一个心情很淡薄的人。女的进不去族谱，我就不明白是吧？男的为什么就叫传宗接代，生个女的就不叫？这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吧，对不对？哎呀，我现在也不想批判，也不想跟大家争论，我只是个人觉得这些都一点，还有一些老的什么女人不能上桌，女人和小孩不能上桌，这些事情都不说了，去下一个。

不让女的上桌，只是因为觉得女的没地位嘛。女的就是一来拿来生孩子的，拿来生孩子和做家务的。哎呀，以前女的没有什么地位，就是一个生孩子的工具，所以为什么嫁人的时候就等于是把这个东西卖给你了，你要给我钱，这就是彩礼。

是商品，就跟牛羊一样，有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的女的是不上班的，男人养家，女的就在家里带孩子。现在我靠，又要生孩子，又要做家务，还要上班，老公还要出轨，还要跟你姓。以前是不上班的，光做饭就行了，现在又要做饭又要上班，巨他妈亏。国外有些比我们强，有些比我们差。国外有一点就是，女的嫁给男的之后要冠夫姓，就是说，如果我嫁给吴彦祖，我在国外的话，我就不叫陈一发，我叫吴陈一发。但是呢，中国就没有，还是叫陈一发。国外这一点更落后一些，这不多说了，这都是社会问题，轮不到我一个美女主播来操心。随便聊聊。发姐求解答，有空去喜瑞斯买东西，空头支票。我有一个朋友，他姓陈，是一个 Q 弹的小胖子。在一个下着雨的夜里，他讲述着自己的生活习惯，白什么都留到最后不得扔，说成好节约俭的样子，把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我该怎么告诉他？助理搞事情啊！啊，首先，这个人真的是你朋友吗？啊，他认识你吗？知道你叫什么吗？你张口就说我有一个朋友，你确定是你的朋友吗？你的朋友会不会不认识你呀？

我觉得抠和节俭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同学，很家里挺有钱的，他就不太节俭啊。比方说喝水啊，就是饮料剩一半就放在那儿就不喝了，就是吃饭吃一半不吃了倒掉，护肤品擦一擦觉得哎呀用腻了扔掉，衣服穿两天不穿了扔掉，很不节俭，很爽快。但是他在请我们过生日请我们吃饭的时候点菜点的特别少，就说大家吃饱了吧，哎呀我反正吃饱了，天哪好撑啊那种，啊还要再加菜吗，我无所谓啦，我吃饱了就看你们那种。我们能怎么说，说哎我也饱了，哎呀好撑好撑。那你说这种到底是慷慨大方呢还是抠呢，他真的，哎呀，这是真人真事是吧，他反正不看我直播。这叫节俭还是叫抠，是不是突然又陷入沉思。

哎呀，我觉得，如果说对自己很节俭，对朋友很大方，我靠，这种高尚的人格，你们把它称之为抠？你们还有人性吗？啊？这是一种白求恩的精神啊！还有个修女叫什么？什么什么？哎，忘了。那叫傻，放屁！你们这人太过分了。我说的节俭就是不浪费，就是抠是那种对人很小气，比方说，自己用东西很大方，什么。什么都用的挺好的，但是跟别人出去吃饭是吧？然后一到结账时间就去上厕所，或者说什么，明明钱包在右边，结账的时候，哎，我来，然后使劲往左边掏，哎，我钱包呢？哎呀呀，哎，你别付，我说好了，我今天请嘛。哎呀哎呀哎呀，哎，你太客气了，那种叫抠，好不好？你们呢？还是土样？不爱请客，老爱蹭别人的饭局的，那种叫爱占小便宜，那种叫抠。我觉得他自己怎么样，那都是人家节省的事情，关你啥事儿？为什么我突然变成了东北口音？我现在买单从来，现在买单可以不用这样了。你下回要是遇到一个那种铁公鸡，你请他吃饭，不是请他吃饭，他说要请你吃饭，最后装那个钱包没带什么的，你就告诉他，哎呀，现在大众点评可以买了，那边还可以支付宝，可以刷微信。你带手机了吧？我刚才看你掏出来了。现在科技发达了，有很多种方法。DC 老师怎么了？我什么也没说。DC 老师开伯爵了，是不是在那个高配，在那个神似娜娜的那，不是娜娜，哎，神似木木的那家店开的呀？你是不是在那儿开的？伯爵克里斯蒂娜。好，我们去下一个。哎呀，又开始听闻了，人家 DC 老师比你们帅多了。发姐，美美美，亲爱的发姐，和女朋友相处4年了。哎呦，没电。在一起住了3年，因为某些原因，明年才会结婚。这4年吧，我对他有点意见。一，他是那种月光族，用完了自己的，他爸妈还会接济他一点。现在好一点了，只用自己的钱。原来喜欢在游戏里充钱，现在又沉迷手游，花钱买些没用的东西。我呢，工资不高，每个月只能够我们吃喝日常用，加上房租各种消费，所以基本每个月都没有剩余。我觉得他自己赚的钱自己花没问题，但是希望他能够理性消费，在我没办法存到钱的情况下，希望他能存一些。嗯，我该怎样说他才有可能有所节制？二，平常在家都是我端茶倒水、洗衣烧饭、购物买菜、做所有家务，他被惯得懒成废人一样。之前也跟他说过这个问题，也试过一天不给他倒水，让他自己去倒水喝。他呢就能一天一杯水都不喝的这种，虽然我觉得女孩子应该被好好养着的，但是这样也不能懒得这么过分。我该怎么改变这种现状？求发姐帮我。
最后祝发姐青春永驻，喜瑞斯兴隆。什么青春永驻啊，这听着都。首先我觉得就是消费观念这个问题是有点难改的。我觉得比方说我的朋友或者说亲戚啊这些，他花自己的钱，他月光怎么怎么样，只要不伤害到其他人，那是他的自由，是吗？我们只能起一些提意见的，就劝，也不能干涉人家，毕竟人家的钱嘛。其次呢，哎呀，你觉得你对他太好了，你当成了一个保姆一样的。也试过一天不给他倒水，让他自己去倒水。你要不出个差试试，回来会不会家里都不认识？你们就在说分手，分手。哎，你想一想，从这两条里面，是不是能够看出来，这个女朋友挺漂亮的？不然的话他干嘛这么宠着他呀？不过他这么懒可能也有你一丁点的责任吧，就是你太惯他了，溺爱。但是如果你现在要改的话就有点难了，他会觉得我靠，你以前对我这么好，你现在变了，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但是从这个邮件里面看出一点，就是这个女孩子并不胖，是吗？我经常接到这种邮件说，哎呀，我的女朋友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天天就打游戏玩，人也一天一天变得胖起来，现在抱都抱不动了，怎么样？你女朋友还没胖，那还是有救的。好好沟通吧。家务这个事情真的很难。出差回来人不会饿死啊？怎么会饿死？顶多瘦一点。你看他打游戏也没在里面乱找老公啊，打手游应该不会出轨吧？感觉像一个宠坏了的小公举。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羡慕他。哎，说实话帮不上什么忙。为什么人家这么好命？

我要是跟别人在一起，我肯定不会这样的呀。我不会叫他做家务啊，是吧？我会叫家政阿姨。买菜我也不会，是吧？我也不会叫他做。我说，咱们点京东到家。做饭的话无所谓了嘛，点外卖嘛。我是一个外包协会的人。也不是有钱，我跟你讲，哎呀，真的，那个京东到家呀，就是你买它的，比直接去超市买还便宜。它什么，你去超市买就直接付了，对不对？比方说50块钱，就付50块。但是那个京东到家的超市啊，就满39还要减12。我在里面买几盒牛奶，就比淘宝还便宜。还有什么满25减9之类的，什么水果呀，这，因为他们推广初期嘛，就那种各种补贴。你们还记得最开始那个滴滴和快滴一起就两个人死对头互相竞争的时候，那时候你注册一个手机号，你做那个第一次做那个滴滴或者快滴，给你和司机每人15块钱，就这么烧，那时候爽死了，是吧？现在打的巨他妈贵。哎，好日子总是过得太快了。好了，接下一个也讲。发姐，我爱上了一个人，无法自拔，求解救。皮肤好好的发姐你好，我有两件事，希望你能让你帮忙解决一下。一，我最近一直都是睡不着，每天躺在床上都立志要早早入睡，摆好了棺材里面那种汇种人的姿势就准备睡觉了。汇种人是啥？10点就闭上眼睛，可是满脑子不是你就是游戏，很多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根本睡不着。发姐，你不也说你是夜猫子吗？怎么才能熬夜，皮肤还能像你一样好？或者直接有办法解决熬夜的问题。PS，我的问题不是不想早睡，是真的睡不着。二，我爱上了一个人，那个人皮肤是那样的好，她美，但是却有着天籁半声音。是的，这样优秀的女孩子，我肯定是单相思的。是的，不光是单相思，我还是网上单相思。她的优点不止这些，她温柔善解人意，短发长发都能让我不能自己。我该怎么办？她是一个主播，该不该去找她？关于第二点没什么好说的，是吗？第一点，关于睡不着，大家听没有听说过一种药物叫做脑白金呢？睡不着可以借助药物的，然后多借助几次就形成一种生物钟习惯。而且我觉得10点钟就上床，你会不会太早了点啊？小学生都没那么早吧？现在有几种药物比较帮助睡眠，一个是脑白金，一个是褪黑素，实际上内容都是一样的。不要去吃安眠药，他们说安眠药不好，吃多了可能就再也醒不来了。但是褪黑素目前好像没有太多副作用。就没有听说什么副作用，可能是科学还没发现。褪黑素给大家推荐一下，不是美白用的，不是美白用的。对，脑白金就是褪黑素。说养成一个入睡的习惯，睡前你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那种，简单的一些活动，比方说泡个脚。泡个澡，身体很暖和，去睡觉好一点。如果冬天你很冷，在床上肯定很久睡不着，而且你睡前不能进行太激烈的活动，不管是打游戏啊，或者说是运动什么的，很容易就让头脑处于一种很兴奋的状态，就是久久不能入睡。真的。如果你比方说你半个小时前还在打那种什么排位钻一的那种，贼紧张，精神高度紧张，然后你那个头
神经很难短时间内放松下来，真的。撸一发，真的有用吗？每个人不一样吧，有些人就是就能马上睡着，有些人反而更兴奋了，是吧？跳起来去下载新的那种。热牛奶应该也有帮助吧。

最近没有什么大事吗？没有什么劲爆的八卦吗？哦，小舅子开播了，小舅子是谁呀？小舅子是谁呀？小舅子是谁呀？谁呀？谁是小舅子？

我这腿还粗啊，我这腿哪里粗了？你看，粗吗？粗吗？粗吗？粗吗？只有一个 iPhone 4S 这么粗的腿，还粗，这还粗，这哪里粗了？哪里粗？哪里粗？啊，你细，还是你们细，细还是你们细呀？我最粗了，本房间我最粗。你们都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狼人杀，我觉得狼人杀是一个非常很好的游戏，可能不太适合，还是逗比好。谢谢喜瑞斯，谢谢五花肉。回来会被嘲讽，没关系，就怕没人嘲讽，那就尴尬了，对不对？

没有，就是我现在很少出去，不怕你们笑话是吧？很少出去跟人聚会，啊，我出门都是相亲，就俩人。怎么玩狼人杀？啊，天黑请闭眼，然后你死了，服务员说你死了，请问你有什么遗言吗？我说可能是对面这个男士杀的，让你猜对了。本次用餐免单呢，我就真的就是 gone 了。为什么呢？以前还有很多纸牌游戏叫 Uno， 三国杀，还有什么杀来着？哎，反正就是那些嘛，纸牌游戏。谢谢叶孤叶。我觉得狼人杀也就能火一阵子吧，我们民众都是这样的。谢谢叶孤叶和有点吧，就是一阵子特别喜欢一个游戏，或者说特别喜欢一个，或者说特别喜欢一个事件、一个人之类的，过一阵子也就那样儿的。狼人杀火了几个月？三个月有没有了？大家别着急去学。估计要过气了。你看那王宝强那事儿是吗？也就那天爆炸式，一时之间满城都是宝宝，宝宝的宝宝到底是不是宝宝的宝宝？是吧？如果不是宝宝的宝宝，宝宝要哭了哟！那个全是这些，啊，过两天还是这样，嗯，就过两天现在就好了嘛，是吧？姑娘还是晒一下什么星巴克的甜点啊，是吧？去年收到的花啊，花里有个小卡片啊，说爱你一万年呢、啊、都这样。现在还有宝宝的宝宝吗？现在只有文宝宝了。写灵修弟弟和七比七比，我觉得只有经典才能永远流传。比如说葫芦娃是吧，你说十兆的葫芦娃骗了多少人，现在还有人传杨幂的等一下老公吗？没有了。每次出现大的事情，就是葫芦华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什么宝宝啊、马蓉啊、这宋哲啊，就这还是比不过葫芦华。

谢谢呼噜老基友的戳金，看了七八次葫芦啊，嘿嘿，哎，你这个看了七八次葫芦啊，你说上一次当、两次当、三次当就可以了吗？你上七八次，要不就还是还不如看直播呢，真是。

就执着。最后就将就，梅姨没有漏吧？哦，对对对，哦对，梅姨，梅丽三卓，梅丽三卓的身材好好哦，我操，真的身材好好，比瑟西和那个玛格丽好太多了。玛格丽是这样的，是吧？你三卓是，所以还是有信仰比较好，对不对？那玛格丽那个就怎么说呢？就合久必分的感觉，你知道吗？但是梅姨确实身材很霸道 ，exciting。小玫瑰脸可以，小玫瑰很 charming， 就很有魅力，但是那个确实不行。有一说一，我觉得不至于，我觉得什么那个什么微博上面传的什么他一脸憔悴是吧，看着这好几天没睡，胡子拉碴的跑到每个银行去问我有几张卡，卡里有多少钱是吧，我觉得这事儿编得太过了，我觉得不至于。而且王宝强这么火，他脸又长得这么有辨识度，又这么爆炸性的新闻，他要是真这么做了，去第一个银行就被拦住了，去不了第二个银行了吧？我觉得就是有点过了这个。而且我还看见那个朋友圈有一个段子特别的心酸，说他说哎别关心王宝强了，王宝强人家去银行说只剩下十几万了，你去银行是吧，惊现十几万巨款，这就是你和王宝强的差距，还是先关心自己吧。不，我的意思是说他有可能真的是被老婆坑了，但是我觉得这风口浪尖的不至于自己亲自去银行查自己的存款，你知道吗？你这大明星哎，在街上走着走着就会被人围住的，就我是吧，去电信办点事儿我还戴墨镜戴口罩呢，对吧？王宝强能自己一个人出去这么久吗？而且在他这个事件那么爆炸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自己亲自出马，对不对？我平时去逛去吃个沙县，我还戴口罩呢，真的就是不小心就被认出来了，不好意思。我去吃那个什么 Huxon 我就不戴口罩了，我去吃外滩18号我不戴口罩，我吃沙县戴口罩，怕被人认出来，你知道吗？

那怎么吃？口罩戴一边啊，就是你靠墙住，这边是墙，然后这边是口罩，这口罩这么垂着是吗？哎，这么吃。沙县没有怎么样，经济又实惠，我特别爱。其实我本来想就是去开几个玩笑，说小王和我本来打算在一起，后来那个小王的妈妈给了我1亿，叫我离开他的儿子，所以我就回来了。但是我又怕有些傻逼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就当真了怎么办？是吧？很尴尬了，这样。谢谢光明经纪人，小宋啊，谢谢小宋送的那个飞机。我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随便说一句，我本来当时想去贴吧回的，但是贴吧不是很多这个什么说啊，是吧？远洋聪明一时，糊涂一时，是吧？怎么干出这种傻事儿啊，是吧？小王啊，你醒醒啊，是吧？这可是你妈呀，就是就。贴吧不是全人都是这样吗？是吧？嗨，有那么多钱干什么不好？你干主播对吧？我就想在下面回这种话，但是我就怕被人截图嘛，所以在这儿口嗨几句就还好。还有些人说什么去做双眼皮儿啊，我这双眼皮儿都做了18年了，是吧？能被你看出来。我这可是祖传的手艺，祖传的双眼皮。还要大家给大家说一点，就是业界常识，就在我们网红界的常识啊。双眼皮儿，眼部皮肤，知道你们不护肤啊？不护肤，就跟你们说一下人体常识。就这一块儿是人体最薄的皮肤。所以说如果你在这儿做了什么动刀子啊或者怎么样啊，那也不到一个星期你是没有办法见人的，肿的就跟那个就蛤是吗？想不到，一时之间想不到别的人。谢谢少小哥。所以你们什么主播失踪2天就去做双眼皮这种事儿，没这种可能好不好？你平时你哭一晚上你都得肿一天呢，你去开个刀你试试，那不得肿个半个月一个月。我记得我初中还是高中，哎，年代太久远了不记得。谢谢光阴，欢迎光临喜瑞斯的高级设计。有个女孩子就是不喜欢自己的单眼皮儿，然后就去做，就开了一下双眼皮嘛，然后本来挺漂亮的，双眼皮很有那个很有韵味，但是他自己不喜欢嘛，就去做了双眼皮，然后就是3个月、4个月、半年的样子，看上去还是有点怪怪的，就是还是蛮没有完全消肿，也可能是那时候技术不到位，把那个说发姐做了双下巴的封一下。谢谢卢文赵杰，好久不见，谢谢卢上爱兵。真的呀，哎，我从小就是双眼皮好吗？这有什么奇怪的？你干嘛？哎呦，双眼皮儿还至于吗？这么不值钱的东西。你们当宝似的是吗？我宁愿吃掉我的眼皮换我10公分，或者腰围再小5公分是吧？我不要这层眼皮，反正割起来容易。谢谢雅皮怪咖，目挂天，有创中的粉丝。怎么有说换14cm 的钉钉？14cm 的钉钉有哪里有什么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大家就是，我劝大家是吧，长痛不如短痛。
还有人说有没有我的一半，人家都没买，真是的。而且你再说了是吧，小王同学什么都不缺，干嘛那么想不开，看上我呀？看上我什么呀？我去改善一下他们家的身高吗？啊，就是觉得他太高了，就改善一下他们的基因，亲民一点，接点地气吗？你们也是傻，是不是？就是说，就是那种灰姑娘的故事看多了，或者说，就是那种青蛙变王子小说看的太多。你们总有一天会长大的，他不一定变聪明的，所以他就跟着一起那个。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叫什么来着，贴吧，很多人就说，哎呀，这都是假的，没有买，没有真的买，那石头房都是嘴炮。好，还有后面有人回帖说，刷了卡的，我看见刷卡，你看见个屁，然后又说。那都是假卡、废卡，那只是门禁卡，刷了三次，密码失败，语言就走了之类的。哎，我觉得弹幕也是牛批，牛批，什么都能挠不出来，这搞不懂。就是不管他们只相信自己相信的，他们也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没有办法。哎呀，三次密码错误就走了。哎，这个方法可以，下回你们是吧，下个七夕或者圣诞节的时候，带上你们的那个怎么说呢，女神去买爱马仕，刷三次卡，然后说，哎呀，我这密码忘了，不好意思，然后再交1000块钱定金，说把这个包给我留着，我明天就来，然后带着你的宝宝去吃饭看电影，多好。我说的可是爱马仕啊，怎么会1000块钱的？我特意说了一个在我知识范围里面最贵的牌子，你居然说1000块钱就把那个包买了，你给我买几个？好像爱马仕的卡包都不止1000吧，爱马仕是我这辈子认识最贵的包包牌子了，别这么说。对对对，如果有一天是吧，谢谢小江的三个高级主题，就有一天你们迫不得已必须要买单，然后卡里余额又不足的时候，妹子在盯着你，店员在看着你，你说到底是输错密码可怕，还是显示余额不足可怕呢？对不对？输错密码显得说小傻逼嘛，但是余额不足可就是穷逼了，很可怕，变海口人了。

学到了，看直播学到多少东西，我真羡慕你们能认识这么好一个主播。我在闲暇的时候逛斗鱼，逛虎逼，逛熊逼，逛全逼，逛战逼和龙逼，都放眼望去，那些人只是长得好看，游戏打得好而已，谁像我一样每天挖心掏肺的教给你们这些生活用得到的小知识，对不对？你们记得以前有个特别出名的段子是什么？说据说人的大肠的面积展开的话，全部展开，因为人的肠子嘛，很多皱褶，如果大肠全部展开，全部摊平了，面积有200平方，很多人就发出了哀嚎，说我他妈住的还没有屎住的大。我有时候也经常陷入这种沉思。大家好，我们要努力搬砖呢。Energy Hotel is where I'm sleeping tonight.

经常我们看着美女抱着猫啊猫咪啊狗狗啊，就觉得人不如猫，人不如畜，想想人不如屎，还是有点哀伤。生不如死，明天见，拜拜，晚安 ，Good night， 商业小人，呵呵呵。吵架篇开始游戏。普通难度，上回完成了困难难度。谢谢灼热地精的兄弟的月灵船。那个，谢谢你的爱。普通难度。先把那个关一下。有文件显示，中国男人比女人多3000万。所以作为男生，如果能如果能找到女朋友就很幸运了。照理说我就在这幸福的人群中，不过这场恋爱我谈得有点艰辛啊。当然恋爱总是很艰辛的，如果一帆风顺的恋爱肯定有问题。啊，这就是我的女朋友，长得非常可爱，而且也非常会卖萌。

0: 哎，我们小姐酒去哪里了
1: ？Where is my little 99？
0: 哎，你们这些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根本没有女朋友，还在那里狂叫着分手吧。好吧，我们还是要做题的。只不过他性格上有点小小的问题。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突然就炸毛了，而且完全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你知道错了吗？好，我又怎么了？你自己想。兴奋吗？这个事情，这个哎，这两个选项感觉都很，都不太对啊。两个选项差不多呀，我想不到和我哪儿错了，我觉得是一个意思。觉得是一个意思，就选想不到吧，显得自己很弱智，获取女朋友的同情。谢谢老夏左手鬼，谢谢银正，谢谢米饭，谢谢阿特斯。我想不到，把你手机拿出来，这种叫四马尾吗？这种算不算双马尾啊？把你手机拿出来。好啊，给你自己把微博打开。

然后呢，哪儿有问题？你打开你关注的人，我关注的人有什么特别吗？这些都是什么人？以前的同学啊，高中同学呗。给你5分钟，全部取消关注。哇，这么，家教这么严啊？啊？为啥？不为什么，给我取消关注。要不咱们分手吧？我们都是互相关注的啊。所以嘞，互相关注的突然取消就很突兀呀。你到底取不取？不能取吧？你到底取不取？毕竟是同学，而且今后说不定工作上有问题需要请教他们。在这个题还要选吗？当然是选强硬的回绝呀，是吧？对不对？应该选强硬的回绝，对不虽然我心中是这么想的，还是委婉一些吧。委婉的回绝。我们也只是互相关注，没怎么说话呀。呵呵。我想念小舅舅。都是以前的同学啊，互粉很正常。让你取关，你不取关，你还有理了是吧？到底谁更重要？当然你重要，这有什么关系吗？哎呀，怎么说呢？这个女主角让我很难正确的做出判断，你知道吗？就是我心里知道应该怎么选，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就说实在的，就是我知道我不能说，这有什么关系吗？关你屁事啊，是吧？老子最要关注，但是就有点太作了，让我控制不住。我们还是就是说到正经的话，正经的话，就是说别人问你谁更重要的时候，不要问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就直接说全天下你最重要就可以了啊。当然你重要啦，还用搜吗？我重要，呵呵。我重要，你还能干这种事儿？我干什么事儿了我？他们加起来比我重要是吧？那你随意。别无理取闹啊！你别这样嘛。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是吗？怎么回答？我们怎么跟人交往？怎么跟人交流？怎么跟人谈事情？不取决于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而取决于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是吗？你心里怎么想的不重要，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比方说你想分手，就说别无理取闹啊。你觉得还可以再忍一忍，就选你别这样啊。谢谢991467的南瓜灯。过程很多时候是为结果而服务的。正所谓忍一时，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该怂的时候还是要怂，押韵。你别这样嘛，呵呵。

必须取关这事儿没商量。给我点时间和这样不太好。给我点时间的话，是一个拖延。我觉得应该选给我点时间，但是从道理上讲，我觉得这样太不讲道理了。虽然会触怒他，还是，但是我从内心深处就没有办法接受没事就要取关全部女同学这种事情。所以我会选择这样不太好啊，但我知道应该选给我点时间，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你什么话都不说，把人取关了，人家会怎么看我呀？取消了还能怎么样？他们怎么看你有这么重要？还是比较重要的吧。那你的意思是我不重要喽？他们怎么看你重要，我不高兴不重要。这是原则问题的话，这太生硬了。应该说这是两码事儿。这是原则问题，就是说你触犯了我的底线，你这个人没有原则，这是一种比较重的话。没事，不要。我跟你讲，原则这个事情啊，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词儿。你们平时跟女朋友吵架，或者说跟朋友之间有什么争执的话，都没事，不要轻易用到这个词。比方说，这是我的原则，我不能这么做。那言下之意就是说，哦，你没有原则，你这个人怎么没这么没有原则？这件事我做不得，你做得。哼，你这个人没底线，不要，没事用这个词，这个词比较严重啊，先跟大家说一下，也不要，也别，更不要去说人家没有原则这个事情啊，都是比较严重的指责，除非你不想跟他玩了，随便你怎么打，怎么逼逼，打他都行，这是两码事儿。这就是一回事儿。

0: 提高一下自己的颜值。跟他们比起来，我的心情一点都不重要。这种小事为什么要揪着不放？我很想不介意，但做不到。哎，我觉得有些人说好丑啊，就太过分了啊。我虽然觉得，是吧？这个女孩子，就是说，比起我们小九九，肯定，哎，怎么说呢哈？我们小九九要好看一些。但是你说人家丑，我觉得有点不客观。主要是我觉得可能是你们天天看直播，啊，看着我小九九、六六这种大美女嘛，就无形之中提高了自己的审美能力。让自己陷入一种幻觉 illusion， 知道吗？觉得哇，全世界的女人就该长这个样子，低于这个样子就是丑。不是的，就是说优良差，哦，优良及格差四步，对不对？世界上除了我们，还有良，还有及格，还有差，以及负分，好吗？大家不要就看见太多美女主播就幻想世界上全是美女。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真的。有些人说这个女孩子不好看，是吧？有本事拿出你的女朋友照片。拿不出来，对吧？啊，
1: 谢谢补偿和诉说。
0: 好，我们再下一题。谢谢考虑离开，他也不愿意走过去。
1: 好，我很想不介意，但做不到。我就这么小心眼，就是不懂事儿。
0: 求求你别闹了，
1: 求求你取取关。
0: 给我几天时间和不取。
1: 稍微有点智商的人是吗？
0: 这时候应该选择给我几天时间。这个事情可以运用到很多方方面面，是吧？比方说他虽然是在无理取闹叫你取关你的那些女同学，但是假设他是在叫你怎么说呢，买一个包包你又买不起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不能说不买，你说宝宝不好意思，我还在创业阶段，我会努力的，过几年给你买好吗？或者说过几天啊，不要说过几年，过几年太远了，过几天给你买好吗？或者说过阵子，一阵子是个特别好的词，几天太快了，几年太远了，只争朝夕就说过阵子，这个阵子是很微妙的一段时间，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天，也可能几个月之后你已经不喜欢他了，就无所谓。
1: 谢谢无名，给我几天时间。几天取关还需要几天？
0: 你要先和他们商量，还是去道别？
1: 这个现在马上给我取关。
0: 否则我们真的没办法好好在一起。

应该。我觉得这个制作方啊，非常的有心机。我们还是讲讲道理吧，好好讲道理。不至于啊，这点小事至于闹成这样？这点小事都折腾，那以后碰上大事怎么办呢？就这么点小事，你都不顺着我，今后遇上大事怎么办呢？比如我和你妈掉进河里，你到底先救谁呀？这个，你的那些老同学，反正今后也不会再联系了。他们和你女朋友哪个更重要，这都不知道吗？以后你让他们陪你一辈子。啊，你们要救妈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知道我不会游泳啊。谢谢3G623。不是这个问题啊，取关自己同学，他们会觉得奇怪。取关了，那以后大家会怎么看我？我就这一句，你要你的女朋友还是自己的面子？那你就是在威胁我喽。但是我都要啦。虽然这些选项一看就知道应该选什么。但是真的，在吵架的时候，在争执的时候，大家一般都口不择言，什么难听说什么，对吧？想起了我经历过的1万次吵架。比方说，我说：“你到底足不足吗？”然后人家就会说。我不做那个嘛，然后我就说，你真的不做吗？人家说，我不做你要包那个嘛，你威胁我说，然后我说，我敢把你啷个嘛？你要啷个的啷个？我能把你啷个吗？哎，这种毫无实质内容的对话，我可以进行一整天。我是说做事儿，你们不要自己在那里瞎鸡巴脑补。是不是经常就是人类经常进行一些只有怒气而没有内容的对话，是吧？你今儿要咋子嘛？我今儿不咋子。你今儿不咋子，你要咋子嘛？你要咋子吧？你管得我的？我都管你了。你凭啥子管我嘛？我凭啥子管不得你嘛？天哪，到底说了什么？听不懂吗？听不懂吗？就是你瞅啥？瞅你咋的？还是应该选我都要。我都要不行吗？听得懂啊？这重庆话还是相对比较好懂的，比上海话好懂多了。我现在经常出门的时候，听到旁边全是说上海话，我就没有安全感。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啊，说了还在笑，一边笑还一边看我。到底在说什么呀？完全听不懂，能不能说普通话？很没有安全感。
重庆话好懂多了，真的。我都要不行吗？不行。今天你必须取关，否则这事儿没完。我也这样说。快把你们那些其他女主播取关了，反正她下个星期去旅游了，你关注了也看不到，不如她回来的时候再关注吧，好不好啊？嗯，有没有道理？谢谢9909。这已经不是取关不取关的事了，让你取关取消关注有他妈有这么难吗？什么意思啊？这个镜头他端着这个杯子是宜家的吗？我好像有个一样的，买成4.5块一个。这个端这个杯子里面有咖啡是要泼我吗？我靠，还有武打情节呀、啊、这个游戏好害怕呀、啊。

他是不是要泼？我靠，真的要泼我吗？他真的是宜家那个杯子，4.5块。我求你了，还别还不行，别关注了，行不行？好好好，我不关注了，你满意了吧？我也求你别闹了。那我试一试，按心里的说法应该怎么办，是吧？我看，我想知道，我知道怎么顺着他的意，但是我想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就是说想，我想知道我如果不取关，是不是一定会分手？我也求你别闹了。我哪里在闹了？是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我在乎啊。你怎么知道？没几天。是的，你在乎，但你更在乎他们。也跟我们说再见。在你心目中，我的地位根本不如他们。这都被你发现了。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你地位超高的。从来没变过啊，那你还不取关？那这和他们有啥关系？这种事迁就有什么意义？女朋友不就是让你宠、让你迁就的吗？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这句话我很赞同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说的都对。妈，你们不宠你们的女朋友，你们不迁就你们的女朋友吗？连这点事儿都做不到。你不要无理取闹。我无理取闹。这我想起了琼瑶剧里面的对话，什么？你不要无理取闹，我哪里无理取闹？你就是无理取闹，你才无理取闹，我怎么就无理取闹了？天哪，这个人一定是琼瑶剧的粉丝。对呀，我就无理取闹，怎么了？哎，怎么搬剧本走？讨厌。反正今天你要么取关，要么就别在一起。现在不用联考。现在是不是要崩开了？别这样啊！你不要这样啊！至于为这个分手，取关这些人，我保证今后不无缘无故跟你唠了。你也知道无缘无故啊，你也知道这是无缘无故闹啊，怎么无缘无故了？我就想看看你在不在乎我。结果我还没有那几个女生重要。你真的在乎还管什么面子不面子的？让我不高兴这事儿你就不该做，这才是在乎。大家好，万圣节来。我怎么知道这什么时候你高兴，什么时候你不高兴？不知道你学呀，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呢。哎，这句话倒是说的挺对的。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就不会不高兴了呀。谢谢大家的那个，我为大家想上周榜。谢谢我比尔青帆富山的，谢谢新宝宝。你取关他们我不就高兴了吗？不行，这么下去没完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先别聊了，我们冷静一下。冷静，呵呵，呵呵，就你这种态度，你还让我冷静？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呵呵。那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谢谢松龙飞雪，谢谢Joker的认证。喂喂，你等等啊！喂，啊，分手了吗？就这样，他扔下几句话就跑开了。连着一个星期，怎么打电话、发短信都不再回复我。一个月后，她告诉我她有别的男朋友了，微信和 QQ 她都拉黑了我，电话号码也换了新的，直到今天我也是一头雾水。我到底做错什么呢？谢谢认真起名的幽灵船。唉，淡然分手。谢谢波波仔，来，我们快速做一遍，顺着这个 beach 的那个，会怎么样啊？开始，快速。谢谢小胖子的高级手机，谢谢一茶一时间。刚才我们获得了胜利，现在我们来寻求一下失败。快速快速，长得非常萌。选择选择选择，你知道错了吗？这你自己想，这个我想不到。把你手机拿出来，微博打开，打开关注的人，这些都是什么人？以前的同学，快取关。不为什么给我取消关注，到底取不取？委婉的回绝，谢谢松龙飞雪，呵呵。我觉得呵呵这个妹子演绎的非常到位。到底谁重要？当然你重要。快速选择，快速选择。别这样嘛，清风拂山岗，给我点时间。这是两码事儿，前面都一样的。求你别闹了。马上给我取关。哎，怎么选出来都一样的，我已经尽量顺着他了，什么意思啊？怎么都一样的？好好好，我不关注了，你满意了吧？你根本就

又不是心甘情愿的许光，我操，什么意思啊？跟我说好的不一样啊！

这样的当然没办法心甘情愿的取关，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我在乎啊，怎么还是分手吗？好好好，我做得到。那你取关啊，你取关啊，等会儿再说。还是不肯取关，别胡闹啊！我胡闹。反正你今天要么取关，要么就别在一起。别这样啊！怎么选都是这样啊，顺着来也不行。好了好了，服了你了，你还服？

好，你把他们都删了吧。谢谢认真起名，谢谢雨明，谢谢范石的，你亲自删。我不删，我不想看见他们，你自己，你不想看见他们，你自己删。那就是说你想看见他们喽。我不和你吵，我让着你，你让着我，就这样，你还让着我。你关注别的女生，你有理了是吧？我让你不关注别的女生，反而是我不懂事儿啊！我不懂，我不懂你为什么关注他们微博，出于礼貌而已。那你就不能为我高兴把他们删掉？因为没有必要啊。让我高兴，你觉得没必要？我心情怎么都没所谓，对吧？拿他们来恶心我，你很开心是吧？这个尼玛，我把微博卸载了。请大家千万不要在争吵的时候说一句什么“你要这么想，可我就没办法了”这种话，这种话很难听。我把微博卸了，把账号密码换了，永远不登录，可以吗？不行，我就不懂了，让你取关人这么难吗？这不是一样吗？不登录也就不联系他们了。感情你还真联系过？没有啊。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这句话不要说。那你到底在矫情什么呀？我已经尽量顺着他了。有人莫名把你取关了，你会怎么想？这个人呢，在社会上混，你不坑人，但也不能得罪人吧？那我呢？你在外面当好人，我被气死也没关系。也就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气死啊？我为什么生气你都搞不懂，那咱俩没什么可说的了。早就看出来你一点都不在乎。我在乎啊，在乎个。呵呵，你都不愿意为我做点事，就因为你不乐意。我只是不懂，这些事有什么联系？社交的事情和我跟你的关系完全不挨着啊。我在乎你，非常在乎，我在乎你就行了，这些细节没所谓呀，没所谓。呵呵，哎，这个呵呵，这张脸真是让我很有代入感。你自己想想，每次我把你删了，你都不肯加回来。你是不是觉得删了就删了，没关系？我加了呀，我加过，加了你又不同意，加了十几次你都无视，所以我后来就不去加了。我不通过你就不加啦？你都不通过我了，我加了也没用啊。所以说你不在。

0: 呢？
1: 我不想证明什么，我就是无理取闹，我就是不开心，我就是无缘无故闹脾气。你受不了，那我们就分呗。啊，别老说分手啊，每次吵架你都会说两个字，说多了就没准真分了。真分了就是两人不合适，和说什么没关系。说几句你就受不了，那就证明你根本不在乎，呵呵。你的面子永远比我的心情重要的多，呵呵。要你取关几个同学都做不到，还说珍惜我，呵呵。那我取关，取关还不行吗？怎么回事？自作主在哪里？啊？我让你在法庭自作主。怎么回事？是说好的不一样啊？哪里错了？我到底哪里选错了？谢谢木阿木，谢谢过客，谢谢四九。怎么回事嘛？我真的是尽量顺着他了。谢谢 clear 了，再见。写 SB，去四九个飞机我强硬会怎么样？快速选择，快速选择，快速选择，快速选择，快速选择，快速选择，试试看。这还长得非常，性格有点小缺陷，我是长相有点小缺陷，缺陷性格，来算了算了，我哪儿错了？全部强硬，叫我取关取关取关，强硬的回绝，还会怎么样？呵呵，还不是呵呵。这有什么关系吗？全部往错误的选，别无理取闹。呵呵，怎么还是又开始死循环了？这是原则问题。

那就算了吧。他会反过来求我吗？那就算了吧，是没法好好在一起了。嗯，风向发生了变化。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对那几个妹子有意思，故意气我，和我分手了就好找他们，对吧？是的。好，亏我对你这么好，算我瞎了眼。喂，你等等啊。喂喂，文章里我被形容成一个同时勾搭好多女生爱劈腿的衣冠禽兽，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长微博，于是我被人肉，被公司开除，还被人寄来了刀片。哦，果然妹子是不能随便得罪的。哎，哎，惨烈分手，怎么回事？到底怎么？要怎么选啊？我以为，嗯 ，What did I choose wrong?

我挑战一下困难难度。最近的运气非常差，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公司却发不出工资。诶，主播吗？这发不出工资的公司事情还特多，老板性格也差劲儿。哎，有钱人脾气都差。昨天还被他骂了3个小时。还好我有个温柔美丽的女朋友，一想到她，不管有什么烦恼都算不上啥了。虽然她的性格有些多疑，但总的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这段时间很忙，一直没有见她，感觉好寂寞。今天她突然说要见我，看来她也想我了呢。向日葵，表示暗恋吗？记得。我这头发都快粘住了，梳一梳。哎，我把梳子扔这里。啊，一来就说分手啊，是不是已经可以通关了？哦，是菊花，不是向日葵，看错了，不好意思。

0: 分手吧。好啊。啊？为什么要分手呀？因为我们不合适。你突然来这一句，我反应不过来呀。你慢慢适应吧。我操，这个感觉更难啊。你要去哪儿？别走啊！这到底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这时候我应该冲上去抱住他，等在这里发呆。实际上，绝大多数男人都会在这里发呆的，说实在。然后过了一阵子，发条朋友圈：“大家好，我入团了。”然后晚上拉着几个兄弟去喝酒，疯狂打游戏，冲上去抱住他，然后他就说放手，流氓非礼，然后就被抓起来 ，the end。不行，你一定要冲过去问清楚。
1: 等一等啊！
0: 啊？冲上去抱住他是抱这里吗？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啊。这地位有点低啊，怎么回事？
1: 不要抛弃我，不要离开我。
0: 看来
1: 不要你不回来，我就不放开。你干嘛？快放开他！
0: 哎，保安真的来了。
1: 他是我女朋友，关你啥事儿？你认识他？
0: 不认识。好，我操，跟我刚才想的一样啊。啊？
1: 喂，不要扔下我！喂，
0: 惨烈分手了吗？就，后来我被警察带走，虽然很快就被放了出来，但再也联系不上他了。我到底做错什么呀，妈的！啊，算了，果然我这样的废柴活该单身。大家全变成了黑人，惨烈分手，怎么回事？是冲上去抱住他，抱的位置不对，对吧？光速通关。

谢谢14层楼的峰峰的高级时期。陈导说是我粉丝，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哎呀，倍儿有面子。

好了，下啦，晚安，晚安，晚安。我记得德云社的那个票也不便宜啊，还好几百，但最贵的还是演出票，也就是说，那个就演唱会的票，演唱会的票最贵的我看过的是 One Republic 1000多块钱啊，大出血了。一般讲相声的票就200-300吧，300-400，就500多已经是 VIP 席，可以跟郭德纲合照那种了。但我其实从来没有遇到过郭德纲，可能他比较害怕我吧，是吧？我买的德云社的票从来没碰到过他演出，就避我锋芒是吧？又吻啥呀？你们在突然就互相吻起来了？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面吃滚石8000多，打扰了。你知道现在最贵的票是什么吗？不是滚石，不是德云社，不是黄西，不是陈一发，也不是 SKT RNG， 是维吾尔族的秘密。大家可以统计一下我这一段话里面有多少个梗。这个秀的票可太他妈贵了。我当时我一大家都知道，就我曾经也做过模特，就是那个给法拉利做过车模，所以我也很关心模特界超模界。听说这次维多利亚秘密秀在那个在上海办，就马上要办了，好像是20号还是20几号来着。哇，2米长的大腿就在我面前啊，好想去看。但是这阵子不是太忙了嘛，确实太忙了，就年度如火如荼啊，说哎呀走不开呀，走不开。我这两天向那个超管就打听了一下，我说哎呀，一眼，我说我想去看一下维多利亚秘密的那个现场，你有没有渠道帮我搞张票啊？他说好啊，没问题。然后他给我的答案是什么？

他说现在有渠道你要几张，我心想几张，一张就够了，一张就破产。他说说是十五，不知道是十五千还是十五万，还是多少，还是一千五。他说包含住宿和管家，这个我就听得很懵逼。就你买个演出的票，为什么还有包含住宿和管家是吗？加上这是内衣秀，我突然就觉得咦 ，excited， 这住宿和管家是怎么回事是吗？是维多利亚秘密的模特来给我管一管我吗？是吧？是住宿吗？住在他们的同一个酒店吗？是吧？我没有继续问下去，因为他跟我说，这个票要十五万一张，是吧？我就告辞了，我说打扰了，告辞。哎，有些人说那就太便宜了，也不见得吧，是吧？模特的话十五万有点贵，但维多利亚模特的话十五万美元都不贵。这一段你剪掉啊。然后他跟我说十五万的票呢是在第三排正中心，就是可以看到这么长的腿一直走到你跟前那种，就这么长的腿一直走到你距离你大概几米的位置，正中心十五万一张票，有多么正中心呢？我说一下它的相对位置你就知道了。十五万一张票在马云的后面是吧？嗨，那可太中心了是吧？说起来马云爸爸为什么要去看维多利亚秘密秀呢？同学们，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跟马云爸爸有合作的，想认识马云爸爸的是吧？十五万、啊、太划算了。也没事，你看着看着东西是吧，就把看着看着演出就把手机使劲往前面扔，然后叫马云帮你捡一下，说哎呀不好意思手机掉下去了，一会儿又把矿泉水掉那儿，就老叫他捡，一回生二回熟，不打不相识，最后就加微信了，太划算了，真的。你们想一想是吧？平时要认识马云多难啊，对吧？而且，就算马云不肯理你，你也可以就是假设这是马云的后脑勺，然后你可以这样照一张自拍发朋友圈，可太有面子了，真的。十五万，千值万值啊！你们觉得呢？要不要买？或者趁他把手机递给你的时候，是吧？就比方说你手机就这么扔到他怀里，说：“哎呀，不小心掉下来了。”是吧？你说：“哎呀，我就是你这样。”我跟你说啊，这样比较自然，就是。比方说大家都在咔清咔清的拍上面的那个模特嘛，然后你这么去拍

要拍的时候呢，手没拿稳，就太激动了，掉在他怀里了，是吧？然后你说，嘿，爸爸，能不能把手机还给我？然后在他还你手机的那一刹那，你拿出另外一个手机，或者说叫你旁边的朋友，你给他5000块钱，叫他帮你拍一下你跟马云互动的照片，是吧？以后你融资可是太方便了，真的，天使轮、A 轮、B 轮、C、D、E、F 轮，手到擒来，怎么样？我是吗？套路都被帮你们想好了，就差15万了。谢谢刘德华的酬勤和飞机，千指万指啊！怎么样？而且关键在于这一整个思路没有一丁点违法的成分。很多时候我们想什么剑走偏锋，可能都有点 illegal， 但是这里没有。你多骚扰他几遍其实不犯法的，他如果打你就是他不对了。其实如果他真的打你了，那是你血赚。说实在，什么事情还是要分角度。谢谢刘德华的飞机和王胡将相女友种胡的卡，攻守道，就差15万了。而且，退一万步说，什么马云爸爸死都不肯认识你，或者说坐在前面的根本不是马云爸爸。我朋友圈里还有30万收维吾尔族的秘密的那个，就那个门票的傻子。真的，我看是哪个死有钱人想30万收那个票啊？就你15万买进，转手30万卖出，天哪，那可太刺激了！这谁呢？这个朋友圈要是有个搜索功能就好了。等等，给我半分钟，我翻一翻。哒哒哒哒哒，去哪儿了？好急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朋友圈的代购太多了，不好意思啊，翻来翻去没翻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怎么又是全国高端定制？外围经济。这都什么呀，这些人。那个收票的去哪儿了？不会是托吧？完了，可能是个托。我快翻到了，再给我20秒。哦，我翻到了。这个一个因为工作关系加的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小伙子，什么？他说的不是这个，哎，可能我看错了，可能他删了，哎。不是那个，不是董事长发的，董事长不发这些，就发电子烟。哦，是林熊猫发的。哎呀，这不是我们电竞圈最出名的交际花林熊猫吗？是吧？林熊猫的朋友圈说，一张票维多利亚票已经炒到35万了。我翻到了，长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秀场地点：上海市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大秀开场时间20点。谢谢帅的太过分759的卡。我估计票不是他自己的，这张票没有，这个图没有水印，我把它保存下来了，有助于偶尔装个逼。一点那个装逼的小诀窍
无偿分享给大家。其实因苹果发布会所带来的一件可怕的事情，是吧？可能由于我职业习惯吧，我看这个标题第一眼看到是会所两个字，刚才念的时候差点断句失误。发姐雷猴，最近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很恐怖的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在 QQ 的秘密中看到了一条消息。啊， QQ 还有秘密吗？原文是这样的，哎，是职业习惯，我以前是做设计的嘛，就经常要设计会所什么的。我们设计做设计做的最多的就是民用设计，民用建筑，也就是住宅。住宅每个住宅，特别是高档住宅，一定是有一个会所的，就用来当，就早期用来当售楼部，后面就用来开会所啊，小饭馆啊，是吧？小的那个咖啡店啊，什么小的洗脚城啊，就是这种，都是这样的。还有那些一些什么健身的场地啊，这样。好，我接着念啊。原文是这样的：苹果 X 不带套一周，我自己吃药。怎么还押韵呢？这突然一下就画风急转。仔细想想，细思恐极恐，本来就很少主动加别人好友，各类好友加起来，从小学到大学，现在包括曾经不认识的，也就100多个的好友，不到200个。而且我还和一个初中同学说了，他发现他的空间里也有。然后根据我推断，我隐约的猜出了那个人是我们某个初中同学，然后我把他删了，结果那个秘密还在，这让我更慌了，我有点怀疑自己交友不慎。发姐，我现在该怎么办？谢谢 OSCAN 和阿良的那个。谢谢曹从小世界的黑卡三卡，他说真实的事情不是编的，这个我相信他不是编的，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点怎么说呢，傻乎乎的，真的，这明显，我相信世界上确实有这个事情，是吧？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为了别说一个苹果 X 是吗？很多就为了就更实惠的东西，更便宜的东西，也会做出很奇怪的举动。但是这明明是一个段子呀，是吧？人家就发了一个匿名段子，不是经常朋友圈都会那个发这种吗？比方说。怎么先说一大堆，然后是说我现在还差178或者648去完成这个事情，是吧？我并不知道什么如实的新卡包，我也不知道什么 TI 的小金本，是吗？我只是想要178之类的，这就是个梗啊，对吧？你就说你发现这个，你的朋友圈里有人发这个梗，你有什么好惊慌的？我觉得你的惊慌让我们觉得很惊慌，你知道吗？你说人家是当个玩笑就开了，你当真了，就让我们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是不是在考虑中吗？觉得孩子就是怎么说呢，就 X 一周你反省。

我们都很寂寞。哇，我刚才看见一个弹幕，我还反应了半天，说什么什么别人找我借了什么钱，什么说千里江陵。当时我心想，哎，千里江陵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反应过来是一日还啊。我操，你们这个行话也太高深了吧。有必要这样吗？就

感觉自己被秀了，有些说学习了过分。谢谢谢谢狼萌萌为我们报时准点报时，也想播兄弟会的毕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戏法。其实我话又说回来啊，谢谢小可爱的飞机，这苹果 X 犯得着吗？虽然确实很高端很洋气是吧，也挺贵的，不过呢不是我们我台最近都在抽嘛是吧，六七三也七三昨天也抽出了三台是吧， iPhone X 其实抽就完事了是吧，说不定这一大轮抽奖之后就是你的呢是吧，人嘛总是有点梦想，昨天那首追梦赤子心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进去呢。不过今天我们是没有要求抽奖，不过接下来应该还是会抽的是吧，不要放弃啊孩子。自律坚持，还有些同学真的很烦，他说抽中了拿去换，换什么呀，换什么，你要换什么啊，我跟你说呀，我都是我在这个直播间我宣传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嫖娼，这让我很难过。谢谢气功的坚持与自律，谢谢凡凡凡凡的飞机和鸡鸡的飞机，对自己好一点。你知道人家长什么样子吗？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一个星期下来觉得自己不是去消费的变成打工的，你会不会觉得血亏？到时候怎么办？报警吗？是吧？不知道咋跟你们说。还有些真的，你们哪来这么多那个黑话呀，还什么叫吃点好的找个骚的，哎呦。这一届观众实在是太黄了。警察叔叔还出来普法了，谢谢指导员的四个飞机。

也换成的黑卡。老实说，假设啊，你真的有一个 iPhone X， 我向你保证 ，iPhone X 能够带给你的快乐，绝对比女孩多。你 iPhone X 能玩一整年呢，只要不摔坏是吧？在家里可以不间断的玩，一整天不出门。但实际上，其他的事情你做不到的，只要有电。比方说 iPhone X 充电能玩五个小时吧，女孩充电，我反正就是表达这个意思，我觉得不划算，真的。希望你好自为之是吧？最后你会发现还是 iPhone 好玩。这个邮件叫做粉丝来电。发姐，我是你的忠实粉丝，给你看个好东西，你才是表情帝。哎，他说给我看个好东西的时候吓一跳是吧？下面这个，哦，我想起来了，这就是那个我所说的，这个其实就是怎么说呢？点了上一封邮件的题吧，是吧？就是有个女孩跟你说什么。跟你说什么 iPhone X 一周啊，然后你看他照片觉得哇心动女孩，最后发现是这样的。那个照片我好像还有保存，我看看啊，我给你们看看就是全文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样子是吧？希望你们心中有数。翻一翻去哪里了？帮帮！配上破案的歌还挺好的。去哪儿了？去哪儿了？我经常存一些有意思的图，但是有时候经常就找不到。有找到的小朋友发我一下。都存了些啥呀？好可怕。

0: 给就是我翻到一些奇怪的就发给你们看看一下吧，就是翻都翻到了，来都来了人。就翻到一个就比较重口味的图啊，好，先把这个撤了，毕竟有点不雅。给你们看个比较猎奇的照片，然后这个照片呢是说，一次手术，在微博上看到的是吧？这个手术呢是外科手术，好像是阑尾炎吧，是吧？然后取出来有这么大，我也不知为何就把它存下来了，可能是因为我爱好医学吧，是吧？这让我想起了就是那个异形的一些片儿，异形的一些情节。好了，是吧 ？OK。大家注意身体，身体才是看直播的本钱呀。
1: すみません。那大家都聋了的话，我来唱首新歌吧。

陈慧娴就很有那个港式港台那种女老牌女艺人那种风。嗨，你在捂什么？好吧，只是一个礼貌性的动作吧。

0: 陈慧娴跟那个张学友他
1: 那个女艺人
0: 演唱时候的姿势真的是好像哦，是不是他们同一个学校出来的？
1: 因为我完全都没
0: 那种艺人学校培训机构，他们唱歌的时候姿势都一样。
1: 因为蛮中意我咧，
0: 中意你哦，
1: 我知道一定有。

0: 那时候，范晓萱转型，她最开始是那种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啊嗷嗷嗷，那个女孩子嘛，你懂的。
1: I believe.
0: 许常德，
2: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1: 腰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

0: 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客气，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哎呀，累死了！你看他们唱讲，哎，跟原唱差不多哎。谢谢小声。
1: 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为什么做运动是黑咻黑咻？他当时内心应该很痛苦吧，他本来想走爵士风，但是要先从健康操做起来。

0: nice。
1: 你知道吗，我们以前有些男同学就很猥琐，就拿那个小咪咪小咪咪，就是哎，就跟你们刚才那个绿色弹幕一样，就开这种黄色玩笑，小咪咪，可怕极了，素质极差。
0: 谁愿意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1: 这些不动声色的和流氓，其实我以前很喜欢模仿别人的唱腔，我自己觉得还有80%的相似度吧，就唱每一个人的歌我都会去模仿他。那些潇湘夜雨离人泣的飞机，好，因为你是范晓萱，这首有一首歌

范晓萱她妈妈唱歌也很好听吗？我妈妈唱歌也很好听，但没有我好听。啊，你高中的时候就听这首歌啊？叔叔好。

哎，这首歌也是讲旅行的，为什么我比较喜欢它，不太喜欢带你去旅行呢？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谢谢高级吃惊群众，还大线以及由我来守护的飞机。

0: 娜娜，你喜欢吗？一些没有 RCT 的骑士
1: 啊，你进400强了！
0: 哎呦，谢谢娜娜，娜娜刘拼。这首歌叫《Lonely Christmas》。

0: 谢谢有一种云的超级佛境。
1: When Christmas comes to town，
0: 谢谢有一种云的超级。

谢飞小灵儿抱抱爱做梦的票，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谢谢艾姆克克克的飞机，谢谢老谭亮小小朋友和蓝莓黄油，哇了，谢谢蓝莓黄油的五个飞机，谢谢失眠的飞机，谢谢皮皮西的飞机。啊，节日过去了。谢谢江湖哥的飞机，谢谢夏雨我来守候的飞机，谢谢 gay 风的火箭，咦，是我们同事 gay 风吗？是主播 gay 风吗？

晚安六七三七三，明天不播，啊，今天不播，说错了。晚安晚安 ，see ya，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马上就要元旦了，大家新年快乐。晚安。我是谁？我是一个新主播，大家点一下关注吧。青春啊，青春美少女，才参加完高考，就来直播，为了大学筹集学费，因为家境比较普通啊，普通家庭，陈一发。参加完高考，报的艺术院校，想要学习表演技巧，想要当一个歌星。但是呢，就没那么多钱嘛，学表演很贵的，所以现在来做主播，筹集药费，哎，不对，筹集学费。哇，我说不要白富美，只要陈一发。哎，说的我好像不是白富美一样。Excuse me， 我难道不符合这个标准吗？啊，高富帅吗？我是真的确实不是很高，白富美还是可以勉强达到吧。还不要算了就。我是普通家庭陈一发呀，普通家庭陈一发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艰苦创业嘛，不是走上了人生巅峰，多么励志的故事啊。谢谢口口的飞机，哎，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超额符合，又白又富态，心灵美。其实我本来说让大家怀个旧，你知道怀什么旧吗？怀旧是怀什么？高考的旧。但是我发现，哎呀，有代沟。我本来是说，我去找了那个全国卷。语文卷，因为我知道大家已经把那个数理化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嘛，然后英语大部分人也不爱听，很多我那些就是大学毕业了硕士毕业了的那些同学啊朋友啊同事，这种英语都一泡窝，那英语卷子就 pass 了。然后我就找了语文卷子，我说，哎，要不要来一起做一下卷子，感受一下当今最流行的答题方式。然后我看了一下卷子，我靠，跟我三年前考的完全不一样，你们感受一下。我发给你看一下，真的就是我们当年做的卷子完全就不对了。不是那回事了，稍等。 So sad， 就像歌一样。谢谢日渐消瘦的草原的超大玩星。

你们看到应该也会感到，说这啥呀？哎，去哪儿？我在这找到了试卷。OK， 来看一下这个，怎么这么多字？我以为全是选择题，结果不是，这么多字。他说什么？现代文阅读36分，你要读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然后再打，就没有那种背诵古诗词了吗？然后这是那个文学类文本阅读，你们可能看不清，是不是？因为太小了这个字，但你们就可以看到字很多，就是了。Too long don't read， 有声电影。阅读这个，然后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然后做三个选择题。其实想起来还好，但是我在想，如果在那个直播里做这个题，估计就太冷了，全是字。文言文阅读是哪一段啊？算了算了，就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语文考试跟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了。Too long don't read，我还找了答案，说到时候我们做完了之后还可以现场批改。以前都是选择题，上来就是选择题，先做20道选择题，然后再是阅读理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没有跟我就是差不多也是3年前参加高考的同学出来说一下，怎么现在改革这么多？BGM 很智能。以前不是20道选择题起手吗？这样开局就是开篇就是选择题，然后再填空，填空也是填一点那个什么古诗词，比方说上一句是什么，下一句再是什么。现在怎么差这么多？早就改了，什么时候改的？怎么没通知我？啊，还想说复读一下，难受。想复读考个更好的学校呢。你明天你们，这个卷子是什么时候改成这样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那种。简洁明快的，像头脑王者那种回答方式。12年前就这样，不可能。12年前不可能。3年前差不多。明年线下，这个也是选择题比较多，但是就比较感觉整个卷子给人的就很沉重。就好像在网上看看那种什么公众号啊，看那些长篇大论啊，它不分段一样。我喜欢现在年轻人嘛，都是时间比较紧，然后信息爆炸的，又没有耐心，都喜欢看短句子，短句子，短句子，一句话最好不要超过一排，就这么下来，像现代诗一样，他怎么密麻密麻，我看着头疼，可能我真的，哎，已经毕业太久了，现在冷冷哼的游侠。比以前简单了吗？照理说，谢吴丽丽的游侠，我觉得照理说现在应该是比以前简单了才是，因为扩招嘛，就是普及大学教育嘛，对吧？应该一年比一年简单，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太难的话，没必要。本来还想秀一把，算了算了。现在叫什么名的发财？现在童话小蛮腰的发财。降低分数线，其实考难了对于差生来说是好事儿。我们说过这个定律吧，我当年就是数学成绩不太好啊，我是一个偏科很严重的学生，我是个文科生，就语文英语不错，文综还凑合啊，数学拖老后腿了。我巴不得数学考得像那个奥林匹克一样难，
就是巴不得高三的时候考微积分，大家都交白卷，然后我就同一起跑线。其实考难点对差生是好事。我是文科生，我是艺术生，然后我虽然学的是建筑，但建筑也招文科生的，真的。你们以后，不管是你们以后的孩子还是你们以后，都可以试一试。建筑真的是文理兼收的，起码我们学校那个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是这么招收的。哎，你们这老说人家豆子，哎，我不相信，怎么可能呢？九分是三道选择题对了吗？How could it possible？ 是十分制吗？就像林志玲七分一样。UCBJYDFH 的游侠，是不是三道选择题啊？你们怎么知道的？两道选择题，一道六分。所以豆子其他方面真的很强。真的是有才华，艺术生嘛，就是。我突然一下骄傲起来了。我作为一个艺术生，当年数学还考了好几十分呢。我老实承认没有过一百啊。没到一百。好几十，也没有很光荣嘛，就怎么说呢？谢谢豆子。哦，你们就很好了吗？你们怎么多少分啊？跟我说。什么叫二十多也是几十？怎么可能嘛？我只是不想，豆子，就是不想破坏同事关系。这时候再说我考了多少分，虽然也不是特别高，但是不太合适，你知道吗？肯定是说考了124，给你124。比我高，啊，都是学霸，都是学霸。哎呦，这么多学霸来看我直播，真是对我的一种很大的认可呢。我要火了，希望以后你们。就是成了科学家，可别忘了我呀！这当初好歹曾经喜欢过我的直播，看过直播，当了大企业家上市的时候，叫我去敲个钟什么的啊，开盘的时候叫我去剪个彩什么的，别忘了呀！苟富贵，莫相忘啊！这么厉害，哎呦，进了什么不得了的企业，当了官儿。发了财，别忘了，当了什么外交官呢？是吗？或者是单纯的当了官呢？是吗？别忘了当年一起走过的日子。

什么？有个人真的就很把自己当回事儿，说什么你不买我股票就行了，你上得了市吗？气得我呛起来。现在直播孔子一番的飞机，哎，发了财别忘我啊，不然买你股票啊。你给我一点股份，就当交保护费了，我就从此就让你们自由发展，也不想成为你那个什么涨停板上的绊脚石。对，请客六七三七三的发财，不然的话，虽远必跌。给我个，我想想，太多也不好意思要，就10%吧。怎么样？说定了啊？创业者的拦路虎，坤只是零食。何为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我们这边真的学习成绩好的也挺多的，我经常收到那种还愿的邮件，但为了怕伤害你们，就是不想伤害你们，有时候没有把它选出来，我看了也很开心，然后标个红旗，以后把它，以后他要是有出息了再联系他那种。经常收到那邮件说，发发发发，看了你的直播，我考上了清华，哎呦开心，我特此来还愿。我到时候给你刷个飞机，谢谢发发的指导，谢谢发发对我的那个帮助，谢谢你在很多个寂寞又孤独的夜晚陪我一起复习功课，还有一些什么发发发发，看你的直播考上了剑桥、麻省理工，我上了哈佛，我上市啦！等等，那个等敲钟那天，我来给你发个飞机。谢谢猥琐一为十一发的2个飞机，特来还愿，还愿什么还愿？烦死了，多好啊！真的有啊，真的有，真的有，还有那种找到女朋友来还愿的，六七三千许愿池嘛，一张卡许个愿。现在纯粹发的飞机，我们这边成绩好的真的不少。但是大家很低调，就像有钱，死有钱人也挺多的，但是都很低调，就为了和谐社会嘛，财不外露，不管是有背的财还是没有背的财，才华还是财富都不外露，为了和谐社会，不伤害他人。谢谢纯粹发的飞机，谢谢大家，谢谢纽约凯乐君的发，谢谢大家许愿，哎呀，六七三七三许愿池。还有那个才是，刚才还有人说，我说我不是前几天参加了高考，这时候赶忙来做那个，做主播来赚赚学费嘛。然后当时不是说错了吧，赚药费是吗？但实际上还前2天真的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小孩子，啊，一个高考生被骗了。谢谢安酱的4个飞机，他在那个什么。高三女生被怂恿做隆胸手术，因而错过高考。警示一下，

0: 谢谢安江的四个飞机。
1: 他会觉得，哎呀，爸爸，我的胸很小啊。我说你没事啊，你长大了自然发育。
0: 为什么胸很小要跟爸爸讲？
1: 大概前半个左右，在微信上认识的一个人，去引诱他做模特咯，各方面的，以这个行业去引诱他。他说你做模特啊，你一定有
0: 放屁，
1: 要有胸部，是不是？
0: 我认识的模特一个胸比一个小，就像没有一样。只有做其他行业才需要胸大呢，真的。你们看看那些超模，哪一个有胸的？两个加起来还没别人一个大。
1: 他直接把他带过来，跟这医院的人都很熟。那我女儿就是说，我没钱啊。他说没钱没问题，我医院这边帮你做网络贷款，啊、就把他带到一个办公室里面去，直接那边签字，当天就把这个网络贷款的款批下来，批了3万多块钱下来。
0: 这一段大家不要听。我觉得这种好过分哦，骗了人家的钱，还伤害了人家的身体。
1: 我女儿在这边动手术的情况下，就她一个人，旁边没有任何一个人。我说她如果下不了手术台怎么办？还有你有了解我这个孩子的身体的状况吗？她一个闺蜜跟我说，她已经就是说动手术到现在2天2夜，
0: 这个好像很痛苦，
1: 没有吃的。
0: 他把这个医院曝光，院方不知道当事人是学生，哼。

0: 实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如果说稍微有时候笨一点的话，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容易受诱惑，然后别人也容易打你主意，就也类似于人傻钱多。我们以前那些好看的女孩子，有时候走在街上会被那种所谓的星探，哇，你长得好漂亮哦，要不要来当明星啊？啊，签约啊，拍照啊，拍电影啊，然后就找就很惨。但我其实从小到大没有遇到过，因为我很少上街，而且人也比较朴素，人家跟我说成任何话我就说赶时间不说。其实也不是下海吧，很多时候他并没有要这么复杂，要给你拍，就很多时候给你设下的圈套和陷阱没有那么复杂，还要给你拍一套然后再来威胁你，没有了，就想骗你钱，比方说交点报名费啊，让你交那什么培训费啊，交这各种费用就完了，要帮你拍一整套那个什么电影还挺麻烦的，还得扯那么大班子，真的，很多时候就是交钱就完事了，还好我不上街。
1: 哎呀，现在大学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不是已经跳蚤市场开始了？我都忘了。考试都考完吗？考完了吗？期末考试是不是都考完了？结束了。还是挺怀念的，
0: 经常我在学生时期经常听那种大人啊，还有就是长辈们哥哥姐姐们说，哇，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我都不以为然，我说啊，又穷又苦逼，天天就知道学习，又没钱，干啥都挨骂，父母总觉得你不好，有啥好开心的？学校里关系也很复杂，但实际上毕业了之后，哎呀，除了稍微比学生时代宽裕一些的话，压力更大了。我跟你说，从学生到工作之后改善最好的就是伙食了，真的，其他的东西没有太多改善。你说你的可能穿的好一点啊，就是伙食和你的穿衣服要比学生时代好很多，吃啥都只要你不是去什么山珍海味基本都能吃上，以前肥宅快乐水啊，一个星期吃一箱喝一箱可能有点心疼，现在无所谓了，除了就太胖而已，不去吃那什么500-600一个人的日料啊，什么200块钱一斤的毛肚啊，都还没问题，伙食不错呀，毕业了之后伙食是没问题的呀，主要的那个压力来自于其他的生活方面吧。一个星期喝一箱多吗？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以前都不敢喝可乐，主要是长胖嘛。以前我学生时代没有那个零度可乐，有但是不好喝，但那时候没有形成一个喝零度可乐的那个就氛围。刚出，然后我喝一口觉得，那时候没有健怡可乐，零度可乐是最难喝的，健怡可乐和清怡可乐就还可以骗自己说哎差不多。零度可乐

喝下去觉得我他妈在干嘛呢，所以小时候都不喝可乐，现在零度也是不好喝，但是有健怡啊，健怡和那个青怡嘛。谢谢那个抢完鱼丸就跑路的游侠，我反正喝不惯零度。啊，哦，好像我们这儿有个零度，没有其他隐身意思。而长大了之后，毕业了之后，很多时候就面临工作的压力嘛，还有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开支，就是人情开销。像刚刚就业，可能一年两年的年轻人啊，很多时候还没有品尝到爱情的喜悦嘛，要到30岁才有第一个女朋友啊。谢谢零度的飞机，哈哈，谢谢你。但是呢，人情开销就免不了，你参加工作了，哇，一公司的同事不是结婚就是生小孩就是满百天，哇，办不尽的婚礼，吃不完的酒席，发不完的红包，压力很大，真的。那时候特别是我听那些北上广的朋友说，北上广那种他们红包都比较大嘛，好像我刚毕业那阵就是500以下的红包都不好意思出手，然后什么那个一顿酒席都要1000-2000，有时候还有什么，现在好像到上海的酒席叫婚宴酒席啊，8888了，都还比较便宜了，据说。谢谢 CR7 的飞机。还有些说30岁就有女朋友了吗？好开心。好啊，总是有个盼头。以前还要更早，跟你说，叫我们以前网上有个说法，可能你们现在不太知道了。有一个叫，怎么叫呢？脱离单身叫做脱，不叫脱单，叫脱团。脱离了一个团队，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什么呢？叫情侣去死去死团。情侣啊、情侣喜内就是那个好像日语里面去死的意思。叫 FF 团，如果你交了女朋友，就叫脱团了，脱离了情侣去死去死团。然后很多年轻人就说：“哎呀，如果脱离情侣去死去死团，就像脱离，不是说人到了28岁就自动脱离共青团了吗？好像是，那个28岁是自动脱共青团。”如果情侣去死去死团也能在28岁自动脱掉就好了，28岁国家分配女朋友，耶，人生有了盼头，多好。现在我又帮你们往后挪了2年，跳票了，女朋友跳票了，耶。一边笑一边哭。最近这男团女团好火哟！我虽然从来不看那个什么创造101和那个偶像练习生，但是我就不停的被这个消息刷到，什么王菊啊，什么杨超越啊，局外人呐、啊，怎么陶渊，我都不知道陶渊明是什么意思。局外人我还能够理解，就是说你不喜欢王菊，你就是局外人；你喜欢了就是局内人。那陶渊明是什么意思啊？真正把我让我注意到这个节目的还是杨超越小姑娘的一曲清唱，这把我逗乐了好久没有，就是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哦，陶渊明独爱菊，说的是呢，是这样的，给你们看一下。

0: 再开一遍吧。
1: 你去追，
0: 我觉得胡彦斌老师好可爱啊。谁说给我误开？好烦。主要长得好看啊，确实还是值得肯定的。比方说，我们把这个声音关
1: 你
0: 掉
1: 去
0: 啊，
1: 追。
0: 就没毛病。我觉得颜值是很挺高的，也很稳定。谢谢大姐姐。我去参加，真的吗？超龄了吧？哎，不对，梦想无极限，No limit。谢谢 Jackie Sun ZZY 的发财。等一下，我不是在2014年9月11号我已经出道了吗？已经出道了。梦想无极限啊，就好像80岁也可以参加高考一样，有什么不可以呀、？Solo 出道，创造67373，可能我们真的这3年多创造的梗已经超过67373个了，你不要真的去数啊！我说有就有。你一票，我一票，发发已经 C 位出道。你努力，我努力，发发在我们心中天下第一。还有什么梗啊？万物群。你放弃，我放弃，发发只能回家去。谢谢，在原地你碰到我了的发财。不对，我就是家里出道的。哪里不押韵了？哼，在押韵这个上面还要 diss 我，不可能的。你不投，我不投，发发何时何日能出头？谢谢最最无知的两个飞机。我们斗鱼也可以搞一个，估计，哎，其实我们斗鱼已经搞过很多个了。哎，你们要是平时直接逛的话，会点进来吗？谢谢艾博的飞机，谢谢进可奔驰的飞机。就是在全部，就是你是一个新人，不知道什么斗鱼，也不知道什么陈一发，根本不知道什么童话镇之类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是看到了，首页看到了，会点进来吗？谢谢进可重要的超大玩心，谢谢进可奔驰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幽灵的火箭。

有多少人是精准来到67373的，有些人还有多少人是瞎逛来的，到底哪一部分人多一些？我是新人，我只看了一年。哇，现在好可怕。你们哎，我想问一下大家的用户习惯哈，你们平时点直播间是点全部直播看一下呢，还是只点我的关注？或者说最直接的就是，就输入那个输入法。

0: 是有厂家。
1: 但是我知道有些人是实际上是直接点，直接输入房间号，就不敢点关注，因为就是家有仙妻嘛，哎，这四个字可太有历史感了，就是有老婆嘛，然后他的那个关注里面全是他从来不看的直播间，什么英雄联盟官方直播间啊，嘉年华官方直播间啊，就这种，还有那些男主播啊，大司马呀、大鹌鹑啊，大字辈的。没有一个女主播，女主播都是房间号都记在心里，真的，我遇见好几个都是这样。谢 A132的游侠，关注里面没有任何女主播。所以我的关注上不去啊，不然的话早就2000万了。哎，比如什么？谢谢 Lander 的两个啊，不是两个游侠，还有删那个观看历史的吗？谢天地125的游侠，谢谢爱听大连猫吹牛的老鱼儿的飞机，还有你是不是还要删那个 Cookie 啊？这么谨慎的吗？经验很丰富吗？哦，对，我不是要去厕所吗？你们交流一下吧，就到底平时怎么打地道战？我去啦，回去，顺便把水热一下，喝热水。注册表都得删，你怎么不说你那个每次看完直播，你还要把重装系统呢？就那个什么，就 Ghost 吧，就是每次重启之后，像网吧电脑一样，就回到最初的状态，无痕浏览。看我不用吧，我这不是合家欢乐的那种直播间吗？老少咸宜。有些人还在那里，就是很自豪的说：“我不用删呐、啊，我什么都不用删，我就大正大光明的关注。”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哎呀，给你们一点个人空间吧，别太伤感。
2: 一颗老鼠头为何要省级调查组才能查清？
1: 老实说，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好笑。为什么要省级调查组才能查清？你自己心里没数吗？还来问我们，对吗？
3: 台主，鸭脖是什么梗啊？
1: 有同学在食堂里吃到一个异物，从照片上看上去很像老鼠的头啊，但是经过专家鉴定权威认证，这是一个鸭脖。
4: 现场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反复地比确认这个异物就是鸭脖。
1: 那我当然是相信官方的，而且后来据说也找到了当事的学生，问他说你是不是吃到的是鸭脖，他说是。官方都说了，你怎么不信官方呢？官宣了，有啥不信的？烂地白纸啊！
5: One week later，
6: 真是鼠头，不是鸭脖。在超过半个月的舆论发酵之后，一场直属为鸭的闹剧终于有了最终的定论。今天，江西省联合调查组证实，饭菜当中的异物却是老鼠类啮齿动物的头部，这让此前校方和有关部门的鸭脖论显得格外的荒谬。
1: 官方改成鼠头了，那我也改嘛。说是鸭脖就是鸭脖，说是老鼠头就是老鼠头，我永远相信官方啊！我跟总路线一起摇摆。

0: 大家向我学习，
1: 鸭脖，我点赞，
0: 鼠头我也点赞，赢两次。官方改成鼠头了，但我也改嘛，我没有观点，我跟官方保持一致，我就抄答案呢。哎呀，答案变了我就改一下嘛，顺应时势。所以就是有时候不要着急表态，叫做等通知三个字。那句话叫做"我没有观点"。如果你认为我有观点，那么我不同意我的观点。成功变圆滑了，社会打磨得好。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当然支持的。官方都说了，我怎么能不支持呢？啊！但是这个支持呢，也要官方先表态，不能见得风就是雨，也要等蓝底白字嘛。你说见风使舵。其实不是见风使舵，你如果在那个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这叫见风子使舵；但是如果在如今这个更加开放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这叫求生欲，不得已而为之。我以前在学校、中学呀、大学吃食堂的时候，也会吃到异物，但一般来说，我吃到最恶心的是一个。是一个飞蛾，挺大的飞蛾，然后我以为是蒜瓣呢，差点吃进去，我操！说，刚才不是看了一个韩国的综艺节目吗？这几天，前几天不是这几天了，是吧？前几天不是出了一个新闻啊，好多人心都碎了，就是宋仲基跟宋慧乔宣布订婚。哎呀，实不相瞒，这几天我都是心如刀割。很难受，过的不是人的日子，人过的日子。给你们看一下图，就他们拍了那个什么《太阳的后裔》嘛，就假戏真做，成了情侣，真羡慕演员啊！看一看这个新闻。心很痛，就是那个宋慧乔跟宋承宪在《蓝色生死恋》里面，哎，宋承宪也很帅呀。

0: 孩子不要看，
1: 净跟那个帅哥合作。
0: 啊，韩千，韩千，韩千，韩国不是纯爱吗？哎呦，看不下去了。
1: 这不是 Rain 吗？ Rain 在里面颜值，怎么说呢？就比较可爱那种，是吧？主要是身材好，跳舞跳得很霸道。这个我就忍了。哎，银大魔王的飞机。哎，那种当红女演员真是爽啊！到底要亲多少次？哎，我看韩剧不是没什么亲密的镜头吗？又不是日剧是吗？怎么今天把这全部结合在一起，来刺激我们？啊，又要亲！哎呀，咦呀，我真是点开了不该点开的视频。这谁呀？这好像不是宋仲基。这是宋慧乔出道20余年，同剧六帅男，全啊，宋仲基来了，哎，确实帅。

有伤风化，扎心，还亲，宋慧乔一身黑人，没完了，这是，get a room。 我本来就是，我搜的是那个宋慧乔、宋仲基什么结婚的那种新闻，我以为是会报道他们俩就是一些新闻的那种相关的那个什么照片啊，什么拍到的小视频啊什么的，哎呀，怎么是这个呀？我靠，报警了！然后我看了一下这种娱乐八卦，说什么宋仲基是一个学霸，你知道吗？当时把我吓坏了。 说什么？他们那边的高考那种，满分400分是吗？考宋仲基考了380，我一想，我靠，这不是女流吗？天哪，很难受是吧？长得又帅，成绩又好，结婚了。

姐弟恋是吧？我决定今天晚上熬夜把那个《太阳的后裔》再看一遍，我之前没看完。倒是挺般配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哈，可能我是女生的原因，我觉得，宋仲基的颜值更高一点点，是不是我偏心了？但是就是说，怎么说呢？以前不是还有一个国民老公嘛，但不是王思聪啊，另外一个就是，你们记得前阵子有一个韩剧也是非常的火爆，叫做《来自星星的你》吗？当时是一个佟明俊戏是吗？叫都敏俊那个教授，然后他是男主角，然后女主角是那个叫啥全智贤，但是在这两个当中呢，我就觉得全智贤比较就颜值稍微高一点，都教授呢是很帅，但是他就是可爱多一些。就是他在里面表现得非常可爱，然后他在据说在那种线下呀，就是生活中以及平时出席很多活动啊，也超有礼貌那种。就我知道全智贤结婚了，好像一胎还是二胎了，哎呀不说了，哎不关我事儿。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当中全智贤的颜值要稍微高一点，但是宋仲基和那个宋慧乔，我觉得宋仲基的颜值更高一些，毕竟。毕竟很完美，车太贤啊，车太贤是不是那个我的野蛮女友那个呀？她就长得比较真实，也是靠性格出彩的。谢谢老王特别派遣队长的飞机。总之他们10月份就要结婚了，是吧？这有些是很逗，刚刚那个爸爸也很逗，但是我们对于孝心啊，是吧，都是一种欣赏的、喜爱的态度，是吧？我们对于真正的帅哥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很好，你很搞笑，再见。你们知道，就是之前微博上有一个那个什么投票那种采访，就说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高晓松，以及假设啊大脑空空的吴彦祖，反正列举了一大堆是吗？然后同学们纷纷表示，高晓松实在是太优秀太出色了，他们列举了很多高晓松的那种牛逼事迹啊，他确实学富五车，好，然后就是那个有高级知识分子啊，什么懂得特别多呀、啊，什么讲些事情出来就很有水平啊，晓松奇谈啊，怎么样，还有音乐才华呀、啊、什么，大家都说，哎呦，高老师确实不错，我选择吴彦祖，没办法。说的很好，我选择吴彦祖。哎，对，吴彦祖也是学霸，这就很气愤了，是吧？像宋仲基一样，长得那么帅，我靠，高考分还380呢。小和尚，你听到了吗？人家满分400分，考380，哎，我就不说了，是吧？点到为止哈。希望大家，看看人家帅哥读书还这么厉害，有没有点启发呀？据说家里还很有钱呢，想想就叫令人羡慕又惋惜。羡慕的是他这么优秀，惋惜的是他他妈结婚了，是吧？算了算了，本来还想去学一下韩语，拉倒。这是那个什么啫喱水，过期的，随便喷喷，挺香的，没有什么用了呢，就香香的。
我这些照片，哎呦，好开心，好开心。哎，话说我出门也戴口罩，跟他同款呀，也算是情侣款了，黑口罩。我们网红出门也是要注意的，万一被人认出来了，追着我要签名就不好了。不用担心我，我哭一个月就没事儿。妈，哎，为什么有贾玲？怎么办？什么意思？对啊，怎么办啊？玲玲，我们怎么办？这个回复是怎么回事？怎么叫贾玲？怎么办？夫妻第一胸怀是啥意思？我看看。哎，我怎么，他怎么这么高啊？天哪，这个游戏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幸好你是遇上了我呀，我可是真正的美少女。你平时随便找个人拥怀，肯定就是两个人胸毛蹭胸毛，什么胡子贴胡子，想想就可怕。天哪，这个游戏套路太深了，我要出海。刚才我看见那个关总说问我平时运不运动，哼，我毫不吹嘘的说，我可能是直播界运动最多的唱歌女主播了，都不敢，都可以不加之一。我以前每天下播了还要跑大概1到2个小时的那个椭圆机呢，消耗大概500大卡的样子。上面显示有个15公里左右，我就用一个简单的事实告诉大家我到底运动量有多大。我那个椭圆机买了一个月，啊，不对，2个月，天天踩，已经出现了故障，可能是使用量超过了它的负荷，现在坏了。我还前两天才打了那个京东的电话，叫他上门维修。现在还没修好呢，真的，那个电子屏啊，就会显示你消耗了多少卡呀，什么你多长的距离啊，什么时间啊，它不显示啊，就上面显示个1-5，就那个 A B C D 1-5，不知道什么意思，断电重启了也没有用，很难受是吧？这几天没有运动呢，哎呀，我的肌肉都快缩水了，你看，难受，难受呀。大家不要购买锐步椭圆机，这个质量很不稳定。本来还想说推荐给大家，看来不行。就是上回，你们知道前阵子英女王就是那个超长待机那个，你知道吧？就伊丽莎白二世吧，记得是二世吧？他不是过生日吗？好像90岁大寿还是一百一来着？就那个，就过生日，然后有个网站呢，就找到我之前合作过的一个网站，然后他找到我说你要不要去参加英女王的庆生会？我说啥？这么好的事情？真的吗？真的叫我了？然后我说是那个，就现在现役的新女王那个英女王吗？她说哎呀，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屌？她说我们公司是那个什么某某什么什么旗下的什么什么什么大公司，跟那边有什么什么什么合作关系，反正要怎么，反正就是要参加他们的那个英女王的生日庆祝活动，就是那个他们的母公司。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公司，全世界都很那个，很出名，很有钱，贼有钱那种。所以他就说可以安排一个名额去参加那个茶话会。我说真的吗？我说英女王过生日不在英国过，要跑来中国呀？啊，他说反正可以见到。
我说好吧，我说好开心哦，真的叫我吗？他说哎呀，你之前跟我们合作过，哎呀想回馈一下你，特意邀请你，我们这里有个名额。我说那是当时我就很 exciting 啊，他们还叫我交资料，要提交给英领事馆。我说好的，我说我没有武器呢，也不会功夫。当时是怎么说呢，就是叫我早上十点去他们一个旁边的那个他们那个卖场去化妆，去化妆，然后就挑衣服。他想宣传他们那个卖场里面是可以给人打扮的，就又可以在那里买衣服，又可以在那里化妆做造型什么的。他想我去直播那这整个过程，给他们做一些宣传。我说好啊，是吧？然后他说那个，他说衣服可以送给我，就也就是说不给报酬了嘛，就那种。我说好啊，是吧？我一想，哎呀，妈的，伊丽莎白都见了是吧？还在乎这些蝇头小利吗？对吗？但是他当时就叫我选衣服，我选来选去，我觉得这些牌子怎么没听过呀？是吗？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个你可以选的那些链接都发给我？然后他就发了我一个那个网页，就是那种可以挑选的范围，然后下面有价格，我看了一些，就是300多、400多、500多、600多、700多、1000、1500多那种，1100多那种价格。我说就说我穿这个去会不会见女王会不会有点你看有点掉链子啊是吧？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们这个网站是海外代购的，就不是那种你想要买就马上有现货那种，有现货的就只有这些，就只有这个档次的，就不好意思。但是我一直想的就是说，可能去参加一个活动，在500米开外看见有个老太太在朝群众挥手之类的，这种活动，你知道吗？后来不是，后来说是参加一个茶话会，是吧？你根本想不到他们说的见英女王是什么，是什么？就给英女王庆生是个什么概念？是什么？就说大家集合在一起，在一个房间里吃着下午茶，一起看英女王在英国过生日的视频，是吧？这就是我们见到英女王并给她庆生的一个活动了。但是我就了解到这一刻的时候，我就你很难，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当时的心理活动。妈个鸡！我看英女王的视频，他妈我还要交资料给英国领事馆是吧？犯得着吗？是吧？有这个必要吗？我看舅母有这个必要了吧？真的没，何必呢？是吧？用那个 dead game 的话来说，就是把你做保狗了，真的。亏我一直还有点小兴奋，我说我操，我要吹五年呢。Skype。后来我就给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跟说好的差太多了。你想，你要去那里化妆，要去那里做造型，你还要去参加茶话会，跟一群根本不认识的人瞎鸡巴聊。那么多个小时，然后得一件这顶多1000出头的衣服，要不然我回来还是回来搬砖吧。BGM 叫天都塌了。

没想到掉了，我靠！专业秀号，哼！话筒没坏啊，只是话筒架子掉了。放架子也就几百块钱嘛，不贵。怎么坏掉了？嗨，真是。睡睡平安吧。

0: 哇，谢谢鸡鸡送的超级火箭，鸡鸡大气。穿越修化妆箱，你们会个锤子。谢谢老谭的超级火箭。哎，好起来了。一听到那个女主播的东西坏了，大家纷纷慷慨解囊，我感受到了群众的温暖，组织的热情。好，谢谢狼总。狼萌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哇，狼萌萌这么多，我以为你都亏完了呢。也条件随机场的飞机，哎，头发都不敢吹。谢 MUT001 的超大玩星，可惜人家已经去D台了，这时候再出这个，哎，也行吧，行。哎，我说超级火箭嘛，因为它黄橙橙的嘛，就很像嘛。你们还当真了，真的是。哎呀，行吧，声音太小嘛，我今天把声音调大一点哈。先把话筒音量调到20。哇，刚才从那个话筒旁边抽了一下纸巾。是这感觉吧？算了，声音小吗？声音小吧？谢谢陈初的这个，等一下，我这个是超级鱼丸是多少个呀？1000个吗？还是10000个呀？是多少钱？10万个鱼丸？哦，那等于多少人民币呢？哎，我这话问的太俗了，但我没问过，只是为了节目效果。谢狼萌萌，给我50万。谢谢小咸鱼，谢谢陈初。小咸鱼和陈初一定有奸情。零。谢谢条件随机场的飞机，谢谢贪吃的美猴王的限量节日卡。哎，我们的发财就这么被限量了吗？好吧，谢谢人世间的红尘的巡礼飞机。这又是搞什么活动来着？谢 ZZ 紧紧的高级出气，谢没落的下降者的两个高级出气，谢谢老实人的飞机，谢恋人终归回忆的飞机，谢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谢硬双喜的卡，谢谢后山禅先生和封印的飞机。不是刚洗完澡，是刚洗完头，让你失望了。啊，是厨大帝的推广吗？真的吗？厨大帝跟那个超级鱼丸有什么有任何关联吗？哇，理财部还有鱼丸可以送，我以为你早就亏光了呢，经常在天台上看见你。居然还有剩，不科学。好像好白，调低一点，免得你们睁不开双眼。为什么叫楚大帝呀？太白了。大家好，我就是金星，是一个综艺咖，全名太白金星。这种程度的冷笑话大家觉得好笑吗？刚才我刚才就是才开直播的时候，我看有些同学说我太瘦了，真的吗？来再说一遍，
1: 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很多骨头，这样。
0: 但实际上我的身材就是这样，就是这一块很瘦，但胸很大，所以我如果穿衣服的话，如果全从头到尾包起来就会显得很胖，但是如果把有些瘦的地方露出来的话，就会看上去比较瘦。在这里我也跟豆黄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波霸呀，就不能穿那种很仙的衣服，就不能穿那种蓬蓬沙沙的，那些是给搓衣板准备的，那些就是外面有很一层纱的那种东西，就不能穿，都会显得很胖。你那个腰啊，一定要勒出来，不然的话，因为你胸在这里嘛，然后你如果这么一下去的话，看上去像孕妇，真的。有没有那个就是时尚部的，就是比较关注 fashion 的时尚圈的来跟我说一下，是不是这样？对吧？必须要那个勒出来，不然的话，就以前我也是跟那个跟杜导学的嘛，杜导也是我们那个比较出名的炉石主播，大家都知道他比较就身材很性感，所以呢。就跟他学习，他说他一定要穿那种才行，不然的话穿的宽松一点就显得非常胖，因为这里没有过度嘛。所以就说有时候你有曲线，但是你又胸又很大的话，就不能穿很宽松的衣服，会显得反而很胖。有些人觉得自己稍微没有那么苗条，所以想要穿宽松一点遮肉，不存在的，人家会以为哇那个很宽松的里面全是肉，反而就是一种就反向遮，真的。你们想看我年度选的礼服？好，年度选的礼服，来等一下，不是年度，是这个嘉年华，我嘉年华选了个三套的样子吧。据说这次要求一定要走红毯，本来前几次嘉年华的红毯我都蒙混过关了，这次好像就必须要走，又多花了我几个亿，红毯的衣服必须要需要去选。而你知道吗？有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就是我本来可以去租礼服的，但是我的个子比较小，我如果要去。我去那种礼服店去试礼服，试完之后人家要改成我的尺寸之后，别人就穿不了了，就是基本上我就只能买回来。如果我是那种标准身材1.65米哈，然后95斤那种的标准身材的话，大家就是稍微小改一下就可以拿回家。咦，谢谢大姐姐的飞机，谢谢大姐姐的飞机，马上见到大姐姐，真的。所以我就很多时候就买回来了，买回来其实有点亏，因为很多衣服就是不能穿两次嘛。你作为礼服，如果穿两次，大家会觉得，哦哟，这可太省了。实际上一件很贵，一点都不省，好吗？调皮。租的话是价格的40%，买的话是原价嘛。其实你如果一件衣服穿两次就回本，如果你还可以借给你的小姐妹的话，说一下。我们这次嘉年华有很多很多知名女水友，大姐姐是我们的随行人员，这次的助理有大姐姐小九九和小胖丁，也就是煤气罐。我当然我还会有跟在我旁边，我还请了摄影师来拍你们，重金呢、啊。我还请了化妆师，真的是就很细致。谢谢七七掐指一算的飞机，那、啊、除了鲨鱼艳艳就不说了，鲨鱼艳艳和那个像罗叔叔这种就是标配，已经。就男孩小伙子就不多提了，我们主要聊一下小姐姐。我请了两个摄影师，一个摄影师就拍一下 我们这边，然后还有一个摄影师请他就是多拍拍水友啊，就是拍一下就是各个展区啊，有时候小姐就能上镜吗？你们能看到的，我估计在园区里也不会怎么播吧，因为肯定那个网络很夸张。谢红旗影的飞机，谢谢理财赌鬼的飞机，谢七七啊，谢两口子的飞机。我这次请的都是小姐姐，就是跟在我身边的嘛，对吗？然后男孩子都是去负责别的，就是其他的工作。在我身边就还是有女，其实女孩子在我身边比较好，他们就是负责别的事情。谢谢红旗影的飞机，谢谢赌鬼的飞机。你两口子滚出去。这次网络会好吗？我拿不准啊。也不说准备充分吧，我只是想跟你们说，我是尽量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呢，就是很多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嘛。如果说到时候遇上很多突发情况，也没有办法。这回我身边应该是就是铩羽燕演的，这次我身边唯一的一个小伙子，请大家不要嫉妒他。谢谢欧美歌手离宫的两个棒子，两个棒子是什么？星光，两捆星光棒。而且这次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可能会下雨，从来没有遇到过下雨的那种户外活动，不知道会怎么样。这几天去试礼服，试了好多家，然后人家，我跟大家讲一下，这现在的礼服世界还是就比我想象的贵多了。有一些那种什么高级定制，专门给啊什么明星的啊，那种就是什么手工，那种老师傅手工几个月做出来的衣服，快赶上那种奢侈品大牌了，一件要五六七八万呢，我靠！就是像真正的奢侈品那种所谓仙女裙的话，可能摆在店里的也就十几二十万吧，吓死我了。然后我有一家店是别人介绍我的，上回谢谢 Scorpion 海的星光棒，上回是我参加一个采访，然后人家那个主持人就说，哎呀，他要像我们这种经常需要穿服装的，经常需要穿那种舞台服装的，很多时候需要去借衣服，然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地方，还需要预约，我去了之后受到了伤害。然后怎么说呢，我本来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衣服为什么你们这里不能租吗？他说你什么时候的活动啊？我说就月底的活动，五一，什么时候？那他说来不及了，他说我们这里定制都要两三个月起呢，有时候还长达半年，就那种很复杂的工艺嘛。我说啊，我说你们这儿只接受定制吗？他说是啊。我说这些衣服这么贵，什么七八万、十几万一套，只穿一次。还要定制，我觉得就不如租嘛。我说租的就是比较省资源，你穿一次，就算你出得起这个钱，感觉放在家里也不方便存放啊，很大的需要占用很大的空间呢。然后他跟我说， 哎呀，我们这里都是服务明星的，明星的身份和他的地位都是不允许他们穿别人的衣服的，肯定都是自己做。这就哎，这说的也倒是实话。就我一天到晚想着说，哎，怎么回收再利用呢？怎么经济又实惠呢？上回我那个，我就是我，那然后那种高级定制我就没有去碰嘛，对，我是租的相对比较好，但是价格不是很夸张那种。我还去那个那边，就是买样衣这种，雇个专业服装师，哈，哎，你们呐，对吧？而且人家，我给人家打电话嘛，因为很多那种礼服店都需要预约，礼服店他又做婚纱的那种，一般来说一个女孩子一生可能就也就穿两三次婚纱吧，就是但是每个人都会穿婚纱，基本啊，每个女孩子，不一定穿礼服，所以婚纱的需求量很大。然后我去了一家店预约了之后，他必须要预约，就很大牌那种嘛，也不是很大牌，就服务态度很好。然后我说那个，他说我们这里就是经常服务网红，他说你也是网红吗？他说看你长得很像。我说是啊，我说我这个脸一看就是网红嘛，对吧？然后我跟小九一起去，他说哎，你们俩确实一看就是网红，你们是博主吗？我说对啊，没毛病。然后他说哎呀，我们这边很多网红来光顾，哎，不是光顾哈，就很多网红来就是弄衣服的，然后就给我看很多照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谁谁谁，哪个大明星，哪个小明星，哪个网红，穿他们的衣服拍的照片。我一看，咦，确实有点多呀。然后我就说，哎，我说你这个就是礼服有点少呢，礼服。我说你既然就是服务这么多网红，你的礼服应该多一点啊，就没见到哪个礼服，不是哪个网红穿婚纱去走红毯呢。我说你这个两层楼三层楼的，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婚纱啊。我说你这个其实应该就转变一下经营理念。然后他说你不是的，他说还是以婚纱为主。我说为啥呀？我说婚纱不是一辈子就穿一次吗？他说谁说的，他很多时候要穿两三次的。我说啊，二婚也要拍婚纱照啊？哎，他就很那个无语，他说哎，不是二婚啦，他说结婚纪念日也可以拍婚纱照啊。我说这也太作了吧。我本来觉得原来结婚纪念日可以拍婚纱照的吗？其实拍婚纱照很辛苦，我曾经陪着我的朋友去拍过婚纱照，我陪了一天，然后我觉得哇，好累，好他妈累。
2: 生的了你。

啊，我的话筒，我2万多的话筒，刚才架子掉下来的时候掉地上了，你看。别了，别了，有个坑了，哇，我的话筒买了26000呢，买了27000了这，我下去了，虽然好像不影响使用，但是我很难受。就很不爽，应该不影响使用。反正我这一面对到我，你们也看不出来，不跟你们说，你们也看不出来。现在对芊芊发的脾气。哎，你们还修话筒？你们这个怎么修啊？把它，其实这个可以修，就是你们不会，应该把它这个拆开，然后从后面敲一敲就可以了。这个凹陷让我想起那种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个拿去托运的箱子，不管有多新，不管有多好，不管有多结实，大概就是托运一次之后就会有这种坑，托运三次之后你就习惯了，就想起了我的 remote 啊。先建设祖国的飞机，还真把我们老人的火箭，开水烫一下，开水烫一下就能复原是什么梗？维拉王是啥？王维拉感觉像个人名，维拉王是啥？铂金的，啥呀？这怎样的对白的游侠？威尔王，那不是做婚纱的吗？维拉王不是做婚纱的吗？你又在那里？啊？你是不是以为我是土包子，什么都不知道？当我们直播间的人是傻逼？哼！他还出话筒呢，老子信了你的邪！

我在想什么话筒牌子，我怎么不知道？我们不是什么深海塞尔那些的吗？啊，你们真的不知道啊？好吧，毕竟你们才初中高中嘛，也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女孩子比较知道，男的根本不懂。而且那个叫什么维拉王的那个婚纱，据说是巨他妈贵，一套好像十几万吧，我也不知道什么价格。就那种明星喜欢订他家的，就是那种爱幻想的小姑娘的那种就憧憬吧，就是什么婚纱要穿维拉王，但实际上，哎，就那么回事吧，也就穿一次。但实际上，如果穿得起，我倒不是 A O E 哈，但是一般来说穿得起维拉王的，就那些维拉王婚纱的那群人呢，一般都不止结婚一次，大概三次以上吧，大于等于二这样。就普通人，那他们说的好像一生只有一次，所以要搞个贵的，但实际上他们一般有钱人都不止结婚一次，两次起吧。就明星就更多了，三次以上。反而是普通人，就是说啊，确实一生只结一次婚，但是呢还也就那么回事了。谢色眯眯的小宝的卡，谢谢心有童话镇，听听阿波说的飞机。还有那种特别特别有钱有地位的人，他只结一次婚，因为离婚的话就是伤亡太惨重了，他为了维持他的地位和那种社会形象，他只结一次婚，但是外面呢就很多那种好朋友，就是这样，就是分那个分，就是一个 level。但是现在很多那种死有钱人，他们还有明星也是结婚前就要签那种婚前协议，就说啊，我的钱是我的钱，你的钱是你的钱，你别动我的钱，我动你的人，但你别动我的钱，咱们就做一个就你中没我，我中没你的 couple。 现在都要签这种婚前协议了，据说特别是除了那种大家都是一穷二白的小年轻的就不签，那家产过几千万或者上亿的基本都要签，明星也是。你知道那个章子怡吧？章子怡之前找了一个特别，我给你搜一下。章子怡，就老外很喜欢签这个东西，就国内还接受度不是很高。他找了一个老外。然后啊，一搜就很刺激的照片，就这个吧，这个就看这个吧。这我是忘了，他是一个好像是谁来着呢？哇，这个是怎么一搜出来就是第一个就是这种标题啊？章子怡四任男友能力大比拼，鬼佬排第一，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我族威风吗？我靠，真的是，这过分了。

那个未婚夫要跟章子怡签那个婚前协议，然后章子怡说啊，那怎么能这样呢？这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什么还分你的我的，分这么清楚，就显得不亲热。然后他们好像就分手了，连鸽子蛋也还回去了，好像是这样哈。写清末 L 的超大碗星，嗨、哎、呀，你看我这，你看我这大数据推送哈，我之前在那里在。我没在这儿搜过呀，我都是在手机上搜的。你怎么知道我想搜高跟鞋？哎，我操你！我在手机京东搜过这种高跟鞋，为什么你电脑京东就知道？我没有在电脑上登过我的京东账号啊。哎，我操！而且我搜的没有那么便宜，你这样让我很没有面子啊。我搜的都是后面好歹加一个零吧。这一看就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真的吗？IP 地址是这样吗？哇，可怕！那有没有人盗我网啊？我从来没有搜过什么下面的什么军事消息。我20年前搜的那个饮水机还在。我确实我在手机的什么值得买上面，我搜过饮水机，然后电脑京东不知为何窃取了我的消息，给我推送，很可怕。写清末 L 的超大碗星，哎，刚才有个仇星看漏了，发我一下。大数据知道我的真实收入，所以给我扣去一个零，怎么可能？我们这月入百万的大网红，那不得给我加2个零？不然的话，我们就觉得没面子呢。谢谢 What the fuck 的2个高手钱，哈哈，又送了一个，破费了，破费了！谢谢孤独时代的石乐志的游侠，谢谢孤独时代加加林的高阶手钱，而且就是。我是一个小个子嘛，大家都知道。虽然我看上去手长脚长，腿长腰细，但是我实际上是一个哈比人，霍比特人。在电脑上据说看不出来，大家都觉得我在电脑前的摄像头就看贼高，真人很交响，就反差萌嘛。然后我一般出席活动，我就会找那种比较高的鞋子，就带防水台的那种。就俗称恨天高驴蹄子，不然的话，你不穿，别人穿了，你就变成残疾人了，真正的残疾人。我们现在只是半残疾嘛，据说，所以必须要穿那种东西。然后穿了之后，我就去想去买一款好点的那个那种高点的鞋子，但是我去专柜啊，不管是哪个专柜，我去问什么 Jimmy Choo 啊，什么。连卡佛啊，什么恒隆啊，什么国金呐、啊，这些地方，不管是香奈奈还是迪奥，还说卡地亚，他们都不出那种特别高的鞋子了。谢谢蹒跚大师的五个飞机，嗨，谢谢杨总，大气大气。然后他就不出那种特别高的鞋子，就说现在已经退流行了。我不知道退流行是什么意思，这大家突然一夕之间就长高了吗？哼。我觉得这可能是那种高个子的阴谋，就突然所有的店里都不再出那种特别高的鞋子。我不知道女演员、女明星应该去哪里穿，可能只有定做吧。然后我就在淘宝搜那种就 bling bling 的很高的鞋子，然后一般呢这种都是婚鞋，就是结婚的时候穿的那种婚鞋。而且很便宜，198，就刚才我看的那种198、138、158、168那种。而且就是你看评价，因为这种鞋子太便宜了嘛，我有点不敢买。我说这穿了是不是走5步就鞋跟掉了？但我这个其实是我一种非常就很膨胀了的心态，是吧？想想3年前、4年前，我也经常在淘宝，就女孩子嘛都会有在淘宝也买一个200块钱的爆款。
爆款凉鞋穿得上好，现在就开始说，哎呦呦，现在100多块的鞋子是不是？

走两步那个鞋跟掉了，其实不会啊，但也有这种情况，只是不是说那么绝对。然后我就看那个评价，我觉得大家评价说就贼好，说啊很舒服，而且还有很多人在那里打广告，说什么啊我是穿来结婚的，只穿了一次，现在有没有即将要结婚的朋友联系我，我的旺旺是多少多少多少，咸鱼怎么怎么怎么，我转给你。就普通人真的像我们这样 就很精打细算。婚鞋我以为婚鞋是那个是就是这种什么，就所以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一天一定要买一个，那不得砸个几千块买个那种明星同款王子公主的这样，结果买个168还要再转咸鱼吗？而且婚鞋要穿二手的，感觉好像有一点不太合适。这什么歌呀？为什么会推送这种歌给我？爱你有几分？人二不二手，人没有这个说法。那人有什么二不二手？从小到大，除非什么？怎么叫一手？就是你生下来就是我带大的，那叫一手。你如果就是被爷爷奶奶带过，什么家政阿姨、什么保姆、月嫂、其他叔叔、叔叔、娘娘。婆婆爷爷亲过你，是不是都哇不纯洁了不行了，是这样吗？从小到大就是那个我带大的，有光源是吗？源氏计划那就算一手，其他的就不行。而且你吃的饭也必须是我做的那种。我手里拿的是什么？有人问。魔方吧，就那个叫什么 Castle Rock。 哎不对，我在说啥呀？那些高达67373飞机，高达姆淡淡的飞机，没复活的就是一手是什么意思啊？复活是什么梗？这孤独时代的 LYF 的老爷的骑士，谢忽悠冉冉的卡，谢九亿女主播的噩梦。哪有九亿，也就9000万吧。要剧透后，我很多东西我是知道，但是我并没有看过，我只是过目不忘的天才而已。好，不跟你们开玩笑了。

那什么大数据推送的全裸图片，不是的，那个网站就是接收了很多很多那个，你懂的，就是他觉得大家喜欢看这个就放上去了。那美剧网站嘛，一般看美剧看的多的都是男孩子嘛，所以他在那边插入了很多小广告，就是什么色情广告。谢谢发发的歌迷游戏粉的超大玩心，谢谢月光。你去住快捷酒店，你没有打电话订购，不是门缝里也会塞小卡片吗？对不对？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啊，就觉得，哎呀，你可能有这样方面的需求，先推送了再说，不一定你要搜过呀，是吧？

甜妹飞机。感觉gay gay的，谢谢你的飞机。今天也是你的节日。唱这首歌，多塔玩家会流泪吗？就一边唱一边潸然泪下这样。

不好意思，咖啡喝多了。我想只是害怕清醒。哎呀，这首歌就是没有多塔四千分唱不好，哎，门槛太高了。什么是童话镇呢？

起太高了，这个我降个调，刚才调子升太高了。这是1块钱的报复。哎，这消费者太记仇了。谢谢龙神，谢谢老斑鸠，谢谢多腿儿。

哎，没想到 DOTA 歌曲是由撸啊撸选手、撸啊撸玩家唱的。嗯，谢谢。真的吗？我说的难道不是有理有据吗？通话证我们一般12点唱。

话说过几天，就是二十几号的时候，我要去当一个评委。我台跟网易云一起办了一个翻唱节目比赛，不是节目，比赛。谢谢 BGM 九幺幺的火箭，你们猜哪些人要参加？

0: 是霍建华对不对？林心如老公，
1: 为了学歌被迫看了很多国产剧的 MV。

太远了就不说了。来，这是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序曲《小时代》（Little Age）。不对，说错英文了，它里面的主题曲。

0: 你跳，怎么这么低？难道是我的 key 变高了？
1: 你闭关这么长时间，
0: 谢谢峰峰陛下的火箭，两个火箭，谢谢刚才多塔尔的火箭。
1: 我的，这不是你的水平吗？
2: 我认为很好。

0: 哇，23:59，天呐，这个时间差得太准了！我果然是一个很注意细节的主播，懂法
1: 就
0: 反。
1: 非常。
0: 哎，有些人讨厌了啊！节日快乐，妇女用品节日快乐！

下走，下啦下啦，晚安晚安，拜拜，晚安。谢谢河西球球的我两个火箭，啊，一个看错了。

小狼狗，谢谢 QG， 谢谢董事长，谢谢枪火游侠，谢谢王者荣耀，谢谢董事长，谢谢身板不老，我姐，谢谢小狼狗么么哒，谢谢三生，别错了。

0: 这里他的那个歌词写错了，好像是谁在宿命里安排，不是谁在声音里了徘徊。老歌还有很多歌词写错了。
1: 谢谢爆炸的粉丝们的卡。

不知为何今天心情有点沉重啊，直到同事被打了呢，想讲点。

谢技师。我是非广东地区说广东话最标准的几个人主播之一。

我跟你们讲哈，斗鱼著名的几大歌姬，哎，也不是歌姬吧，是这话有点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斗鱼几大著名女唱歌主播是吗？我应该是里面那个，就是说粤语拔尖的那种了，真的。好像丹丹吧，对对对，好像是丹丹。谢安琪是女主播吗？这捣乱。

这首歌叫《倾城》，你你把白石的歌曲唱。免费礼物是增加我们的等级和我们的牌面，大概就是这样。

一些贴膜的蛋白的比较。一些清明薄荷般的感。谢谢芦花流水的飞进，谢谢暮色流云雪般私人卡。宠物董事长没看懂，再看一遍。哎，再看十遍他也看不懂了。我看见武幽这个必要了吧？我们只是普通人，哪能看一遍就能看懂的？

0: 这首歌是《白月光》。
1: 我的背带怎么样？

好久没唱这个歌了。这是郑钧的歌，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这首歌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谢谢沃特梅伦的高级出勤。这算是90年代的90年代的那个摇滚吗？我就是拿不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嘛，是吧？所以
1: 飞扬。哎呀

0: 首歌是吗？是一首老歌啦。
1: 又复习英文了。You with the sad

本宝宝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每次都唱得比上一次更好。一般来说，我最近学了很多新歌，难道不值得表扬吗？

0: 的决定。
1: 过关。
2: 明天就是星期四早上啊，我现在比高考还紧张呢。星期四热歌榜又要刷新了，我的心情很激动。高考要出成绩了，每周一次考，周考啊。

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晚安。我的卡，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哎，拜。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在上学呢，好小，但是觉得他整张专辑都好好听。

这些高冷女生陈一发的七夕飞机。这首歌叫《爱情》。七夕节，童话镇我们12点唱吧。

党员的三个超级火箭，好多好多个七星火箭，一些蛋炒饭的飞机，一些虐了狂人洛伦兹的车型。Someone like you，一些梵高的车型。

力挽狂澜。跟你说了真的不熟，因为我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所以很少唱这种歌。他好像是马来西亚的吧，他和孙燕姿，哎呀，都不是中国的，但是却是华语乐坛唱情歌唱的，就是顶尖的两位女歌手了。谢谢课堂开课了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必这样，是吧？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起码在这种节日的时候，不用去操心送什么东西。

谢谢董事长的五个超级火箭。原来是送给昨天高中生的呀，没事，我转交给他。谢谢邱先生的飞机。

可以打你 mobile 的和 app 的一起。谢谢来自巴西的一个咖啡豆的。

待这首歌，今天还没有唱粤语歌是不是？是纪晓芙跟杨逍的女儿。

明白不懂的。

这首歌叫做《诱惑的街》，是林忆莲的。让它降落太难了。

0: 那我就下啦。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
1: 再说一点不是装逼的话，说话是用声带说话，我们唱歌是丹田的力量。
2: 我也可以把声音做成这样，就像洛天依一样跟大家聊天，不是就是怕你们呕吐吗？我们的声音是可以粗可以细，看你们怎么喜欢。娃娃音其实大家都会的，就是有点累。还有点恶心。
1: 下一封，下一封，让我冷静一下。和表妹的事儿跪求。我卢本伟，你的荒谬。是这样，我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男，我的妹妹、表妹、舅舅的女儿比我小四个月，先叫她小白吧，她在上大一。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很单纯。其实以前我对她一直有好感，大约半年前，有一次在姥姥家吃饭，我们，姥姥下面二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有11个人，大人们吃饭聊天就说到学习上了，开始数落妹妹。说的他有些委屈，当时正是高三，压力正大，而他学习不是特别好，饭也不吃了，然后就进了卧室。我赶紧去劝他安慰他，人家都进卧室了，你还劝他，你还进卧室去劝人家安慰人家，我觉得你这个做的有点越剧了。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靠，我都没在我爸怀里哭过，你这个人禽兽。但是我很满足。我爸看错行了 sorry。 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感觉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就在圣诞节那天，我还送他一个抱枕，他说很喜欢，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字，但是我很满足。看错行了，不好意思，看到吗？真的是事故。平常也会聊天，我好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过年那几天，我天天陪他打麻将，只要在他身边看着他就感觉很满足。我也约他出来过几次，只要约他就能出来拉过手，但没有 kiss 过，感觉还算成功。就在前一段日子，我感觉时机成熟，就跟他表白了。我自己表白之前想了很多，毕竟我们是表兄妹，可能不被社会所认可。哼，这个可能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被所有人唾弃，被所有人戳脊梁骨，这些我都不怕。为了这份爱，我能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而我最怕的就是他拒绝，然而这却成了现实。对不起。他现在都不理我了，觉得我是个变态，发信息就是沉默。前几天他发了个说说，他说我的前世是佛前一朵牵莲，因为没有耐住云台的寂寞，贪恋了一点凡尘的烟火，所以才会有今生这一场红尘的游历，相思莫相负。这几天没有他，我靠游戏麻醉自己。你可拉倒吧，对吧？你是靠游戏麻醉自己吧？你就是爱打游戏。你平时没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不也天天麻醉自己吗？哎，真的好痛苦。是因为连跪吗？真的好心痛。求发姐回信安慰或者指点一下迷津，谢谢了。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些男孩子很喜欢给自己找理由， 就是那些爱抽烟的老烟枪是吗？哎，不开心抽烟，哎，开心抽烟，反正就是要抽烟。哪有那么多理由，就是想打游戏，就是要抽烟。哎呀，这个邮件还算是一个正能量邮件是吧？多好的表妹呀、啊，看清了你的真面目。比你小四个月的妹妹，哎，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让我想起了今天早上大树在群里开的车。今天早上我大上海又出了一个新闻，说浦东新区有一个爸爸和一个女儿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了，还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了很多次。然后还给拍了视频，为了方便以后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时候看，结果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嗷了一声都就昏过去了，然后视频流传了出来。但是我点进那个视频的时候已经被举报和谐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们有看过这个新闻吗？浦东新区那个，父爱如山倒。就我想批判一番嘛，我就是。但是我说实在的，我个人是很传统的，不太能理解你们这些兄妹相恋的故事。我觉得你就是那种怎么说呢，一时的荷尔蒙冲动吧，是吧？觉得妹妹长得好看，然后平时也没什么机会接触女孩子，妹妹呢有比较正当的理由跟她来往，然后就动了凡心了，是不是？换个女孩子你一样的，又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妹妹，对不对？又不是那种什么，说句实在的，如果你们是那种从小相依为命是吗，一起互相拉扯大了十几年，有深厚的友谊，其中掺杂了一点别的情绪，我都能够理解。你这个就是单纯的荷尔蒙嘛，我觉得看不出你贪恋人家的外貌之外的其他的感情啊。就对色西那种我都能够，就是我能理解，但是还是要批判，就是但是能够理解你这种嘛，就算了吧。就是，而且你说那个什么，你要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还有最怕的就是他拒绝。其实我觉得你高估你自己的承受能力了，是吧？你现在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我们退一万步说，这表妹识了智是吗？答应了你的表白，你打算怎么站在那个全世界的对立面啊？你又没有经济收入，你又没有房子，没工作，你怎么站？你站都站不起来，我跟你讲。你那时候是吧，整日以泪洗面，妈妈还把电脑收走了， WiFi 给断了，你都没有办法靠游戏来麻醉自己，我跟你讲。你别想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了。我估计如果你们真的就是两个人都识了智是吗， 真的在一起了也撑不了几天，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年轻人嘛，哎呀，也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是吗？容易犯下一些错误是很正常，但是你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啊，是吗？我跟你讲，年轻男女是吗，很容易就觉得互相有好感，但并不一定真的就是爱情，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只是荷尔蒙，一不要想太多了。等开了学是吗，多看看女同学，或许问题就迎刃而解。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石乐志是什么什么梗？哎，还不是你们马老师是吗？天天在那里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就失去理智的意思嘛，就是。

啊，下一封，谢谢我有一个球，谢谢思念，谢谢宁采臣，谢谢怪物女人。话说现在马老师很红啊，哈，就是有暗暗赶超卢先生的那个势头是吧？据说他们就是马老师开播比较早嘛，是吧？关播也比较早，很多人从马老师那儿，就马老师一关播，就一堆人涌到卢先生那儿去说下课了，下课了，下课了。是吧，卢先生怕是肺都要气炸了，是吧？你们这些孩子啊，真是只顾着一时嘴上的快活，你有想过小开开的心情吗？嗯。谢谢 LBAIHF 的飞机。

下一封。马老师是哪个？不知道。发姐你好，讲一下近期的感情经历吧。我来自马云包邮五线小市，江浙沪小市。过年亲戚介绍了隔壁村的妹子给我认识，我挺喜欢的，妹子比我小两个月。中学时候，哎，我帽子戴歪了。中学时候在我们市里最好的高中上的，大学在河海上的。河海是哪儿啊？我地理不好，有科普一下吗？河海在哪儿？妹子在本市亲戚公司里上班，因为转行的可能收入不太高。南京，南京，谢谢。我呢，因为家庭原因，从小父母离婚，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只考了本市的五年大专，就开始在外地上班了。啊，大专还有五年的啊？大专不是三年吗？咦，现在大专变性了？目前收入达到二线城市平均收入偏上一些。哎，你直接说说数字吧，你这样好难理解啊。基本五六年内老家买车买房，首付没有太大问题。3+2，专升本啊？哦，专升本啊，是这个意思啊？哦，我不知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学习了，学习了，是专升本。OK。和妹子认识以后，平时聊天也都还好，但是基本我在找她找话题，聊天还算很愉快，约会约过两次都还好，其中婉拒过我两次邀约，送过多肉小礼物也收下了。妹子属于比较内向一点，话不多，她说自己比较慢热，反正我发消息也都会回，就是有时候电话特别难打通。今天早上订了99朵玫瑰送过去，哇！中专升大专，哦，中专升大专啊，那就稍微差了一些，我不知道，不懂。中专加大专一共五年啊？哦，我就说专升本一般，是吧？说句不好听的。专升本一般就自称本科了，不会再说读了五年大专。然后下面读到他说，今天早上订了99朵玫瑰送过去给那个妹子，收到后主动告诉我收到了花。其实我还特别叮嘱嘱咐花店老板不用留名字，另外还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八音盒，刻字的那种。因为参加老家朋友的婚礼，打算今天下午回去约他，顺便送掉。可是下午5点多到了，约他那边说朋友过生日来不了，回答的时候一点委婉的意思也没有，我觉得可能是骗我的哈。因为去外地上班前想见见面，他说同事要结婚没见到，回家后看到你推送的告一段落，感觉特别失落。我现在就打算脱站了，回家之后把八音盒刻字的日期给画了。现在八音盒还在手里，你说我还要送吗？这段感情还要不要继续了？希望发姐能给意见，谢谢啦。谢谢，活得对一点的飞机，靠你的。我看看他这个八音盒，遇到你时，我尚是一张白纸，你不过在纸上写了第一个字。然后我就不想让别的人来写了。哎呀，有点暧昧。这八音盒好不好看呢？说不清楚，因为他这个拍照的技术有点差，可能就是换个环境好好拍，可能还挺好看的。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种刻字啊，就是
大家可以把话写的没有那么露骨，就写点就是短一点的那种一句话就行。这个看上去有点不好意思，这种东西还行吧，我觉得不特别漂亮，也肯定不丑。应该就是好好拍，应该挺漂亮的。这个字不行，然后这个内容也稍微就是不适合你们的阶段，感觉。而且他这个什么中学时候在我们市里最好的高中上的，大学在河海上的，是说的妹子吧？然后你自己是五年大专，哎呀，感觉你们俩的这个学历好像也没有差太远，不懂，应该你学历比他低一点。我觉得，特别是你这里，我觉得你做的不太合适啊。就是说，你要约人家的话，特别是约妹子啊。你说下午5点多到了约他，人家说过生日来不了，这就比较正常。因为一般约人就是提前约，提前一天或者2天、3天最好。如果你们不是很熟的话，提前约人比较有礼貌。如果说你是到了点儿才约人家的话，就第一人家没时间准备，第二就显得不是很有诚意，说实在的。河海带学，他们说在南京，约人真的要提前约，不然人家哪那么有空，一约就出来。从你的描述来看，我觉得妹子好像就觉得你还行，但是没有特别喜欢你的意思。收了你的东西，哎，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试一试，但是从邮件来看就普通嘛，他没有特别喜欢你，那是肯定的，但肯定也不讨厌你，毕竟还约过2次会，还收了你的花儿。看你喽，要不要努力？这希望大不大，说不清楚啊，这个真的很难说。毕竟人家都跟你出来约过会了，是吗？特别是约过2次，你知道，就是说妹子跟人约会，如果真的是很讨，第一面算相亲嘛，对不对？肯跟你出来，那就是说不讨厌你，对不对？肯跟你出来第二次，那就说明你第一次没有犯太大的错。一般来说，有时候见一面很讨厌，就有些时候合不来，就哪有第二次啊，是吧？直接就唧唧思密达了，是吧？你们都约过2次会了，说明人家肯定不讨厌你，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有多喜欢你的话，那也说不上，看你造化了。机会似有大，哎呀，今天我怎么感觉播了一个世纪啊？因为我7点不到我就上班了，按平时现在应该已经1点半过了，已经下班了。我是觉得我喉咙都说干了，怎么还没到12点呢？时间过得好慢啊。

我跟你们讲，今天那个什么，那个接了个广告嘛，然后，哎呀，那个厂商就要求7点上来做广告。我本来跟他们说，我说我平时都是8:30开播的，你太早了的话，观众其实也没有就搬好小板凳嘛，是吧？观众还在吃饭呢，没想到你就开播了，是吗？那可能就是观看的人数比较少。但是厂商说，哎呀，统一7点开播。我说好好好好。然后我给你看一下那啥，他们，还给我发了一个主播规范，你知道吗？里面无数个感叹号，开篇就是不能迟到，不能迟到，不能迟到。每个不能迟到后面附加了3个感叹号，所以我今天到的比较早，感觉厂商比较严格。还有里面写不许提别的游戏，不许提别的游戏，不许提别的游戏。要求都很正常，就是觉得这个老师比较严格，只好早点。谢谢那个 LBAIHF 的2个飞机，谢谢5641的高级抽签，谢谢 KKKKK 的火箭。这表示强调吗？他这是群发的，又不是光给我一个人发的。今天好多主播打这个广告呢。那怎么可能是针对我呢？我可是3好员工啊，还没啊。谢谢你的火箭 ，KKKKK， 1、2、3、4、5、6，谢谢6K 的火箭。好，看这封邮件哈，发姐很困惑，他们就是不信我怎么办？几个朋友在一起研究斗鱼三丑，谁啊？我说有丑就得有美，研究下斗鱼三美嘛。我说发姐、发妈妈、陈一发儿，他们说三美我不信，应该是斗鱼三乌才信。我与他们进行激烈的辩论，结果我败了。他们总能拿出各种你开车的段子来击败我，他们总结就是一句话，发姐一言不合就开车。哎，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毫无理由的污蔑，毫无根据的造谣，这就是一个出了偏差的报道。我穿这么多，说话很得体的，真的。哎呀，你们不知道，你们，哎呀，总是以为我是女司机。我经常一去查那些小姑娘的房啊，开口就把你吓一跳。很多姑娘，小姑娘就看着长得就是清清纯纯的，是吧？可爱的。一聊就是什么第一次啊，我前男友啊，好，怎么样啊，就很细节那种，真的。我相信有些就是老观众知道我在说什么。有时候我直播就是累了嘛，就想查查房，看看别人在做什么，好玩一些。然后很多那种颜值区的啊、新秀区的，一点进去他们就说话超级露骨，就是我都不好意思那种，真的。一来就是怎么样，我怎么样，就满屏的生殖器，很可怕。不相信吗？哎，好，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哎，这真是气死我了，这还不信？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而且我说句话 ，ASMR 色情一些，还是啊？难道 ASMR 不比我们污到哪里去了吗？是吗？
我们都是正经直播好吗？我们看一下分类，娱乐新天地里面的新秀缺。完了，今天要是找不到这种开车的小姑娘怎么办？就很尴尬了。

0: 完了，这个好像很正经。走了。这个呢？这个穿的很少，可能会。
1: 傻傻两个人。
0: 咦？
1: 笑得多甜。
0: 这个好像也很正经，虽然唱的不是很好，但是，哎呀，换就没有啊？没有文艺复兴的女主播吗？
2: 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啊，你是两样人啊。那他说你不按规矩出牌，他不能那么收我钱啊，因为佛门禁地不可以那种，就很过分，就不可以。然后大师就
0: 有戏，
2: 没有再多言，然后就瞪了我几眼。我家旁边有一个寺庙，然后我过年过
0: 怎么讲寺庙
2: 跟着爸爸去拜，一直到
0: 哎呀，我都拜佛了，我靠这。这也太正能量了吧！走了，到底有没有车？说好的高铁站呢？
3: 放听听知道不？
0: 哎，回音太大，听不清啊！你在说什么？怎么办？完了，今天是严打吗？哎，这个更是无懈可击，都不说话了吗？
3: 我想听英文歌。
0: 哎呀，后面这个妹子后面那个画像啊，搞得跟供台似的，不太好看。其实。
3: 我没骗你，
0: 感觉很像排位。
3: 3、2、1，我在直播间里边喊的，我说，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你跟我也没说话，我自己为你看到了。多少的爱都不要，是这首歌吗？
0: 算了，等哪天找到了再跟你们说。气死！
4: 婉瑜，手点累了吗？
0: 这长得还可以，这长得有点像那个央视的主持人，是不是？
4: 好听，
0: 美颜稍微开大大了点。
4: 其实刚才已经翻了，就在开始的时候。
0: 找不到。
4: 他今天送给我的酬勤，
0: 这个有点像央视主持人。
4: 送了20多个高级酬勤，
0: 哎，不找了，气死了。这系统真对我。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不找了。

哎，不去了，不去了，哎，伤心欲绝。梆梆梆梆梆梆梆。哎，还看邮件吗？我看看还有没有新邮件。啊，还有，天哪！再讲一封吧。发姐求助，我是从其他平台刚来斗鱼的一个小主播，嘿，很懂事嘛，没有把其他平台的名字打出来是吧？不然的话又违规了。现在挺不顺心的，我家里人都认为我直播就是瞎玩游戏，无论怎么说他们都听不进去，他们总说我想法幼稚，不体谅他们。但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我的观众给了我信心，支持我走下去。说实话，让我放下他们，我做不到。而我的亲戚和家人们不但不理解，还总对我落井下石、无理取闹。一边说冷静下来，相互之间好好谈谈，一边对我的话又完全听不进去。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我妈总说我这是在浪费时间，说我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就不能算是一项工作了吗？虽然她嘴上说的好听，为了我好，说白了就是因为我现在直播赚不到钱。如果我现在直播就能赚到钱了，他绝对会立马闭嘴。PS，我妈从小就喜欢打我，只要她心情不好，我就算犯一点小错，就要一顿暴打。咦？亲戚们都说我不体谅他们，但我体谅他们了，谁又来体谅我呢？发姐，你觉得我还应该再继续直播下去吗？最后附上我的直播间斗鱼16189955，晚8点，欢迎随时来查房。最后祝发姐美丽永驻，青春永存，永远18。虽然有房间号，现在在直播吗？没在直播是吧？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有广告，但是呢，他说的这些烦恼啊，听上去都很逼真啊，不是逼真，就很真实。哦，逼真说错了，用词不对啊。就是说，就是感觉他说的就是情真意切的，确实是他正在经历的比较痛苦的事情。

有些那个，可能有些小姑娘、小男孩就是觉得直播特别好做，打打游戏，或者说聊聊天就能挣钱，不进是吗？情不自禁就来做直播了。但实际上就是现实很残酷哈。他说的是吗？直播就是瞎玩游戏。说实在的，是不是瞎玩主要看你的段位是吗？你如果是钻一以上的女孩子，你就不是瞎玩。如果你只是一个青铜或者白银，那就是瞎玩是吧。我以前是吧，自称国服第一七六，国服第一地蛙是吧。自从我排位分掉到了1400，我他妈再也不打 OW 了。我的地瓦抱枕都被我塞进了柜子的最深处是吧。没办法，就是你是不是在瞎搞，关键是在于你的成绩是吧。那边空直播间瞬间10万人，哈，10万人，我们直播间有这么多人吗？回来，快回来，收。我看看，我搜一下，16188995。哎，我靠，能够有10万人跑去查人家的房的话，我又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是这个吗？二次元手游，嗨，如果是手游的10万人，那可能就2万吧，是吧？关注610，那边是手游区啊，是吧？孩子们啊，回来了，收拾好了。哎，不对，这话不对，说明我们是一个超大的直播，超大的直播间，超有影响力的673G3，随便出击都是10万人，开玩笑是吗？以后有什么车队我们打不过，什么632是什么401，我靠，10万人面前一人打一个字就能把你淹没是吗？嗨呀，斗鱼第一车队应不，斗鱼前几名车队成立了，就万分之一小分队出去都是10万人，天哪，想想都可怕，黑势力。10万正能量，不能说10万阴兵啊，10万什么呢？10万精兵，还是很多人。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份啊，你们要是在401是吧，群野们是吧，注意现在的片场，现在的片场是673G3，你们在哪儿就演哪儿的戏好不好啊，跟着剧本走，不要擅自给自己加戏是吧，那些刷什么啊啊啊的，走错片场了，一会儿领不到盒饭了。继续看啊，他说家人不理解，总对他落井下石，说无理取闹。这个缩小一点，传说哎呀，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嗯，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把一个就直播当做工作的话，你就不能因为你的观众很少还感到开心，你应该很痛苦才对。如果你只是一个娱乐是吧，你只是就下了班

就放了学，想在那个室友或者说班级网友面前装个逼，大家有十几个人来看你打游戏，你也觉得很开心，是吗？那就可以。但如果你都当成工作了，你观众很少的话，那说明你，哇，就不应该感到开心了。而且很多时候，你感到开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你知道吗？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我睡懒觉的时候我很开心，我买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在躺在地上啥也不干玩手机的时候我也很开心，我早上五点不睡觉的时候很开心，我称体重的时候很痛苦，我早上起不来的时候我很痛苦，我还信用卡的时候我很痛苦，我月底看着我的播出时长我也很痛苦，我看我银行卡也很痛苦，真的，我跑步的时候很痛苦。很多时候开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吸毒还开心呢，是吧？这句话删掉，是吧？打游戏也开心，读书好痛苦啊。可是，是吧？你打游戏，说实在的，像那些职业选手，他们打游戏很辛苦的，天天就打游戏。你以为不累吗？能打上什么世界冠军，哪怕是小区冠军呢，那都是要艰苦训练的。你觉得很开心，那你就做不好。我这话可能过于心灵鸡汤了，是吗？但是你想一想吧，大家都哄着你说，哎呀，宝宝，不要难过了，虽然家里人不支持你，还有我们呢，虽然我们只是十个人的小分队，但是我们会永远支持你的哟。你玩游戏没啊？别，你玩游戏重来啊！你玩游戏要是玩的菜，我可以带你呀，没关系，你唱歌走音没关系，我们听原唱就可以了，那时候静音吧。但是实际上，观众都是会走的，你现在放不下他们，他们到时候放得下你。那些是吧？作为一个直播了2年的老艺术家，嗨，那个总榜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哪个不是发发我好爱你呀？哎，中毒了，走不得了了。后来不是，出没于各大小姑娘的直播间，对不对？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不要太相信别人的好话，是吧？那嘴皮子一张，是吗？什么话说不出来？特别是男人，是吧？为了有时候讨好小姑娘，我靠，什么恶心的话他们都说得出来，你不能全当真呢。而且你这后面说。你妈说你在浪费时间，说你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不算是一项工作吗？当然算啊。你现在直播赚不到钱，赚到钱了他就会闭嘴，你这也是当然的呀。我跟你讲，工作是什么定义，就是你付出了你的劳动，你收获了你的报酬，是吧？如果你做直播你没挣到钱，那你就不是在工作，对不对？没有收入的工作那叫什么工作呢？那就是个兴趣爱好，你还为他付了电费，买了话筒，买了摄像头，天天上妆卸妆还得20块钱呢。啊，谢谢游书记的火箭，哈哈哈。哎，游书记辛苦了，游书记来视察啦。游书记最可爱了，哎，谢谢游书记，谢谢灯火一阑珊，谢谢蜗牛超 F3，谢谢真理啊，这就像，
哎，怎么变脸？没有变脸呢、啊，是吧？主播每一句话都发自真心，肺腑，会虎。感谢老方馆的星火箭，扎心了。没、哎，这出现的时机很巧妙嘛哈。小游，哼，谢谢刘书记还在看直播。其实我就，哎，不送是吧？不送也好，就是有看到老观众一直在看直播，是我是吧？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哎呀，可能说这话你们都不信是吧？真的，真的，真的。我比较就是，觉得哎呀，我个人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觉得那个大家总有一天都会就是分开的，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所以我就特别开心看到有些人一直在看直播，哪怕不送钱的是吗？不送钱也没关系。谢谢有时记，真的。嗨。开心，不要说永远不会走，我们不要说用这么重的字语，这样不好，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还有什么人终有一时的就够了，我们直播间拒绝屎尿屁笑话。谢谢谢谢那个大家的赞和愿。虽然大家肯定最后都会分开的，但是呢，就是在一起的时间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或者说是 deny 的。哎，我这押韵癌有问题。我卡了，我要刷新一下，卡死我了。回到这个邮件，就是说其实直播是一个门槛很低但是难度很大的一个职业。如果说这位女主播做了很久没有起色的话，考虑换一换。实际上每个人的直播，每个大主播的主播那个直播都是经过很多调整的。比方说我也换了很多款游戏，以及换了一些方法什么来做直播，不能说一成不变就期待着别人来发现你喜欢你。人总是要进步嘛。哎呀，我今天是不是说这种正能量的话太多了，感觉有点生理上的不适。谁的飞机坠了？主要是给遮住了，谢谢明天涨停的飞机。哎呦，还有风中追风啊。哎呀，谢谢风中追风的环境，这也是一个好老的观众了。当初还在那个线下见到过几次。还有一个飞机啊，我给遮住了，看不到，是明天涨停的飞机啊。我还有没有卸到的吗？谢谢十三号最厉害。哎，我摸下巴，真的经常摸下巴吗？我妈说的摸下巴，是不是我喜欢做这种表情啊？咦，我自己没意识到，我真的很爱做这个表情吗？就跟摸胡子似的。谢谢贝尔蒙特的飞机。好嘛，那你们觉得这个动作很傻吗？遮一下双下巴吗？遮一下脸。

0: 哎，我觉得你们这些人有时候特别的，怎么说呢？矫情，有时候就要装成很高冷的样子。很好几个房管就是送，就是经常黑我，然后送火箭的时候说：“哎呀，不小心按到了，是吧？”还有一个著名的，我们那个直播间著名的官二代，或者说著名的神仙是吗？他送礼物的时候还要换小号送，真的不知道你们就是脑子里哪根弦就跟平常人不一样。你们知道那个以前总榜上的叫发姐真人好美不黑不吹是谁啊？知道吗？不告诉你。哎呦哎呦呦呦呦呦，露露也送。谢谢露露的那个花姐。时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谢谢了谢谢了。你们在说谁呀？不认识。啊，不摸下巴了，不摸下巴了，哎呀。你们跟我妈似的。谢谢风中追风的露露，还有尤舒淇。我们好了，我们把这封邮件给他打了半个小时的广告了。哎呀，我们要进入啊啊啊时间了，
1: 吃个饭哈。
0: 先点了个饭，
1: 还蛮丰盛的哦，楼兰饭。

很少吃饭不在播了，很少，可以说是珍惜，看一次少一次，现在有点不吉利哦。

呀，吃肉不是很正常吗？我是很正常的，我又不是天天吃魔芋，大概一个星期还是会开一个荤，挺好的。没你们想的那个样子，我真的是如果天天每天都吃魔芋的话，我现在可能只有70斤，而且偶尔跟那个朋友出去吃一下，过年还不够大呀。谢谢黄师傅牛逼的超大碗星，很大了，太大了。谢谢99233迷的飞机，谢谢改名龙龙可中奖的超大碗星，谢谢塑料袋的飞机，谢谢军曹的飞机，军曹好像是只青蛙吧，我记得。谢谢陈一发面首的超大碗星，发发身上的肉肉的飞机，谢谢 RG98K 的飞机，谢谢途经梦想的金香的两个飞机，谢谢羚羊小乌龟的阿普的飞机，谢谢木间的石沉大海，张感冒，妈这个串门。没有不热，因为我刚才去那个微波炉热了一下。这啥呀？萝卜快吃。这位被遮住的超大玩具，这大熊的超大玩具，我超大玩具复活了哈，我也送过。那就牛腩饭。我今天吃了，我为什么比较想吃碳水化合物？这凯瑟的发卡的飞机，这二十发发可能开的飞机，我吃饭本来就很慢，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我慢慢吃这个问题。在我以前不怎么减肥，就是号称减肥，实际上没有减肥的时代。然后我跟别人吃饭，就是能吃到，就从开始吃到最后，虽然没吃的太多啊，反正就很慢。被照吃光光了都可以，就基本上有啥就行。今天就不吃饭那还不行，这个分量不够。

0: 谢谢 NICHT 的177的飞机，谢谢清晨暮雪续飞的骑士，谢谢孤独摔的呱噪鸟，雪莉的飞机，谢谢小龙虾，这位被遮住的超大晚星，谢娜变成发发的飞机，谢谢安静看直播小羊的两个大晚星，谢谢 Paul 的晚星，谢谢呱噪鸟的飞机。
1: 什么？居然说每次进来主播都在吃东西，你一定认错人了。我逢年过节吃一次啊。没摘快乐是吗？就七喜的那种，就是类似于七喜出的零度可乐。
0: 谢谢很倾城的飞机，小道号如花的飞机。
1: 哎，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哈哈，我是不是应该说这种话？但我就怕你们说，你知道发发有多努力吗？他一年只吃一顿肉，但实际上不是，还是比较合理算是。谢孤独时代星星的飞机，火箭，谢谢阿乌的两个飞机。 哦，雪碧，而且雪碧啊。啊，不好意思，雪碧。哎呀，我就是以前，我以前是百事的粉丝啊。我是重庆人，重庆那边有天府可乐，你们知道吗？反正就很好喝的可乐，感觉就是跟可口可乐和那个。百事就不相上下那种。谢谢星星的火箭，谢谢超级演员部署的三个飞机。然后那个公司后来好像是被百事收购了，所以我们小时候就喝天府可乐，长大了就喝百事可乐，就是可能全国范围或者全世界范围可口可乐的公司的那个就是用户更多一些，大家更喜欢可口可乐一些，但在重庆地区、川渝地区哈、啊，还是百事更有市场。谢星星的回家，可可才是真正快乐。但是我其实是比较傻

就是我如果你把它包装拆了叫我喝的话，我不一定喝得出来区别，就是可口和百事的区别。在孤独时代的小小啥，这些糖嫩莲子山药的飞机，一些气功的四川的飞机，你也喝不出啊，都喝不出。七喜和雪碧的区别我也喝不出。这瓜牛的飞机，这小弟素食肉的飞机，先去拍那个华硕的产品照片。早上

西西怎么被打了？他不是宅男吗？难道被人破门而入？上河不会下的，这爱死导狼的狼的飞机。还有人数吗？可怕。

我主要感觉是上海才有的东西，我们那边一般吃豆皮，就这个东西啊，这个叫好像叫腐竹吧，就是那个豆皮炸过的样子。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我们那边就直接吃豆皮，切馒头也是粮食的丸形，切鸡鸡的丸形，切腐竹的丸形。鸡鸡被打了，还就是还在坚持送鱼丸，感觉就像就是那种大家好，这是我最后的党费那种，是这样吗？躺在地上那种直喘气儿，然后说：“这是我兜里最后的鱼丸。”帮我把这个月的牌子续。讲道理，鸡鸡如果真的要留下些什么话，那不是成吨的 TB 那个三道杠啊，三道杠大队长那个衣服。哎呦，妈呀！哎，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什么，结果是萝卜。这肉也太少，谢谢真长不老人的火箭。这脑洞和故宫军续费的骑士，这小瓜皮的飞机，谢小迪苏十六的飞机。现在没有破啊，现在就碰上。家里东西太多了，我家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有时候找一个什么，感觉要把家里翻天。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重庆川菜那边的红烧牛肉。我跟你们说哈，就是川渝地区的红烧牛肉实际上是要加辣椒的。你说起是红烧，但是实际上还是有辣椒，还押韵呢。但外地的好像就完全没有。对，这小林的火箭，看着疼吗？没有，就是我这个人轻什么就轻很久，但实际上已经不疼。外地的很多都不加辣椒啊，我还想说啥了？对，上海全是喜欢加那个糖，还有醋。

就是说，你问为什么要加啤酒和糖？那是啤酒鸭吧？剩饭粥奖，太恶心了，恶心心。哎呀，看着这么大一份饭，没几块肉啊。然后怎么说呢？就是然后那个什么，就是港式的那种牛腩嘛，然后就味道比较淡，不怎么下饭。那些饭饭的姐026的开玩笑，高价回收剩饭。谢谢墨江花花的飞机。你们是不是在宿舍里都会去吃那种男，就是男同学的男室友的饭？就是比方说你们一起吃外卖，点了一桌外卖，要你们就像小两口一样，还要互相夹来夹去，是这样吗？或者说你室友泡了包方便面，你还眼巴巴的等着喝汤？不会啊，但女生会啊。就女生为了显示自己跟，或者说就是馋，反正感情好那种，大家坐一起吃饭会互相交流一下碗里的菜，就显得比较亲密。把你收了的飞机，没有没有，我今天真去照相了，上次好险放。面会外卖部分，其实我作为一个，我住读了很多年，我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五年，我大学学的建筑学，五年制。然后一共11年的住读生涯，住校嘛。我最烦人家来吃我的面和米线啊，什么河粉的。他可以来吃我的肉，他可以来吃我的那个饭，但是他来吃面，我就非常觉得恶心，因为他有时候会把那个面吃了就咬断，然后留在里面，我就觉得，就求求你全部夹走吧。有时候不懂事儿啊，那些室友，他就是那个拿起来那个，就半截回去了，也再也找不到了，这就怎么办？我心心。你们应该也遇到过吧？你别说，下次我会注意。就是有时候还是夹，直接夹走比较好。画面感很。喝汤感觉也比较，喝汤还是盛出来比较好，只有炒饭是最方便的，舀几瓢过去就完了。我看弹幕说，男生说我吃一口你的泡面，基本就吃完了。我知道，就是在学生时代嘛，大家都长身体，或者不长身体就是长。那时候新陈代谢很旺盛，兜里又没几个钱，天天馋得要死，就跟隔壁小孩一样馋哭了，就蒸汽海鲜面的分析。但是有时候呢，就朋友之间哈，你点了什么，有些人没点，你点了外卖别人没点，他就会
或者说你就会为了显示兄弟情谊让他吃两口，就其实心里是不想的，就饿得要死，那点根本不够吃，但只有这么多钱，这个月零花钱已经输掉了，因为德国输了嘛。但是看着那个室友眼巴巴，是另外一个小胖子眼巴巴的眼神，然后就说来吧来吧，吃吧吃吧，哎呀刚到了，哎呀这很好吃的，来吃两口嘛，哎呀不要客气嘛，来嘛来嘛来嘛那种。然后人家就啊，其实人家心里本来就很想吃，就推辞两下就过来了，然后吃了一口，心里想吃了怎么，然后你心里想我操这么大一口，但是嘴上还要说哎呀怎么才吃一口呢，来多几口多几口多几口，来吃，不要客气嘛那种。那实际上你知道别人在吃你的饭的时候那眼睛是看这里的，然后你呢也就死死的看着他，这是他看不到你的表情，等他抬起头来就说哎呀我叫你多吃点就多吃点嘛。也超可爱了的飞机，也玩的飞机，也勾带七六的飞机。但是呢有一招叫以退为进，怎么以退为进呢，就是说有些人不懂事儿是吧，明明大家都很饿，我他妈点的外卖我让你先吃了，你心里没点数，吃三口去掉一半了，然后这时候你就也不能说啊你吃了几口你那你该给我三分之一的钱是吧，不能这么说，你要说什么以退为进，说要不然我给你再点一份吧，我看你很饿的样子。一般来说正常的室友稍微有点逼数的室友这时候就应该停下他的血盆巨口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吃，是不是就还蛮实在的，这都是曾经发生在我们寝室血淋淋的那个真实事件啊。哎，他们说好啊，那可能我不太了解男生宿舍嘛，男这小伙子脸皮比较厚，像我们女孩子说的这种话就懂了，就那种你吃了好几口然后人家已经很不爽了，然后说哎呦量不吃完呢，你怎么不吃完呢，然后他说哎吃完吧，然后你再说要不要再给你点一份嘛，你两个吃的你这么吃的我要不要再给你点一份，然后说好啊好啊好啊，但这种人应该只出现在男生中间吧，女生是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的，那会被天下那个英雄耻笑。在孤独时代陈小芳或者陈词懒调的飞机，女生是这样吗，给我打骚扰电话。对，发现小曼的飞机。真的没什么肉啊。港式还是要烧腊好。我最喜欢吃的粤菜就是那种小笼一小笼一小笼的那个什么叫十只排骨十只凤爪然后虾饺黄啊还有什么虾饺烧麦啊这些，就虾饺黄还一直都比较稳定发挥，对不是啥的就是发发控制，烧鹅什么鸡鸭
烧腊都蛮好吃的，那种。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所有的菜系里面，经常点外卖的同学就知道，经常下馆子的同学也知道。但你们应该是经常点外卖，不是经常下馆子，就像我一样，因为比较宅嘛。所有的菜系里面，港式餐厅、港式茶餐厅是最贵的，川菜是最便宜的。然后上本帮菜是没有人点的，反正我不点，谁爱点谁点，太淡了嘛，太甜了，太淡了，我一个重庆人很难受。就川菜、云贵菜是最便宜的那一档。然后港式是最贵的，但是呢，港式那些茶餐厅的，它包装又会好一些，就是可能会就是给你一些补偿吧，说啊，我们这个炒饭50块钱一碗，给你用一个厚一点的塑料盒子吧。这大明星黑黑酱的飞机。而且就是那种港式茶餐厅的那些饭呢，分量很少，大概就是只有就川菜的那种，比方说什么青椒肉丝炒饭的，那个分量的1/3不到。是不是港式就粤菜那边就是比较喜欢小分量。日本菜也喜欢小分量，上海菜也喜欢小分量，就川菜也比较。哦，豉汁啊，不是道士吗？那个都豉汁啊，就可能原料贵一些吧，毕竟虾饺黄。啊、哦。吃完了。这是不是查理的飞机？我要再给大家讲一下一些进食就吃饭的小技巧。如果你跟女孩子约会的话，最好不要吃几样东西。一，鸡翅，带鸡翅的就啃着不太好看，就肯德基不要约会去啃。除非你们已经老夫老妻，大家已经没有感情了那种，可以去一下。谢谢我爱罗的飞机，谢谢人美隔天的飞机。就是啃鸡翅的时候会不太好看。然后吃烧烤呢，如果要显得优雅一点哈，也不要去拿个那个什么大腰子啊，什么那个呀啊啊啊，完了我好像被截图了。你想想那个狗贼叔叔那个。他当时其实是吃冰糕，但是呢就留下了惨痛的回忆。约会的时候不要去吃烧烤，这不好看，要不然就把它就弄下来就好一点。其实我们重庆哈那个街头烧烤都是很多都是就把它全部弄下来，就是不再就是烤的时候是串在上面一串一串的烤的，但吃的时候就给你和到一起，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设定啊。谢谢内裤和不不新的飞机。还有就是，鸡肉、牛肉、牛排可能可以吧，但是如果你牙不好的话，就不要吃太多鸡肉和牛肉、鸭肉这种东西。因为他大家都知道，其实全国上下牙特别好的人也不是很多，像鸡肉、牛肉、鸭肉这种纤维比较细长的肉啊，容易塞牙，塞牙就很尴尬。然后很多很多小伙子比较糙嘛，比较糙，
他比方说这塞了一大块牛肉，他这个弄下来之后，他看了一眼，丢回去了。这音乐怎么回事？谁配的？谢谢幸运的安东尼的火箭，也怎么又幸运了？你这个真的情绪起伏太大了，就是抠下来然后又丢回去那种，这个我是经常见到的，跟你们提醒一下，我怕你们有时候出去见人呐、或者约会啊，就留下一些，就因为自己的习惯留下一些不好的那个印象。谢安东尼的火箭。好了，我也要那个什么一点。安东尼怎么幸运了？谢谢陈晨晨的飞机。

哦，你发了大概5000个哦，你说一句我错了就行了。嘿，这个生意还挺划算的呢。我怎么没想到呢？你起码应该再召唤一次车队嘛。有点真实啊！在西四川的飞机，在这次发现的飞机。哎呀，我觉得最反感就是太宽容了。在孤独时代的丘克的飞机，在西四川的飞机。不吃了，不吃了。对了对了，还要跟你们讲一下那个饭桌上的礼仪之一哈。我现在是不吃了，但是呢，你起码要剩的像我这么多，或者哎，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因为我这个萝卜什么大青菜的腐竹我真的不爱吃。

然后牛肉吃完了，我就难道吃白饭啊？难道去那个什么，去那个要那个什么老干妈呀？反正都不太合适，主要是肉太少了，不是故意要浪费哈。就像你们这些小伙子、小胖子什么的，平时不要什么吃的都像舔过一样，然后说"哎呀，不吃了，吃不下了"这。我以前有个同学，有个室友嘛，一个女孩子，她自己胖，但是她觉得自己没那么，实际上那么胖，实际上她比实际上还胖，好，但是她每次跟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为了显示她实际上不是很吃得，她就会。最后那个碗里就剩几粒米啊，就跟那剩个可能剩点汤汤水水的，然后说："哎呀，不吃了，不吃了，吃不下了，哎呀，好撑啊之类的。"那实际上我们一看，他妈都吃完了，你这说你妈呢？这啊，其实我小的时候没那么暴躁。

飞机出发。好，拆包拆包拆包，我被弹幕喷了，然后我就伤害反弹了。哎，这是衣服，什么呀？这衣服为什么上面有一个这个呀？和衣服发生关系？什么呀？这山客报和衣服发生关系被投诉给跪，这是什么操作？还有这种操作啊？谁送的？哦，是这个。哎，我把那个调小一点。是这个样子，上面还有一个发芽，是吧？看到了吗？穿衣发儿，哎，挺好看的嘞，比较薄，适合现在的天气，可能北方的同学也就不能穿了。还有一件，同一个人送的吧，也是和衣服发生关系。有一颗心伴随着你，有一双手抚慰着你，有一份守护等待着你，还有我在远方祝福着你。这怕是商家写的吧？这个，这是商家写的，应该不是水友写的。哎，这个也很可爱呀，写的是 super far。很可爱呀，是吧？一人分饰三角，是吧？甜蜜三排。哎，三个人的脸还不一样大呢，是吧？吉他手，主唱，架子鼓。谢谢一发科技沈大灿的飞机，这是水友自己做的吧？和画师的合作款。这里还有一圈粉色的，是吧？哎呀，真可爱。这个能不能洗呀？它那个，它这个洗了会不会碎呀？好担心哦！你看它那个图案有点反光，发现没？哎，这件蓝，这件黑色的红黑黑底白点的衣服，我是啥衣服来着 ？DC 老师，三姐妹，三个 DC。真可爱，是谁送的？快快站出来，先挂在后面。谢谢一发科技沈大灿的三个飞机，看看里面有没有小卡片。哎呀，没有哎。未解之谜，你。还不相信。

0: 看下一个。
1: 这是啥呀？创意部小胖子送的。你说小胖子，我怎么知道是谁呀？这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吗？你说创意部小竹竿，我可能还是吧，能想起是谁。比方说像那个安静看直播的小羊。哎，猫咪杯子，这谁送的？给你看，白猫黑猫，一个杯子，很漂亮的，这个叫酒托牌子，酒什么来 JOTO。 我家里大概有50个杯子，这个杯子很好看的，猫咪多贼 Butter。 Who are you 啊，又不写名字，先放冰箱。哎，我看到一张，是不是？哦，掉地上了。祝发姐18岁生日快乐，越长越高，小胖儿。这应该是刚才那个衣服是吧？衣服的，就是主人是吧？送衣服的水友，小胖儿，越长越高。那我就祝你越长越胖吧啊！谢谢你的衣服，很可爱。杯子还暂时不知道是谁的。No regret。 来呀，互相伤害呀！啊，又是杯子，也是猫咪。哎，这个猫咪长得比较不一样，我看着有点瘆人，是怎么回事？就不知道该说可爱还是就。就可爱中透着一丝诡异，你们觉得呢？就虽然也很萌，但是莫名其妙的有点吓人，就是谢谢欧博的两个飞机。啊，据说刚才那个杯子是风吹猪头送的，这个杯子是谁呢？这个头伸出来稍微有点吓人。我开始还以为是斑马，后来想不对，我们这边应该都送，再看那个这个角嘛，应该就是猫咪了。还有痣吗？哎，还真有痣，可是点反了，这应该不是痣吧？应该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就是制作工艺上的斑点，不然的话怎么会反了呢？哎，没反，哎，是我傻了，就两边都有痣，你们仔细看一下，右边也有一点点小黑点，这可能不是，我也不知道。拿不准，先放旁边。不是，我跟你们说，你们这个精度啊，你们看不到，但是就是说这边有一个痣，这边也有一个，就是小一点的，你们可能就是因为摄像头的原因可能看不太清楚，但我这边能看清楚，这里没有纸条啊。是谁？快出来认领。刚才透明玻璃杯是那个风吹猪头送的，这名字也是挺好的。哎呦，这个香奶奶是谁啊？香奈儿啊，看看，哎呦，这不是业界传奇 Chanel 吗？哇，香奈儿的唇膏，嘿，两个吗？这是里面还有一个赠品，这个是香奈儿的

我这些话都是给女粉丝说的，你们听不懂就算了。450号色，我看看是谁送的，里面包装很精美啊，是这样的。有个这个包装真的很漂亮。这些都是发货清单，江苏省镇江市的一个观众啊，看看这个小卡片，发酱生日快乐。哎，怎么没留名啊？怎么没留名呢？难道我要通过这个把送货地址吴先生139尾号83的吴先生，坐落于江苏省镇江市。哎，不过不知道你的直播间 ID 是啥呀？看看这个是不是卡片？这也不是，这是香奈儿的礼品卡。这个也是。谢谢这位吴先生的那个口红，香奈儿口红很漂亮。哎，可能是吴彦祖吧。吴彦祖祖籍是江苏吗？哎，谢谢风吹猪头的游侠，谢谢汉尼拔6699的两个高级出勤。哎呦，那个女粉尖叫一下是吗？ Jimmy Choo 的那个盒子很高端啊，高洋气啊。什么吴孟达、吴彦祖，这是一个就是奢侈品牌啊，这么高级的吗？哇，有些同学是不是不认识香奈儿？大家都认识， Jimmy Choo 可能不是很多人认识。我也是搬到上海之后才认识，我是一个土包子，应该是高跟鞋。Jimmy Choo London， 哎呀，这个袋子也很有质感啊，摸着舒服，好像是那个来自星星的你里面一双，就是那种特别出名的那个叫做全智贤穿了一双 Jimmy Choo 的那个高跟鞋，然后那时候就一下火爆全球，不，火爆全国。这上面并没有写他的 ID， 但是就是感觉这个贺卡跟这个牌子好像哪里有点不搭，是吧？这个深深祝福就应该是男孩子随便挑的贺卡吧，就有点我妈的那个年代的感觉。祝美少女生日快乐 JC 小宝。哇，里面也很中年啊，我给你们看啊。哎，我把那个调低一点，你看，这字写的还不错，没想到。但是这个外面就比较啊 middle age 哈。我们来看看里面的东西。哇哇，层层叠叠，中年大叔送的吗？哎呦，哇，这个还有 POS 签购单呢，港币3280，好贵。哎呦，就是应该就是那个来自星星的你那双高跟鞋吧，是不是啊？各位女粉帮我鉴定一下。哇，不灵，哇。

应现在应该说我的眼镜什么 my eye， 镶满了那个钻石，漂亮，谢谢谢谢小宝，我的脚尺寸多大？我大概是35-34的样子。谢谢小宝，我的狗眼睛，很多观众打出来。这里还有那个签购单的 POS 单呢，在香港买的。谢谢小宝，谢谢小宝，我先收起来。穿了你们也看不到，而且我一身运动，你们也不看看，我穿个类似于那种秋裤一样的那种运动裤，是这种高跟鞋，不是很好笑吗？下回再试给你们看吧。你看我穿一身迪士尼，再穿这个高跟鞋，那不是这种反差萌，还是算了啊。我这身衣服不搭，真的是不搭。等我那个下播了之后去试一下。我迪士尼运动装啊，这个有点那种晚会的感觉了。没事，我才不要，要被你们截图啊。这是那个袋子，很漂亮。不是，下回我们穿的乖桑桑的再试。谢谢伟物的飞机。哇，这个好大！心爱的玻璃鞋，这个是，这写的是“发妈妈生日快乐 ”，Cherry 的。可能是 Cherry 的键盘，哇塞，

嗯，来看一下。哎呀，好乖哦，他左下角还印了个这个。Cherry 还提供这种服务的吗？哎呀，谢谢这位同学。哎，左下角还印了我的头像，好可爱哦！还有这种定制服务，定制键盘，高大上。这个盒子我要留着。他妈妈生日快乐，来自科技组的一份祝福，露露。科技组居然是吧？这回送的这么可爱是吧？你们到底是不是程序员啊？

谢谢露露的键盘。谢谢神奇的小九月的超级火箭，这里还有印的我的头像啊。果然还是程序员，给你们看清楚点啊。这个左上角有我的头像，中间是这个的定制版，可以可以。谢谢神奇的小九月的超级火箭，烈酒皇，谢谢十二的超级火箭。神一范儿 ZOPS 斗鱼 TV 67373 Cherry， 再给你们看一下，谢谢露露，科技部是吧？有一种就是男性气息。这个是什么轴的我不知道哎，我看看他有没有介绍哦。哎呀，都是英文。这个型号是，哎，看1800MX3000USB0N， 好像是这个吧。看 ，Cherry， 我不太懂 ，MX3000USB， 这好像是型号，或者说你们我听我按下去的声音，你们知道是什么轴吗？谢谢十二和九皇的超级火箭，听得出来红轴。谢谢九月。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有人知道吗？我是一个硬件盲，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谢谢杰斯大宝贝的飞机。拔剑器，哦哦哦，哦，学习了学习了。哎呀，你们真懂，还是你们男孩子懂这些。谢谢露露，谢谢科技部。有心了有心了，很可爱。我先收起来。这一箱弄完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当当，敢做敢当当，当你老了。这是一本书吧？

你们怎么说呢，我看到很多同学说学到了下次给女朋友送定制键盘。首先我还是要说，我觉得露露这个礼物很用心，很可爱，非常感谢露露和科技部67373。但是如果你们以后要送给就是女朋友啊，是吧，喜欢的女孩子，定制键盘的话，尽量不要在键盘上面就是印她的真人照片，可能会有一点点违和啊。我就提供一些小的思路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是吧，就是怎么考虑还是你们啊，很可爱。Spring 原码深度解析，作为 JAVA 开源事件的第一开框原价 ，Spring 已经成为事实上的 JAVA 开发标准。这些年 ，Spring 不但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还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众多。GSR 规范的制定，帮助读者快速熟悉 Spring 源码，以便对 Spring 源码进行扩展或修改，从而满足业务需求。所有知识点均以 Hello World 级别示例为切入点，描述简单之后的复杂。对于复杂逻辑的讲解，采用剥洋葱式的方式层层分解复杂度，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还挺贵的呢，这本书69块钱，很程序员啊，这个价格。人民邮电出版社是谁？没有卡片。不知道是谁寄的，也是科技部吗？人家那个上面当当写的是敢做敢当当是吗？你们敢送你们不敢当吗？应该是小白啊。哎呦，超三三，这个是超三三。哇，这是什么呀？哎，这个是空的，只是送赠送的那个赠送的首饰盒，应该是附送的赠品。这个样子是首饰盒。上面有两个格片，可以自由组合。哇，超三仓，不是那个是送了个盒嘛，很正常的呀。这个，哇哇，这个样子，那是首饰盒。这个是手链吗？还是脚链啊？这个样子的，给个黑色的背景，你们看一下。我看看它的说明呢。感谢阁下选购，信封内附有购物单据。啊，脚链啊！哇！蕾丝铂 PT950 手链，货重 5.91克，金额哇差不多3000块钱，92938，好贵啊。天猫旗舰店超三三，铂金啊，他写的是蕾丝，哎，可能是他的一个系列的名称。看看它这个有一个长很长的那个，
内测群参与众筹人员名单排名无先后，爱鲁代码的小白，你把自己放第一个是吧，然后说排名无先后。第一鲁代不是就不第一了，鲁代码的小白，爱与爱生活 time， 动感 HCC， 我要看发发凉空客也，我安静了啊 PSP25T 发发粉丝儿 Immortal 673 73，潇湘微雨，兔玲珑，要不发发叫我女黑粉吧，强纳森吴阿乌，童颜巨乳陈圆圆，童乳巨圆陈圆圆，爱少女发真是太好了，天天夜晚 MILF 斗战士。所以这上面的都是程序员吗？是不是都是程序员啊？众筹烈士名单，众筹名单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那个发货单是吧？上面写的蕾丝两个字，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PT 九五零手链，谢谢摩托六七四三千的礼物。我来看怎么带呢？谢谢科技部。我觉得众筹挺好的，就是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哎，不对，反正就是我不希望大家就是送我太贵重的礼物，是吧？我觉得很多同学也是刚工作，或者说刚毕业啊，还有还是学生啊，就我不希望给大家造成太大的经济负担。我来那个，哎呀，我带一下。谢谢发姐爱谁吴彦祖的高级抽签。哎呀，我手有点笨，等我一下。嘿，戴上了，这样的。谢谢。这怎么会是脚链呢？这肯定是手链啊！人们上面货品名称都写了什么蕾丝手链，肯定是手链。这也不要跟我争了，是吗？操，Sam Sam， 谢谢程序员，谢谢科技部。

0: 先把它放在那边。哎呀，这个是什么呀？
1: 谢谢狗赛里有糖。哎，这怕不是茶叶吧？我觉得是杯子，果然是杯子。我觉得，谢谢一扇九万里的飞机，谢积木的飞机。咦，这是茶杯吗？就是异形的。邻村志，是不是写邻村志啊？谢谢豆博的，哇，豆博怎么一下子送了五个飞机？谢谢豆博的。这个是什么呀？葫芦令牌吗？有没有那个程序员跟我解释一下这个是啥呀？啊啊，豆博点错了，啊，谢谢豆博，美滋滋。这不是杯子啊，这是啥呀？哎呀，血赚进去，这召唤葫芦娃的一种信物吗？难道这是杯垫儿？感觉又不太对。难道这么发，这么弄的？这个是异形那个异形杯子，还挺有意思的。肥皂？不懂。法宝？辟邪的？也没留下联系方，也没留下名字啊，大家记得认领啊。这个，谢谢发发粉丝的飞机，磨脚皮的，搓澡的，哎，你可拉倒吧。搅拌器，搅拌什么呢？这个是，可能是个女孩子。集齐七个舅爷爷，我收回刚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女孩，男孩子。生日快乐是吧？这是刻的那个。科技小白鹰仔，果然是你。就发发，一生之中总有一些回忆深深铭记，一年之中总有某些日子特别记忆。有人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而我却说短短半年时间，从陌生到熟悉，时间加深了我对你的喜爱。哦，谢谢。虽不能时时问候，但在我内心深处却无时无刻不祝福你。最后在这特别的日子里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业节节高，借此机会祝福王总陈总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科技小白鹰仔，

所以科技小白是科技部的部长吗？刚才有人说那个什么，刚才那个葫芦这葫芦娃是什么天火令，这个是有人说钢铁之男。谢谢阿娜达黑凤雷的飞机，谢谢陈词滥调的飞机，铭文钢铁之男。有一股木头的清香啊。

0: 看看这上面有没有写东西，应该没有了。
1: 云淡雨止，
0: 这个是什么呀？这不会是手机什么用的吧？不太懂，菜粉。哦哟，哦哟，人美歌甜的小发，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心快乐每一天。六七三七三 up up 发现 up up， 借此良辰吉日给你准备了几个礼物：定制木质生日贺卡、口红和音乐盒。鲁代码的小白，科技小白英仔，生日快乐！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的，就。科技不真的。借此良辰吉日，祝你生日快乐。也没说错呀，真板木老人，粘板木小白。嗯，这个是女孩子的，祝发发健康生开心快乐。P.S. 想说的实在太多了，所以决定什么都不说。要不发发叫我女黑粉吧，是吧？谢谢九九去安静看直播的随机，谢谢我淘最美的卡。程序员真的太可爱。还有这个盒，这个袋子，一会儿给它装起来。

下是什么呀？这是九宫格。谢谢阿诺的诺董的金卡，我把它拆开看一下哈，这样看不清。这是谁送的呢？祝成功21岁生日快乐！自己做的几个人偶，哎，自己做的，哎，心灵手巧，吸取上次教训，没有用翻糖，用了粘土做，下次再做几个成功和我从来不认识的六六、小臭、小胖丁和纳豆的双人人偶给你吧。希望成功保持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Be yourself。P.S. 有谁有想要的话，也可以另外再做几个给成功抽奖哟。松子打瞌睡，打瞌睡122，这是松子，挺可爱的。这么九宫格，我一个个拿给你们看哈。这个调低一点，把那个自动对焦开上。谢谢松子打瞌睡的飞机，好轻哦！哇，你一定坐了很久吧？这是第一个。哎，哦，原来不应该拿下来的啊！这下面还有东西粘住的，不，可以可以，这是磁铁，可以拿下来。啊，这是第二个，还有呆毛。手工部吗？这叫做？刚才是科技部，这算不算手工部啊？嘿，它底部有磁铁，让它能坐着。不过经过印书有点倒了，我回头把它那个好好摆一摆。这是第三个。你们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就真的很可爱。这是那个扔那个什么扔手柄，哎呀好气啊，什么那个把手柄扔了。最近很少扔手柄，因为都是一次通关，不用扔手柄。然后这是什么？摸不着头脑吗？

0: 呦，差点吓死我了。
1: 这个没看懂，这个是裹着被子吗？旁边是12580吗？
0: 好像是裹着被子在讲经的感觉。
1: 这是拿了一个竹子吗？我靠，这是熊猫打扮，会不会被我抬啊？真对啊，但是很可爱，就是眼睛小了很多。你怕不是坐的 DC 老师吧？谢谢阿诺的诺董的两个飞机。这是那个，这是匍匐版的，是吧？被窝版的那个。
0: 还有最后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最有特色的是那个龙妈版的，
1: 他还做了一个那个嘴巴是那种豌豆射手的感觉，你们感受一下，这个做起来很花心思的，很花时间啊！谢谢谢谢，哈，哈，拆包拆包拆包，我被弹幕喷了，然后我就。伤害反弹吧，哎，这是衣服，什么呀？这衣服为什么上面有一个这个呀？和衣服发生关系？什么呀？这山客报和衣服发生关系被投诉给跪，这是什么操作？还有这种操作啊？谁送的？哦，是这个。哎，我把那个调小一点。是这个样子，上面还有一个发芽，是吧？看到了吗？穿衣发儿。还挺好看的嘞，比较薄，适合现在的天气，可能北方的同学也就不能穿了。还有一件，同一个人送的吧，也是和衣服发生关系。有一颗心伴随着你，有一双手抚慰着你，有一份守护等待着你，还有我在远方祝福着你。这怕是商家写的吧？这个，这是商家写的，应该不是水友写的。哎，这个也很可爱呀，写的是 Super Far。很可爱呀，是吧？一人分饰三角，是吧？甜蜜三排。哎，三个人的脸还不一样大呢，是吧？吉他手、主唱、架子鼓。谢谢一发科技沈大灿的飞机，这是水友自己做的吧？和画师的合作款。这里还有一圈粉色的，是吧？哎呀，真可爱。这个能不能洗呀、啊？它那个，它这个洗了会不会碎呀、啊？好担心哦！你看它那个图案有点反光，发现没？哎，这件黑色，啊，这一个大箱子，里面好像就一样东西。谢谢 ZZZJP 的那个高级车型，哎呀，谢谢脂肪君的超级火箭。咦，这是啥呀？后面还写了个67373。
0: 这熊熊吗？这里写了673373。哇，这里还写的是哎呀，我看错了，你知道吗？这写了一个 The Beast， 我说啊，还是 The BS 吗？因为刚好这后面有个标签，上面写了个 The Beast， 野兽派的，但是误会成了 The Beast。这是脂肪君送的吗？我看一下那个里面有个小纸条。不，有摄像头吗？摸一摸，没有吧？还有遥控。这是货品名称，野兽派爱的熊抱，定制款巨型丝绒方耳朵熊，淡蓝色。谢谢脂肪君的超级火箭。哇，真的是祝发发生日快乐，开心每一天，带不动的脂肪。谢谢脂肪，谢谢脂肪。脂肪君你在里面吗？哇，里面信号还好吗？还能刷火箭是吧？憋坏了吗？嘿，有人说居然没有诗。是啊，我还以为他会有一个藏头诗是吧，但是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是吧。他还写的特别的正式，陈毅发儿是吧，祝发发生日快乐，开心每一天，正式。我还以为有那种七言绝句之类的。谢谢脂肪君的超级火箭和超级大熊熊熊，嗨，把它放在客厅。这个颜色也很好，耐脏。要是是粉色的或者白色的话，连那个时间久了我有点担心。谢谢脂肪。精忠报国。哎呀，今天舔包舔完了，应该都舔完了，没有遗漏的了吧？谢谢亮小小朋友的飞机，舔完。好，走走。他叫那个爱的熊抱，野兽派的东西很精致的是吗？如果你们预算充足的话，可以就是送女孩子礼物的话，可以那个考虑一下野兽派。野兽派就是有点贵，说实在的，就他们这些什么大佬送得起，就不打吃鸡了。我们唱几首歌，聊聊会儿天就行了。谢谢裤裆君的卡。啊，有些说野兽派也不算贵了，哎，你这个要求有点高了。我觉得野兽派算是很高端的那个，就是礼物礼品品牌了。大家不要把标准定这么高嘛，是吧？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来看就很开心了，是吧？送我的东西不用太贵，不要给自己造成负担。有些同学是吧，开始陷入幻想说啊，我的礼物怎么还没拆到是吧？是吗？
1: 生日都过去十几天了，半个月了，如果还没收到，应该是你忘记送了吧？什么？
0: 醒！
1: 谢谢如松的卡。我把东西稍微收一下，这几个杯子我怕一会儿给碰碎了就糟糕了。今天这个可爱的定制 T 恤是谁送的呀？谢谢阿佑的飞机。Think twice。 我把东西稍微整理一下，现在我的手机都找不到了。哦，创意部小胖子。哦，对对对，还祝我越长越高呢。哦，刚才那个龙总给我发消息，他说这个东西是他送的。这个东西，龙总，你能说一下这是啥干嘛的吗？是吧？我才看到他给我发了消息，没想到，原来是龙总。我给你们看啊，上面还印了一个"一发"两个字，刚才都 miss 了，我果然是个瞎子。给你们看看啊。这上面有一个金字的一发，看到了吗？一发，很有那个哲学气息。他说他那个寄件人信息都写在快递单上，失策，就那个没有留小卡片的，这太哲学。哎，龙总，说一下呀，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现在就还一头雾水呢。知道了是你，但是我们还是不了解这个东西的用处。葫芦娃，这个是定制款的杯子。下面写的是三个字，是叫什么？林村制，好像是林峰制，应该是林峰吧？还有林讨什么？我看不清这个字到底是写的什么？有没有那个文化人帮我鉴定一下，这后面写的到底是啥？林什么制？中间那个字是左旁边一个木什么一个树的半边还是怎么？看不清。谢谢月光不会 CD 的飞机。啊，我唱几首歌。咒啊，不是吧？回头我问问龙总好了。
2: 台主如何评价最近的几部春节电影？
1: 我看《流浪地球二》了，在我看来，特效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画面的质感，特效的那个水平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特效是真的令人刮目相看。我个人说一些笼统的不涉及到剧情的感觉，就不涉及到具体的剧情的讨论，我觉得好像看了一场精美的奥运会开幕式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像开幕式，人很多，大家精神抖擞，每个方队都尽职尽责，画面也还不错。剧情，跟一比起来，保持了一的水准。剧情有点乱。我妈经常问我，说，刚不是在海底吗？刚不是在月球吗？我说这是两拨人。她说这是《流浪地球二》，对吧？我说对。她讲了啥呀？我说讲的是《流浪地球一》前面的故事，前传。他说那为什么要叫《流浪地球二》呢？我说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但确实是讲的《流浪地球一》前面的故事。 其实我认为应该学习异形前传普罗米修斯嘛，就因为它不是一后面的故事，它是一前面的故事，这没问题吧，这也不算剧透，也没有讨论任何，我觉得应该就前传二稍微就是让我妈这种编外人员有点那个有点错愕。我觉得有些人是把剧情和对电影的评价把它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就是说比方说我觉得这里有点尬，然后他说你是不是见不得中国人拯救地球，
3: 可能真的好些人自卑，被洋人欺负惯了吧，见不见的真的太贱了。这个
1: 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这时候说那种特别情绪化的话，什么啊美国人拯救地球就行，中国人拯救地球就不行，你是不是什么哎？
3: 看不惯别看，去看美国人的片子去。
1: 我觉得就是说谁出钱谁拯救地球，谁拍的片子谁拯救地球就没毛病，就美国人拍的片子美国人拯救地球，日本人画的漫画日本人拯救全宇宙，常见的事情。刘德华怎么会是票房毒药呢？你这话说的，刘德华当年《无间道》不是妥妥的叫好又叫座吗？那刘德华有一种，我觉得他的演技进入了一种他自己的舒适区。刘德华在《流浪地球二》饰演的一位思念女儿的父亲，这个不禁让人联想到，我这非常的小编题啊，不禁让人联想到《星际穿越二》里面思念女儿的那个父亲，但是这两个比起来那就登月碰瓷了。虽然说错了哈，星际穿越二不了了。 Several days later， 流浪地球里面的很多短板除了故事本身，我觉得大家的演技也不太行，差点意思。吴京和那个刘德华都不是演技派。我妈说就是中国国内演技比较好的什么陈道明啊王志文这些。刘德华其实一直都不是演技派，刘德华在四大天王里，四大天王这四个字非常的有年代感，刘德华属于是努力派，长得帅派。四大天王里面跳舞跳的最好的是郭富城，唱歌唱的最好的那是张学友，现在依然是唱歌唱的特别好的一个人。刘德华唱歌一般，演戏其实也一般，但是这么多年来呢还是积累出了很多经验和那个也成长了很多。他是努力派的。刘德华演技其实以前真的很一般，现在可能好一些了。特别是现在刘德华跟他，因为他红的久你知道吗，他一直活跃在大荧幕上面，所以经常会跟那些小年轻一起演戏，就会显得他演得特别好。我觉得中国演员里面演得好的还是可能华人演员吧，梁朝伟还不错吧。无间道里面刘德华的演技，我觉得用一个土点词儿叫被梁朝伟爆杀。他们是直接对戏的吗？你不会觉得就是说刘德华差梁朝伟很多吗？就感觉差很多，就好像他们年轻的时候的扮演者余文乐和陈冠希，陈冠希抛开他的摄影作品不谈，我觉得陈冠希的演技是他的在演员这个天赋上面是超过余文乐的。黄秋生也比刘德华演得好，刘德华在里面属于就偶像派吧。刘德华不是一个很有演那个演戏的天赋的一个人呀。我对刘德华的印象挺好的，我觉得他很敬业，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艺人，但是我觉得他演技确实一般，唱歌也一般，就刘德华感觉不会塌房的那种。我觉得刘德华有点像蔡依林，就是地才，就靠努力一直在进步。但我觉得蔡依林也没有什么天赋，蔡依林唱歌我觉得跟那些有天赋有才华的女歌手就根本没法比。我觉得黄渤比刘德华会演戏，哎，说漏了，黄渤是一个很会演戏的人。我觉得姜文也还不错，但姜文近几年没有太多好的作品。葛优也比刘德华厉害，我觉得刘德华其实演技真的在众多就是顶级演员面前不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我今天得罪了多少人？国外谁的演技好？ 汤姆汉克斯，还有那个星际穿越的那个男主角叫马修什么，我觉得他演的蛮好的。我不觉得布拉德皮特演的好，马特戴蒙也就还好，我也觉得小李子演的一般，基努里维斯其实就长得帅了，也没有说他就是演啥都很牛皮啊。德普就他演的那些片子我没一个喜欢的，什么爱丽丝梦游仙境啊，加勒比海盗啊，剪刀手爱德华我都不喜欢，我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吧。德普感觉演啥都那么那种，他演的很多类型是比较重复的，加勒比海盗就不说了吧，就疯疯癫癫的那种啊。然后他演的那个剪刀手爱德华也是这样，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他演那个疯帽子嘛，也是那种疯疯癫癫的角色，就感觉他好像老是演这种。布拉德皮特我也觉得布拉德皮特演啥都是布拉德皮特，布拉德皮特在 Fight Club 里面就是布拉德皮特本色出演嘛，对不对？他在那个搏击俱乐部里面是不是布拉德皮特本人啊？在那个什么无耻混蛋里面他演一个那个特种兵，就拨人头皮的那个是不是他本人啊？他在那个在那个好莱坞往事是不是叫最近他跟那个小李子一起拍的那个也是演的他自己，我感觉他每演啥都是他自己，就是说你把这几个形象重合起来，他是跟他本人的气质完全符合的感觉，就是布拉德皮特就是痞帅痞帅的那种感觉，本色出演，就好像周杰伦演啥都是周杰伦的感觉。本杰明巴顿骑士，但我觉得本杰明巴顿骑士里面他演的没有凯特布兰切特好，就是说他如果不演的像他自己他就不出彩，他如果写的不像他自己了就感觉这个角色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么一看就觉得啊，原来这个人不是美狗啊，他只是个喷子。其实如果是个喷子的话，那个罪名可比美狗汉奸走狗卖国贼可要小多了。聊到这里就洗清了我的嫌疑啊，原来只是个喷子呀，谁都喷，不是狗汉奸啊啊！大家散了吧。亨利卡维尔我只是觉得他的长得帅而已，就是我们是他的肉体粉丝，我对他的演技老实说也不是很在意啊。而且我对他只是他穿上是要有特定限定的，亨利卡维尔要穿上猎魔人那他

好衣服，我就觉得好帅呀，可以。但如果穿大超人那种紧身衣，还花里胡内裤贯穿那种，我就觉得，让给你们好了，真的。我觉得《钢琴家》的男主角确实是非常有才华。安东尼·霍普金斯，我觉得是一个还比较厉害的演员。还有一个演员，就是安东尼·霍普金斯跟他对线的那个，不是对线啊，就对手戏的那个《沉默的羔羊》里面那个女主角，我也觉得演得很好。贝尔·格里尔斯，我就觉得他好像少点意思。我觉得贝尔有点那个努力人设，Christian 贝尔嘛。就是一会儿，他为了就是为了演戏很拼，一会儿骨瘦如柴，一会儿壮得像牛啊那种。我就是非常肯定他的努力，但是我觉得他身上少一些，就是演戏就是那种顶级演员的那种灵气的感觉。他演戏很厉害的，可能就是距离所谓的用一句烂梗来叫距离封神差了一点点。比皮特和小李子强，那是我觉得应该是吧。爱德华诺顿，我觉得天赋是比这些人强一点点的感觉。我们是讨论最顶尖的嘛，最顶尖的。我不是说小李子不配拿小金人，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小李子给人一种 try so hard 的感觉，就是他给人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我要保持愤怒，我就呀，要拍，哎，好痛啊！我就要拍桌子，我要激动，我就要大喊大叫，就有点像马景涛那种咆哮教主，就 try so hard, too hard, 你感觉，就是他表现愤怒，他表现崩溃，他表现那种失控，他表现得特别到位。但是他对于一些那种细微的情绪变化呀，比方说他一悲伤，他就这种感觉；他一生气，他就要拍桌子，我就要咚咚咚咚。他放得很开，他没有办法很收着演，他没有办法收着演，就是一种一比方说一些细微的情感变化呀，这种微妙的表情啊，感觉他缺乏这一点。就是比方说像我们这边有一些那种演技很差的流量明星，哭也哭不出来，愤怒看上去也在念台词啊，好生气啊，就那种你怎么能这样呢，哭的时候就是太痛太痛了，就是这边就是连及格线都没到。阿汤哥汤姆克鲁斯也是努力派，哇！我今天徒手攀摩天高楼，我明天直接从直升机上跳下去。他阿汤哥其实就是刘德华，欧美刘德华，长得帅，很拼，60岁还在演。但是阿汤哥比刘德华演得好一点点。好了，还有哪里没得罪到的啊？差不多都得罪了一遍了吧？洗清了我的嫌疑。有些人恶意提问说："为什么中国的文化输出不太行？"那是因为欧美卡我们脖子，钳制我们，这是一种对于我们的打压啊！下一个问题，

陈同志的十四个不见。这首歌比较适合唱给前男友或者前女友，如果大家有的话。

和九分的飞机。阿维隆的飞机。

我吃一下原 key。哇、哦，这么近吗？没有 rapper 啊。

0: 这首歌叫你在终点等我
1: Waiting at the terminal， 差点发错音。

谢谢进攻的火箭，现在烧饼的火箭，不知道怎么有一点小杂音在里面。谢谢小小陈在中原等我小小陈的高级支持。哎呀，说起山城，山城的房价也涨了，涨得好凶哦。这首歌叫 Radioactive。

些强大生活的笔记。这首歌它里面呢加了很多那个效果，这首歌叫做 Somewhere Only We Know。

0: 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大哥，不出意外，明天见。晚安，晚安。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卡关就休息一下，这才是正确的，这才是理智的。拜拜，晚安。现在我家的那个邻居，他是在装修的最吵最闹的那个阶段，噪音最大的。最开始第一天的时候是咚当叮咚，他就是把那个大的家具搬走扔掉啊。然后现在他要把那种瓷砖呐、墙上的腻子啊、墙纸啊、地砖呐、他不可能不需要的墙啊都给弄掉。一般装修一般是有电钻嘛，嘟嘟嘟嘟嘟，然后打螺丝那种嘟嘟嘟嘟嘟，还有什么铺木地板啊，这些都是叫小噪音。大噪音呢，就是拆除一个旧世界啊，打烂一个旧世界。你没有见过工地的吗？他那种往底土地里那个往里面凿的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那个一只脚踩在上面，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往地上砸的，叫声音超大。这是会持续到年底的声音，这不是冲击钻。这是冲击钻，这个跟刚才不是一个级别。猫都睡不着，我能睡着吗？开什么玩笑，我还不是在痛苦中骂你啊。震楼器了解一下，我这不是伤敌零自损一万吗？他都在下面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他怕我震楼器吗？他根本不虚好吧。我下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拆，然后我就只拍到这里，因为再往上拍他就没穿衣服了。这个工人他那个上半身没有穿，再往上拍就没有了衣服了，他那个裤子垮了半截在那里，他就拖得快擦边球了，他屁股钩子都露出来半截，就是在退迟大家都会打码的那种，搞得我去质问他们还很不好意思，你知道那种尴尬吗？就是我下去本来想愤怒的质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搞噪音控制啊？你们这个音量怎么怎么？结果他衣冠不整，害我没有办法直视他，我很难受。没想到还有这一招，就是天气太热了，他们就脱了嘛，我就很不好意思。报警的话，他来非常快，十分钟不到就来。来了之后他可能待了两分钟，他说哎，这个我们管不了，没办法，他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就没有办法，他声音再大你也得忍着。然后他待了两分钟估计自己也受不了，就走了。有些同学说很正常啊，大家能不能有一点同理心，就是说很多很正常的事情也会让人很痛苦，这是真真切切的肉体上的痛苦，不是精神上的痛苦，也不是价值观上的痛苦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不管是在学习、工作或是休息的时候，都会遇到装修扰民，是，这很正常，是，这很痛苦，非常痛苦。A few moments
1: later， 我操，楼上开始了，
0: 哎，好开心啊！
1: 我的妈，
0: 怎么骂人呢？这个很正常呀。
1: 楼上你妈八点开始钻。
0: 都这么过来的，很正常呀。
1: 他说上面的这个房间很快，
0: 很快。
1: 他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可以搞得完，之后
0: 都是这么骗你的，乙方的嘴骗人的鬼。Later。对不起，这好好笑，我觉得就是看他的痛苦治疗了我的精神美好。我叫你什么都干不了，我也是。好久没看到小德了，小德不是最近被装修吵得白天睡不着吗？只好晚上睡，变成了一个正常人。平时大家都知道，那个猫咪是夜行动物，对不对？白天睡觉，晚上捣乱的。现在因为白天装修，家里睡不成，只好像人类一样晚上睡觉。 正常。变成了一只美国喵，我决定这半个月不给他掏耳朵，这等于是说，怎么讲呢？就天然耳塞。你好，啊，什么事啊？我说你们这个还要搞多久啊？你们承诺好了，这周一定结束哦。那你说好了哟，那你倒是下周还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怎么办？他说你来找我吧。那我一个弱女子，我能怎么样啊 ？The next day， 本来是早上9点开始拆，结果他下午2点才开始拆，我心中还有点感激呢。你别说，我有点贱。

0: 本来我以为早上9点就会被吵醒，结果下午1点我醒来的时候，心中竟然有一丝感激，说哎，他是不是昨天见了我之后还是觉得我见犹怜的，让我睡个上午之类的。不过据说还有个两三天就结束了，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拆下去啊，对吧？再拆到我家了，真的。
1: 妈的，是大哥，老弟，好啊，大哥。
2: 18号，今天唱的是那个《木兰心》。

0: 现在粉丝，你怎么来参赛呢？
1: 我在这里上课。
0: 哦，我知道，知道，知道。我们可以把机会留给同学晚辈，然后我们做演唱嘉宾，可以吗？你都来比赛，你让我们怎么办？
1: 啊，那个张老师就叫我来，就是学习和玩一玩。
0: 你必须是我们的嘉宾席位，你必须是我们的嘉宾席位。我天哪，芳芳老师来比赛，让我们轻松一下。
2: 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么轻松。

0: 些心目，你这个指令的子爵，现在贝波和罗的两个手柄，在27.0391的手柄。谢谢孤独时代栀子花香的子爵。
1: 双子星啊，双子座呀。

写 Magic Tom 的光盘。其实我不太理解这种纱裙里面穿牛仔裤的这种搭配、啊、

0: 那小龙虾的十张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应该算是世界上最出名的球星夫人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付费课程。

0: 丙切石头带你看。
1: 抖音神曲离人愁。谢谢007飞白的邮箱。

平平仄仄。挺好玩的，谢谢穷苦学生的主机，谢谢青海的主机，打勾。

星战里的公主，打那个两个大 boss。还行啊，突然大家开始拼起来了，我也还行。

欧科。谢谢秋木虽的手柄，谢谢秋木虽的四张牌，谢谢挂柱的。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狗，打完三场塞酒泡，回家喵喵喵喵喵。那我就先下了，谢谢大家了。晚安六七三七三，谢谢大家收看 ，See you next time。给栀子发香的手柄，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大家优酷见。山高水长，拜拜，大家戒毒吧。发发小姐姐帮我研究一下发结猴。小弟我今年18岁，初中毕业就没读书了。哦，你还很光荣吗？福建人，没读之后在上海面包房学手艺，一年几万吧。等一下，你这是学手艺是一年几万的学费，还是一年收入几万啊？没说清楚哈。包吃住，吃的不错，老板吃啥我吃啥，住的也还可以。但是学的东西很少，都比较老实，我也基本都学会了。如果以后出来自己开店都没什么特色，还很忙，节假日都没放假，还更忙，那不是废话吗？我们这种服务业的都是节假日更忙啊，你看我是吧？周末每次都很开心是吧，能够陪大家一起度过是吧。你做这种服务行业你就要有这个觉悟是吧，周末什么的不存在的。好，接着读啊。我嘛还很爱健身，有时候连锻炼时间都很少，想去烘焙学校学，不过后去了估计工作就没了。谢谢读士李文优的飞机，谢谢阿克苏九八的飞机。你说我是再干个几年赚点钱，还是趁早去再学学新的手艺，可能还会找到更好的工作。最后的最后，祝小姐姐越来越美丽，最后附加我的图片和一些我做的蛋糕啥的。我们看看哈。哎呦，这个哦，原来福建人喜欢戴金首饰是真的哦。这个身材大家觉得怎么样？他说他健身的是吧？有请我们那个某个房管出来点评一下嘞。好像是有点肌肉的哈，还有腹肌，我给你们看一下下面的腹肌，在下面没有了。不看脸吗？这还好。这还排骨啊，我觉得其他的我不好评价，但是还是有一定肌肉的嘎。大家要客观嘛说话。你如果不喜欢这一款，那是喜好问题，但是肌肉还是有一定肌肉的。然后下一张。哎，我听说以前听说那种做厨师啊，这种就是很需要臂力。比方说你做中餐厨师，你需要那个翻炒嘛，就是那种几十斤的锅呀，这个这么翻，就是每个厨师的劲儿都很大啊。平时那种餐馆的治安都是靠他们维护的，还有那种切菜呀，这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也需要就是这个手劲比较，就手很稳嘛，不然的话。指头都没有了嘛，切得很快，就手要很稳很准那种，有力量。然后这种西点师傅啊，他是做糕点的嘛啊，做面包房。我不知道现在面包房还揉不揉面啊，如果要揉面的话，那应该也挺需要那个的，挺需要臂力的。叫颠勺啊，不是颠锅吗？在我的印象里哈，都是那种一个很大的锅，然后突然里面冒出很大的火，然后再颠几下又火又没了，然后砰咚咚咚，然后再炒出来，是这样吧。现在不揉面了，机器揉啊。哦，好吧，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身材真的不错了。你想想他可是在那个面包房工作呀，那个糕点呢、啊、
要是一般的小伙子早就已经吃成金馆长那个样子了。面包房平时最不缺的就是甜食了，是吗？各种糕点，什么巧克力呀、什么慕斯啊、什么冰淇淋啊，对吧？他能保持这样的身材，我觉得很有毅力，很棒棒。好，我们去下一张。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哈，还可以。这么一看，就看不出来太多肌肉是吗？蛋挞，我很喜欢吃蛋挞，但是这个会不会稍微有点糊啊？我的一些个人看法啊，我也不太懂你们糕点界，但是好像有点糊了点。这是老婆饼啊，哇，14块钱一斤，佳丽饼屋。哎，你这样暴露了自己的地址哦。刚刚好吗？好，我很久没敢吃蛋挞了。我上次吃蛋挞应该是去年了，因为蛋挞很长胖嘛。我觉得，还有一张。这算练得好还是不好啊？好像还是挺厉害的吧。以前那个有些男孩子发来照片，你们说什么太娘了是吧？又很瘦啊，很娘。这回来了个肌肉男，大家可喜欢？还可以的。我对健身没什么研究，所以我也。特别是男性的健身，我看不出来这个到底是厉害还是不厉害，但是看他身边的这些器具觉得很厉害。好像这两次邮件环节发来的邮件爆照的都比原来帅了，上次也是有个长得挺帅的非要发来伤害大家。看还没有下一张哦，还有，哎呦，这张有点。豆沙咸蛋黄酥15块钱一斤，感觉还挺便宜的嘞。肉松饼16块钱一斤，哎，这个挺可爱的。这不是习大不？哇，大晚上看到这些有点难受。还有肌肉照，饿了。哎，真的穿上衣服看上去就没那么壮了，脱了衣服比较。哇，你发了好多张照片来。我个人觉得呀，针对他这个邮件的里面的所问的情况啊，所说的情况，他说在上海面包房学手艺，学了一些基本的手艺。我觉得这个基本手艺还是挺重要的吧，其他的像那种标花呀，或者说做那种花式的，我觉得我也说不准。另外他说想要自己出去创业什么的，就我不太推荐，因为我觉得现在又一句大家经常听到的话来说，就是实体经济非常不景气。如果想要自己单独开一个店啊，或者说怎么样啊，这种风险太大了，成本要求也很高，不如先打几年工。谢谢 Coast Wind 的飞机。他在18岁可以再多学几年吧。现在有没有那种白天打工然后晚上去学的那种学校啊，就两不误那种，不过很辛苦就是。这几次我们6G373的发来的照片颜值都相对比以前高了很多啊。有几种解释，一种是我们6G373的平均水平越来越高了，原来以宅男为主，现在队伍里面加入了很多现充。但是这个小学徒说实话也不算特别的现充，就是长得还不错，身材也不错。
当然也有可能是抠脚大汗盗土，可能性比较小。哎呀，十八岁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学两年，是吧？学两年，再出去再挣钱，因为毕竟年轻嘛。让爸爸妈妈再出两年学费，也挺好的。哎，这个 B 姐问，好好好，好了，下一个。老谭在那说：“帅帅锅滚出去！”你想一想嘛，十八岁的话，一般来说是大学刚入学那个时候，确实年纪比较小了，可以再深造一下的。一般来说，人嘛是22岁大概毕业找工作嘛，是吧？十八岁确实比较小了，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可以再深造一下。谢谢帕帕博士办的卡。好，这个邮件讲的是，哎，我把它缩一下，哎，缩不了了。求发姐能够解释一直困扰着我的奇怪现象。说是发姐，应该是比我小吧？当然啦，是吧？姑且叫一声发姐，有点情感问题想咨询一下发姐，希望漂亮的发姐可以解惑。事情是这样的，我自己觉得自己不帅，但也算不上难看，身高大概184，哇，那很高了哟。年轻的时候是游泳士队的，也就是说你的身材比较 strong， 身材目前也还有在保持。哎，怎么连着两个都是？连着两个都是肌肉男啊，助理小姐姐是不是有点啊徇私舞弊，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在挑邮件啊？原来你喜欢肌肉男啊。好，接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人，每一项参数都可以做到7-8分的样子，不是特别出挑，但是还过得去。比如去年参加了我们全行系统举办的厨娘很忙杯炒菜比赛，获得过第二，第一名是我妈，所以是一个很会做菜的小哥哥嘛。今年妇女节再举办这个比赛就不让男员工参加了。除了做菜、画画、运动、打游戏之类的都还说得过去，会好几国的英语。好几国的英语是啥意思啊？英语不就啊？你是说回好几国英语口音的话就还算你牛逼？你们知不知道曾经有一个段子说那个英国女王曾经说过一段话，当然可能是编的啊，就说是 There is English accent and there is mistakes。就说除了英国口音，其他的口音都是错的，因为英语是在英国产生的，是吧？这世界上没有英国口音和美国口音这个说法，就英式口音和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只有英式发音和错误的发音。你们看过这张图吗？就是一个女王的头像，是吧？下面就排了这两句话，是吧？很装逼的样子。如果你会好几国的外语的话，那确实牛逼，但是我十分怀疑。如果你会好几国英语口音的话，那种比方说英格兰的，还有 America 的，还有苏格兰的，那也算你牛逼，但是我也很怀疑。有时候也会在朋友圈发一些酸文，冒充一下文艺青年。背景资料大概这样，我在情海里浮沉这十几年，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希望发姐可以站在女性的角度来帮我来解答一下。我这些年也谈了几个女朋友，基本都是顺风局，对方一开始就喜欢我，
互相聊一下就在一起了，有出现过几次眼光不太好的小姑娘倒追我的情况。然而问题是，是我在从零开始追一个人，追一个人一次都没有成功过，真的是一次都没有，十分令我困扰。由于20岁前半段有点作，要求有点高，现在到了快30岁的年纪，不管是家里还是自己都想要认真找一个老实女孩安定下来了。什么意思啊？老实女孩招你惹你了是吧？跑你家祖坟了？为什么要我们老实女孩接盘啊？哦，你前面浪够了，要我们来接盘给你生儿子啊？哎，想得美耶，凭啥子嘛？哎，看到这里就很气。我们凭啥子要接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前段时间我妈的闺蜜介绍了个女儿给我，介绍了女儿给我，双方条件都差不多，我觉得胜算很大，就 A 过去。哎，你觉得她这个说话方式有点中二。然后在欢声笑语中打出了鸡鸡。我现在更多的是恼火，为毛我自己追人的情况每次都是开局优势很大，也约出来吃了几次饭，付钱这种套路我肯定都做得到位。付钱有什么套路啊？你不付钱才是套路呢。然后就突然慢慢冷淡下来了。我觉得我比较争议的一点就是喜欢在朋友圈发自己画的妹纸、明星之类的，这个会惹别人吗？求发姐分析原因。另外我停止和他联系了一个礼拜，他主动联系了我，我再次联系他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回我嗯之类的，我要继续吗？另外120年校庆没有见到你，好遗憾啊，还以为你会回来看看啊。祝发姐青春永驻，早点赚够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嗯，120周年校庆，莫非你说的是啊？这些墨下的曼德卡，其实我觉得哈，这位观众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吗？通篇邮件看下来，觉得他有一点其他都没什么大毛病，就是爱吹牛逼是吗 ？TREENEWBEE 是吧？其他的。都还好是吧，身高1.84米，基本就是一个碾压我国男性身高的一个数据了是吧。然后他既然说120年校庆，那他也是出身名校对吧。其他那种硬数据啊，比方说什么炒菜比赛获得过第二，那说明他的还是会做家务，就会做菜嘛，还是不错的。就其他的就感觉真实性比较低。1.84米基本上就算很高的了呀，这一点你们都不服吗？1.84米在我国哪怕是在全球都算是一个比较高的身高了，我们这一点能不能够达成共识啊？这话一说出来，我们直播间突然冒出了几百个1.9米的人，老子信了你的邪，过分了啊！人均1.9米了啊！我不服，我17岁，我1.94米，我不服。哎呀，我没想到这个问题上你们还要跟我争半天。好好，你们高呀！说的我好像没有参加过水友聚会一样。我在嘉年华见到那些小胖子都是谁呀？啊，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个房管1.9米，龙腾道是吧，他站在你们当中是什么感觉啊？平时那些1.9米的水友都去哪里了？不太出门是吧？董事长1.8米，站在你们中间也是很出挑的，
你们就我们都见很多人都见过好几次啦，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好不好。谢谢来意发哟的飞机。好了，我们好不纠结这个问题啊，你们高你们高啊。总之呢，我觉得他自我评价有点问题。他说什么自己

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人，每一项参数都可以做到七八分的样子。其实在我看来，七八分啊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比方说我自己的颜值，我给自己颜值评价是6.5分，或者6分到6.5分左右，是吗？因为林志玲才七分啊，对不对？她就敢给自己打7分到8分，是吗？未必你是金城武吗？是吗？我觉得她可能不太了解七八分是个什么概念。还有她说自己会好几国的英语，是吗？这个事情就很好笑了。我们姑且认为她是打错字了，会好几国的语言。怎么说呢？如果你能够精通一国语言，你已经很牛逼了。你如果会好几国的语言，你绝对不会这么一句话轻飘飘就带过了，你会说的非常的就是用非常大的分量来描，非常大的那个非常多的描述来夸自己这一点。要是我是吗会好几国语言，那我不得天天拿出来说呀，是吗？是吧？我高考702会会12国语言，是吧？肯定没事就拿出来说，不会这么轻飘飘的带过。我只会3种语言：重庆话、普通话、粤语，是吧？哦，英语4种，其他的都不敢说。谢谢天生炮灰命的飞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点自我评价太高了，是吗？然后他说介绍了一个女儿，这个他妈的闺蜜介绍了女儿给他，然后他追过去，人家又不理他，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误会了什么吧。因为最开始他介绍了，就是说对方是自己妈妈的闺蜜的女儿，所以说两边家庭呢是比较了解的，然后呢两边妈妈关系又很好，所以对面多多少少都会给你点面子，所以你会觉得哇好顺利哦，好爽，是吧？我很受欢迎，可能只是人家的一种礼貌，你知道吗？就好像你们打过王者荣耀吗？就是刚刚开始，你作为一个新玩家进入王者荣耀的时候，你觉得我操，老子简直是 faker 是吧？每一把都是 MVP 是吧？连赢20局不带停的，手都打酸了，对面我还是输不了，怎么办？那是因为腾讯为了骗你入坑，给你安排了很多很多机器人，很多很多电脑在打你，你打的根本不是活人，你才有这种错觉，你知道吗？打到后面，比方说像我们这种黄金啊白金段位啊，你就觉得啊很痛苦。这话还是董事长跟我说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呀还是就是找找自己的原因，而且他说的什么联系了对方一个字一个字的回他嗯啊啊呀哦呀这些，我觉得基本就没什么希望，实话实说。谢谢小黑粉的飞机，谢谢板蓝根的飞机。董事长可是 LPL 冠军队伍的老板啊，是吧？不是 KPL， 说错了 LPL 他们好像没入围，人家是冠军战队的老板，人家说的话是吧非常的有公信力的，是吧？说错了 KPL， 我们看下一个啊。

发姐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最近女友提出分手，她也是虎牙直播的。也是什么意思？我又不是，是吧？哎呀，我，哎，她也是某某直播的，只自从。

自从接触了直播，他变了，变得朋友家人都不说话，都不联系。我俩分手，因为他以前欠信用卡1到2万，我每月4000多，工厂的，他上班3000左右，我每月帮他还1000多，毕竟我也需要把钱交给父母的。志崇做的直播，哎，这个是东北，就葫芦岛那边的口音吗？为什么就是志崇做了直播呀？他每个月6000到8000左右，我就不帮他还了，心想过几个月就还好了。哎呀，错别字好多。前两天有信用卡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欠了6到7万，说最低逾期2个礼拜了，再不还就走法律程序了。他那个他字，我估计是他懒得选男他还是女他了，因为你看他这个整封邮件错别字特别多，所以我觉得他只是忘记，只是懒得去选那个女旁的他，不是基佬哈，我觉得是错别字。我立刻打电话给他，结果他一句你也帮不了我，我自己想办法，完事儿挂了电话，2天都没搭理我，最后去找他，也这不是说了吗？最近女友提出分手是吧？一开始就说了，他说我俩分手吧，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以前她真是个好女孩，我俩平平淡淡的，没觉得不好。可是自从接触了直播，她偷摸建小号微信、QQ， 好多粉丝，同城的也特多。我也劝过她，没用，最后只有吵架。是直播改变了她，还是她本身就是这样？我俩3年的感情抵不过直播，发姐，你说我是默默离开还是毁了他？啊，你要怎么毁了他？你是不是手机里有一些啊不可告人的照片？因为3年我为了他改变自己太多太多。你啊，怎么要毁了他？我先跟大家说哈。这个发别人的那种没穿衣服的照片是犯法的，就是你们俩不管有什么感情纠葛、感情纠纷，警察叔叔都是不会干涉的，是吧？不管他有没有绿你，你有没有绿他，你都不可以发他没有穿衣服的照片，这个是犯法的，知道吗？他没化妆的照片也不能发。这个比没穿衣服的照片更可怕，都是犯法的，请你三思而后行啊，不要做这么可怕的事情。主播都不容易哈，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高级车技。其次，我觉得你大家都说这个他的女朋友做了直播之后就不理他了，是因为出轨了，是因为被绿了，是吗？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你看他欠了那么多那个欠了那么多信用卡，照理说如果他真的做直播遇到了那种土豪，是吧？他跟其他人好上了怎么怎么样，那他应该更有钱了才对啊，是吧？就把你一脚踹了，为什么他还欠这么多钱呢？我这一点不太理解。难道是自己给自己刷礼物欠下的债吗？哎，谢谢徐乐乐办的卡。我觉得从头看下来是吧，我觉得你对他还是挺好的，是吗？他欠信用卡你帮他还，是吗？你们俩就是本来挺和谐的，但是他做了直播之后就变了，就不要你了。还是有点心疼你。

不要你了，还是欠了那么多钱才要跟你分手呢？这样一想，会不会觉得哇？因为他最开始欠一两万嘛，后来欠了六七万是吗？所以要跟你划清界限，说这都是我欠下的债，我不要你帮我还，我们分手吧。因为现在小主播其实真的挣不了多少钱。啊，我的右手怎么了？这里呢？干嘛啊？啊，信用卡是他的？不可能吧？信用卡是他的，他应该早就知道了呀，不是每消费一笔都会接到那个银行发来的短信吗？对不对？不可能到了六七万了才那个才打电话给他呀。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女朋友办了一张信用卡，写的紧急联系人，信用卡办的时候必须要填写一个联系人，就是说以防你找不到你还可以找你朋友家人那种，紧急联系人写的是他，所以那边欠了钱又没还才联系到这个男朋友，是这样的。应该不是直接刷他的卡，刷他的卡的话早就，我靠，早就无数个电话打过来了。一看你们就没办过什么信用卡是吗？哇，10枚6733，你居然没有信用卡呀！哇，很难得，很有自制力。有些人不需要信用卡，对对对。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办了好多张信用卡，就是因为贫穷。我有欠过银行钱，但是是都是因为我忘记还了，而不是因为真的还不起。比方说我以前不是办了很多信用卡嘛，因为这个信用卡也有优惠，那个信用卡也有什么什么折扣是吧？我这个人是吧，小市民就办了很多张，有时候有一张信用卡就忘记还了，逾期了几天那种，嗨，都是我不小心。封面男神，那10枚6733叫封面男神了，天哪！

我们学校一封邮件了。下一封邮件是求陈工帮忙联系杠姐写给前妻的歌。发姐，我写了一首给前妻的歌词，刚好看到杠姐在做一首一做成一首歌，这是歌词写的大理，我就想问您是否能帮我问一下杠姐，我这个歌词能否改一下谱个曲，如果能我愿意出劳务费，如果不能作曲就算了，还是感谢你。歌词如下啊，有点长，我歌词我就不念了啊，大家可以看得到，比较晦涩，是吧？然后他说，我知道押韵不对，也不懂音乐，很可能用不了，但我看到刚姐在做成一首歌，而刚好歌词与大理有关，就想试试，很想把这个做出来给我前妻，不能做出来就算了，还是很感谢你。看到这个是不是大家还相信爱情，是吗？谢谢北生办的卡。没押韵，确实没押韵。谢谢 BBBB6 办的卡。应该他就是想表达一下对前妻的思念之情吧，是吧？歌词作词之类的我确实不懂，但是我确实可以给杠姐看呀，是吧？谢谢等我吃完派大星的，谢谢半无救，谢谢名字太长人太骚的。其实杠姐很多很多那个歌都是水友参与作词的，比方说

0: 阿婆说呀，弦上有春秋啊，童话镇啊，全都是谁有参与作词，所以这条路是可行的。不过呢，在作词方面可能还需要再练练。怎么样，大家提前估个分？
1: 屏东有家乡的名字，那里的人。

喜欢刀口天使，我喜欢金阳，我喜欢吃屁。啊，我觉得今天自己，哎，不要脸的说一下，觉得自己突然很像林依晨，前阵子一直像杨幂啊，还有就是，还有就是长泽雅美就不说了嘛，还有之前有一阵子像佟丽娅，还有一阵子像那个色戒的女主角叫啥来着？但突然就很像林依晨，那孤独老师姐的超级火箭，真的，我给你们搜一下嘛。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我从来就主播不撒谎，写在我们的那个规范里的。有点神似了。

0: 萝莉音呢、啊？连麦吗？我萝莉音。不过这样说话有点恶心。当时他跟我调的时候，我跟他对话对了半天，还有点不适。其实这个东西比较适合男孩子用，比方说王思谷这种。但我们嘛，天生就是萝莉，何必再变音，再用变音器还押韵呢？哎，这就舒服了。你们自己也可以用啊，自给自足，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依然押韵。谢谢勾带76的高级求情。
1: 谢谢哥带76的歌曲出勤。谢谢女黑粉的飞机。你们可以自己来的，就很简单的一个插件，就是变音器嘛，好，变声器。其实在那个QQ 里面都有，好像 QQ 语音里面就有，就马化腾还是会玩。以后大家如果说有在网游里面想啊，想找哥哥带你啊，记得就不要加微信，加 QQ， 你就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就没有微信，就那种。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就逻辑自洽的，
0: 就是一条龙服务。你玩王者荣耀对吧，然后呢你就说我是拿哥哥的手机玩的，我没有微信，我们中学生都玩 QQ 的，然后你就跟他加个 QQ， 平时发语音的时候开一下变声器。哇，什么皮肤那不是想什么就有什么，干。
1: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啊，就当年是那个行业巨头，后来就因为时代，就是怎么说呢，叫人不能跟时代抗争啊，形势比人强。像当年柯达，那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原来这一刻的呢。哎，你先别唱，我先唱。那一刻，这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串起了每一刻，就让这一刻，柯达，好，就这样，其他的不太记得，太久了，就这样。柯达当时就是作为胶卷那个相机的，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行业老大呀。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清唱无敌，好讨厌你。烦不烦？你这无时无刻就是飞临时代，对。哎，你们这些如果能知道暴露年龄的，都是听过的。真正的90后，就不是真正的00后、05后，就听完了就觉得哦，就没有任何触动，不会觉得你暴露年龄，因为人家就没听过。你既然能发出"暴露年龄"四个字，就是你也是老年人。就不要装了，人家真正的那种小学生、中学生，听都没听过，不知道是什么。你在说什么呀？为什么会暴露年龄呢？我觉得挺好听的。八姐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泸沽湖，就看，当时是旅游，然后顺便直播。不对，是为了旅游才去，为了直播才去旅游，说错了哈，说反了。当时，然后我去看那个，看日出，早上5点多，哇，冷死我了。然后那时候在等待的时候，很多弹幕就说："哎呦，你们这些人日出什么好看的，都看腻了。"想起那种电视节目叫《变形记》，就把两个小孩子放到不同的环境里。城里的放到农村去，农村的放到城里去。 也有人说这种，我没看过这个节目哈。我因为我不太喜欢看电视，就爱上了网络游戏，走上了邪路。但有人说，其实这样的节目设定哈，很有那种话题性，对观众来说很新奇，就比较有冲击嘛，有冲突，有一些那种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些阶级，也不是阶级，就那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很多观念上的冲击。Canadian 的飞机，但是有人说这对那个小孩子其实很残忍，那种城里的小孩子嘛，去那个农村受点苦，然后过阵子就回来了，就那种如梦初醒，哇，妈妈对我真好。但是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呢，比方说本来家里很穷啊，然后去城里过了大概一个暑假的好日子，那还是得回去啊。就其实可能对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其实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就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不能拥有，我情愿从未了解。对城里的孩子，就是让他们下乡，就接受一些那种就勤劳啊，还有那种朴实啊，还有那种做家务的那些锻炼嘛。对农村小孩子就是说就可能很难受了吧。

谢谢流浪在北京的飞机，做一个月的富二代。那如果说是从来没有见识过比较好吗？就好像就生活是这样吗？如果你没有办法一直富裕下去，或者说小康嘛，也不说富裕，你宁愿从来没有过哪怕一个暑假的好日子吗？是这样吗？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如果不能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你知道你们一定会分手，你还会谈一个暑假的恋爱吗？所以你们一定会分手，绝对会分手，那你们还会尝试在一起两个月吗？还是说如果不能拥有，我连了解都不想去了解，那不会成为一辈子的心结吗？就是哇，每次想来就很心痛。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呢。有些说日后再说，好吧，我八心不得。两个月白嫖多好，我看那些弹幕，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活在他，那假设说你们只是暧昧呢，就是说暑假有一个暑假你去奶奶或者说外婆外公那里玩，当地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啊，你说哎，你不可能一来就那什么，又不是摇一摇对吧，然后你去说我要不要就试着注意一下她呢，可是我追了她，就算追到了我还是得回去，

谢谢宁小帅的飞行。有些说是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要看怎么结局吧。有时候回忆是不是美好的，主要是看它的结局结果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所谓悲剧，不是说一来就很惨，哇，世界末日。啊，鲁迅先生说过哈，这句好像真的是鲁迅先生说的，就是说悲剧就是把就是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们看，对吧？就好像有些那个韩剧一样，对吧？前面都是啊，欧巴和欧吉桑谈恋爱谈得开开心心的，最后有人得了血癌，哇，就是悲剧了。还好像有一句那种网络上流行的话叫说，我曾经拥有，想起来我就心痛。谢谢 TR 回忆圈的飞机。哎，到底是不是鲁迅说的？鲁迅说我没有。好吧，小周说没有就没有吧。

这莎士比亚说的。哦，啊，我，哦，是我曾拥有你，想到就心酸吗？

我先说，发发说的都对。关于鲁迅，我想起一个特别好，哎呀，就我这个人呢、啊，可能跟大家都一样的，大家都一样，就是有些明明关于伟人呢、啊，他也做了很多成就，一个历史事件啊，很多知识点，但我就记得旁边那个浅色的小字里面写的那些八卦新闻。哎，说到鲁迅先生呢，我们就随便聊聊。但是说他在那个乡下娶了个老婆，就那种那时候旧社会嘛，就那老婆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但是确实是他老婆。但是他为了就控制自己不跟老婆好，就冬天穿着裆裤在外面跑步，是真的吗？有没有一起看也看过这个小故事的人来赞同一下我。他因为他不喜欢他老婆，然后他要控制，他要控制我自己，他就大冬天只穿一条裤子在外面走来走去，这样让自己冷静下来，有这个事情吧？哎，有没有看过的啊？说一下啊！我绝对不是编的，绝对不是我编的。I don't need to hang my stockings there on the high. 有吧？对吧？

我看书上写的，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现在女流快来娶我啊，范德卡！你是 YJJ 吗？借口，可能是一个点吧，很多人都有点。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他是因为有一次做梦梦到他了，哇，很开心，就不知不觉中就一直注意他，然后就喜欢上他了。一想到仙女要拉屎你就很兴奋。你们有没有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女孩子的那个点？

就是说不管他怎么好，但是这个点我真的不能接受。干杯。

所以轻度你比较喜欢是吧？也是说不能接受女孩子丑，真的不能接受。好吧，你这个说法倒是没有办法反驳呢。

狐臭真的忍不了。狐臭还好吧，狐臭可以治的。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说，我以前有一个男同事，就长得还不错，身高挺高的，1米80或者1米79嘛，不，反正1米79男生都会说成1米80，现在疯疯的似的高一扯琴。然后他就有一点那个狐臭，然后他条件挺好的，那个收入也很高，年入30万。当时然后大概20多岁的样子，长得也不错，很受欢迎，但是呢他就有一点，然后他说是有一点呢，主要是因为他最开始很严重，但后来他经过一些处理，比方说他把座位搬在了那个中央空调的通风口下面，然后把空调开得非常大。我都说过这个事情，我说他那个座位像寒冰王座一样，每到夏天哇好冷。后来他好像医好了。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绝症啊，能医的。我大学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就口臭特别严重，离这3米都能闻到，就是感觉啊他有话要讲，你讲吧，就那种他还没开口你就知道，就心有灵犀，你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啥子噻？要得，你拉嘛。这些蜡笔小新的飞机，现在不也就是不也结婚生子了吗？好像医好了就。口臭很多种原因，还有那个有肠胃不好，有牙齿不好，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有可能。现在淡淡心寒的飞机，而且就是怎么说呢，狐臭和口臭还有脚臭，很多时候你自己闻不到，就你以为啊，实际上所以大家还是当网友比较好，不要线下聚会了，在网上连连麦是吧，萝莉音多开心啊，一见面哇

0: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扁桃体里面有结石，我看那个就吓到了，有结石，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少见吧。反正我去洗过牙，我问医生我有没有，他说没有。OK， 臭味相同。我跟你们说，实际上人呢都是有味道的，而不管你是什么味道，在科学上，在那个医生那里都是称之为体臭。谢谢 HR 呜呜的飞机，就称之为体臭。不管你觉得是香啊，什么香香啊，还是臭啊，在医生那里都统一称为体臭。但是有些时候呢，就真的臭；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这还蛮香的，就像香香公主一样，缠缠绵绵到天涯，你是风儿，我是沙。香妃嘛，不都是统称体臭的。但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味道你喜欢，有些味道不喜欢，就看你喜不喜欢嘛。据说有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来着，那个鹿啊，就是梅花鹿，它那个在屁股是吧 asshole 旁边有一块腺体，然后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快教教我。这极光三浪的飞机，那个东西就单独闻巨臭无比，但是好像稀释之后就很香。修香啊，蛇香，秀香。 OK， 到底是蛇还是秀啊？麝香。哦啊，看到你们也很多不会念，我就开心了。麝香。 OK， 还有那个鲸鱼也是有那种，是抹香鲸吗？从名字推断啊，也是鲸鱼有一个东西，什么也是，就拿来做香水的啊，就直接闻超臭。但是呢，念麝 ，OK， 好记，行，麝香。然后那个，但是就经过一些处理之后，大家觉得香喷喷的，卖你什么20毫升100块钱，500块钱，你照样买。龙涎香，对，感觉回到了很多那种古典。那武侠 RPG 好像《仙剑奇侠传》里面有用到这味药吧。这每个人对味道的感觉不一样，但有些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他身上有一个味道，他可能说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喜欢，这就是一种 DNA 层面的东西了吧。如果说你刚好碰到一个味道你很喜欢的，哪怕别人觉得它臭呢，你们也要勇敢的在一起哦，听到吗？这是缘分，缘妙不可言，天注定，一定要在一起。哪怕别人都觉得它是明明是狐臭，你说嗯，香喷喷。谢谢发电吴彦祖的飞机。哎，据说那个麝香还会导致流产，是怎么回事？有这么一个说法吗？但有些人是喜欢闻臭味，真的，就喜欢闻异味。就明明知道那个臭，但是闻了，他闻，比方说啊，就那个。人的怪癖，每个人的怪癖都不一样。武侠小说里面写的嘛。电视剧里面说那个会流产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些人喜欢闻汽油味，我觉得汽油味很受不了，汽油味很可怕。还有一些人喜欢闻那种香蕉水的味道，就是那个装修的时候那个香蕉水的味道，我觉得就还好吧。哎，黄手一十三香的够了啊，你当我不知道吗？还有一些喜欢闻那种鞭炮燃放之后的那种硝烟的味道。哦，龙涎香是吧？那个我也就还行吧。有没有人喜欢闻消毒水的味道？我觉得消毒水的味道可能很少有人喜欢，因为 为消毒水就是医院的那个味道嘛，就是它其实带着另外一种层面的意思，就是说，哎呦，你生病了，快来打针吧。甲醛的味道，哈，孩子你这是刀口舔血呀、啊。游泳池里面有尿味啊，游泳池那味道。嗯，你喜欢闻杀虫剂的味道，这么牛逼、啊、我小时候闻杀虫剂有点窒息的感觉，你知道，就那种以前就是喷，就家里有虫的话，喷了杀虫剂之后要把门窗紧闭，让他们就无处可躲，在这里面弄一下。有一次我不小心闯进去了，我靠，感觉呼吸不过来了。你喜欢汽油味？你喜欢几号汽油啊？93、95、97柴油。你喜欢钱的味道？其实钱的味道不好闻，很臭的。钱是个好东西，但味道就一般般。而且钱就是那种很多人用过的那种很臭的那种，一闻就有点像那种，有点像那个什么安检的那个传送带那种味道吧，可能。谢谢孙 SG 的游侠。刀口舔屎，太阳把螨虫烧焦的味道。我就喜欢火锅的味道。咖啡的味道，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小仙女，哪像你们。稍微引诱一下呢，我其实啥也没说，纷纷就自爆我喜欢刀口甜食，我喜欢汽油，我喜欢吃屁。纷纷自爆，你觉得我还是你喜欢，我喜欢火锅，红烧肉的味道，我很正常的小仙女。我说麝香是说那个东西，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我喜欢，好吧？你看，我说话很严谨的。大家不知道我是超模吗？就是在干那个主播之前是做模特的，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呢。嗨，还是大意了。哎，我腿很短吗？你们这让我觉得很好笑。我虽然个子不高，但是作为比例来讲还是很好的，很好笑哎。你们，哎，你看，很短吗？很短吗？
1: 哇，老家伙，
0: 作为一个霍比特人来说不算很短。

下一封邮件说：“发发你好，我是渣男吗？很开心又能够看到你的直播，从最开始的随缘直播到每周杯时三连播，简直梦回17年。记得当时微博超话一片哀嚎，都说熬不住了，通宵看发发和比赛，白天还要上班。那还是欧洲杯比我能熬吧，毕竟我是北京时间。”想笑的同时又心疼一波水友，像发发这种长得漂亮又会唱歌又会讲段子的人，没播真的太可惜了。想到发发总会嫁人，也许就不会直播了吧。一想到这儿还有点伤感。现在的直播可能播一次少一次，所以珍惜的每一次直播。首先，我觉得嫁了人了应该也可以直播吧？好像很多男主播、女主播也是结了婚也直播的，对吧？虽然我现在没有结婚，八字都没有一撇，成功为啥不结婚呢？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吧。回到正题，今年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恋爱的开始，分分钟总是妙不可言，这是不是阴天那首歌呀？这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爱情它永不会见。感觉基金退去后的那一点点券。他说，恋爱的开始分分钟总是妙不可言，感觉遇到了一生的挚爱。但随着接触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慢慢发现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都有很大差异。没了恋爱的多巴胺的维持加持吧，感觉每天都过得很痛苦，所以提出了分手。你这个低低乐子。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在这里就想问发发，对于一段不合适的感情，难道不应该早点结束吗？苦苦的挽留一段不合适的感情，难道不会给双方造成困扰吗？最后希望发发直播越做越好。看看他的对话哦，我毕竟也没有，对方女孩子说，我毕竟也没有对不起你，你在我床上跟我说的分手，然后就要拉黑我，这个打击真的太大了，我希望你让我慢慢释怀。哇，你这个真是个分手小能手啊！你这干嘛呀？你啊，还有这样的？我本来觉得你说的冠冕堂皇、义正言辞的什么不合适就分开，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你刚就马上发现不合适了，你这就是真的有点无情过分了哟！你之前前几前五分钟之前你没发现不合适啊？你冷静下来了，你说啊，好像不合适啊，是这样吗？太扯了吧！人家说什么什么硬了心就软了，什么软了心就硬了，原来是真的呀！哎呀，男人啊！真的有点过分啊！然后人家跟你说这么情深意切的说，这个打击真的太大了，我希望你让我慢慢释怀。然后你的回复是吃点好吃的，好好工作。你这是什么呀？我妈都不至于对我说这种话，你这好像吃点好吃的，好上路那种感觉，太无情了吧？还说好好工作，你谁呀？你领导啊你？然后人家说，我想听，无非就是这么几句。妹子你怎么了？谢谢。谢你，谢你个头啊！你应该说谢谢你全家，请把你全家打上。你怎么这么纵容他呀？还还会说你现在是不是很厌恶我？我也很讨厌自己这样，怪我认真了。女孩子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还是很想你。你在我越来越喜欢上你的时候让我离开，真的好难好痛。每次吃烧烤，你都会让我吃你觉得最好吃的位置，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啦？这个烧烤你要感动到什么地步啊？我操！让我以为这就是感情最简单美好的样子，怎么做才能像你一样潇洒的放下？啊！气得我，
烧烤有什么了不起的了？你一晚上不睡，7:37跟他说啊，好，我想念你吃烧烤的样子，好潇洒，好美好。我操啊！站起来呀、啊，有点骨气好不好？我的拳都硬了。他什么让你离不开？吃烧烤的样子好潇洒，让你离不开吗？感情最简单美好的样子跟烧烤有什么关系啦？气都冷，你们说气不气啊？不怕神一样的，就怕禁止倒贴。然后这个男的还说我是渣男吗？而且你看6月29号是这么久就不回人家，他有什么让你放不下的？嗯，什么天赋异禀？嗯，哇，每次吃烧烤你都会让我吃你觉得最好吃的位置，什么位置啊？不，烧烤还讲位置的吗？不就羊肉串、猪大肠，能有啥呀？就是那种小年轻甜甜的恋爱，说这个说，哎，老婆老婆，看这个大腿，这里最美了，最好吃了，给你吃好不好？说好的，老公对我最好了。他说，哎呀，这是做老公应该的嘛呀，最好吃的地方就要留给老婆哟。哎呀，剩下的我就自己解决吧。老公你真好，就这样吗？就这样吗？就这样吗？这就是爱情吗？还有什么？在这里就想问发发，对于一段不合适的感情，难道不应该早点结束吗？苦苦的挽留一段不合适的感情，难道不会给双方造成困扰吗？是啊，给你造成了困扰。你都吃不了烧烤最好吃的地方了呢，好困扰呀。我希望你遇到的下一个女孩就像你对上一个女孩一样对待你，在你准备的时候就说我们不合适，突然就不合适了，然后说早点结束吧，不要给我造成困扰。

虽然你是水友，但是你这个事儿做的不地道，我还是要讲，真的很过分呐、啊！我觉得就是说不合适是可以，是应该分开，但是你分手也讲究一个武德吧，对吧？那不能就像吃霸王，不是说霸王餐，这个比喻不合适，但是真的就是说你要伤害一个你曾经喜欢过而且现在还喜欢你的人，对吧？你要对他提分手，那你是不是希望尽量给对方的伤害降到最低呢？对吧？你要为对方着想啊，做个人吧。就是这都是爱情。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过不了那里。我杀了他的心都有了。大家不要在这里刷什么敌台剑，这样要不得，这样不利于安定团结，搞不好我会扣工资。

封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说不是说一封就封一年啊这种。封了好像是封了十分钟左右吧，我也不知道，忘了。等我把这里过了，我把这里过了。等我把这里过了，我就再切回到正常的画面。谢谢大家的一碗热抽气。好，我应该这回右手食指去咬，这样咬吗？

0: 请大家欣赏我华丽的操作。这应该不会被封了吧？只要再被封就……
1: Such power! If it's this good watching, just imagine.
0: ……弄一下。这里肯定不会被带的嘛，这个声音应该没有问题吧？而且都说的英文，他们听不懂的。这奎爷要被死了，会不会有就是几天后就触发一个，几次之后触发一个那什么，就奎爷就直接死走
1: ？Why does Aphrodite always get to have all the fun? When will it be our turn?
0: When will it be our turn?我这个手法哪里不对了？为什么呀？我真的不懂了。我昨天是怎么过的呀？太快了。可是它显示里面显示的也很快呀。太快了，到底是快还是慢啊？
1: Just imagine.
0: 过来。
1: Just imagine. He's almost too much for Aphrodite to handle.

0: 哎呦我操，
1: 我开始理解你们的痛苦了是吧？原来这个事情这么难，平时是吧，他们太简单了，他们只要躺下就可以了，我们却要做这么多事情，还一次一次的失败，天哪，你们太不容易了。

0: Am I too much woman for you to handle, Kratos?
1: 我从来没想过奎爷是这么死

0: 累死我了。
1: The gods have truly blessed you, Kratos.
0: 累死你，巴布雷茨。
2: 还没。

刚才忘记把那个调亮一点了。哎呦，我就怕我如果把摄像头调亮一点，我妈是看着白了，我可能就看不见了，太刺眼了。

0: 你也提到了，
1: 这些建设在广大民间也未都成为高级社区。
0: 我那个电视有点问题，连不到斗鱼，所以我并不担心。我妈的手机上也没装斗鱼。

过去我觉得像你在终点等我这种歌，其实应该唱给家里人，除了家里人，谁还在终点等你？谢谢，谢谢九月的火箭。

谢谢在终点等我的小小陈的高级厨师。哎呀，我发愣。谢谢西西大队长的两个飞机。梳个头发，哎，我拿这个当梳子。谢谢谭咏麟的飞机。哎，不聊了，不聊了，唱歌呢。

那个音效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好好听哦。

别这样，别这样，这叫绑架了，是吧？我们来唱一首老歌，叫做《新不了情》，万芳的。

0: 还有点那种感觉。
1: 愿没出息求我，
0: 有点夸张了，就那个意思是吧？如果就蔡依林的歌，就是那种，你如果正常的话，就是你。

这有点夸张了，是吧？那个意思是，挪威的森林还是突然的自我，就这个吧，来学习一下。哎呀，没练过，好紧张啊！

0: 他就是那种一下一下的来的。
1: 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
0: 他就是这种那个节奏。有此生有何用再重逢。谢谢林小红哥大家粉的这些经典歌歌歌。来来来，怎么不来了？来了，
2: 来来来，
0: 好，来来来，
2: 还有一杯。再喝完这杯，
0: 还有
2: 三杯。
0: 为什么不是两杯呢？

0: 身又可用在从头。伍佰老师对不起。
1: 我封面怎么了？
0: 这个封面明显不是苍老师，这个都叫爆炸！哎呀，你们这些新观众。

张学友说是是现场超级稳的一个歌手，有时候现场演唱会能超越 CD， 一代歌神呢。谢谢，谢谢 K 坑的。

些王而 Priya 飞机。电台情歌

那些失眠的我的高级车型，那些天空的超级车型，那些重逢的过程。哎，每次我唱这首歌啊，天空都要送火箭，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好像唱这首歌骗钱一样。哎呀，

拜，晚安，晚安6737。Good night. 假象。

怎么王石谷的爱情？第一章，哎呦，这扫了一眼没发现省略号，应该不是小黄文。我看看啊，秋月，屋外的雨不规律的滴在窗上，玻璃上的雾气让外面的世界更加朦胧。他悄无声息地在屋内走动，怎么可能？你见过吴国师没有？电脑屏幕上的那个女人紧闭着双眼，捂住微微泛红的小脸儿。耳机中的靡靡之音禁锢着他的双脚，那般天籁在他的双耳间不断穿梭，而女人的脸呢，早已被啊啊啊的字样掩埋，声壁弹幕也逐渐消散，只剩下疏疏散散的几行，不存在的哈，我们这弹幕你从来都是满屏的哈。看着那架火箭徐徐发射，心中却无半点不舍。金钱从出现伊始就是用来消费的，不花便是对不起他，况且是为所爱之人吃泡面又如何？谢谢国师的火箭，他最期待的话语从耳麦中发出，身体也不知何时刚刚看直播的时候，他不过也只是看看游戏，对女主播的概念并不熟悉，对刷礼物的人也嗤之以鼻，你还押韵呢？几百块钱换一句谢谢，他还是自认为还没

傻到那种地步，看直播也不过是工作之余的消遣罢了。不对，这不就是他的工作吗？签约观众是，你是以为是搞笑的吗？王石谷照着眼前的镜子，看着自己微胖的身躯，眼中的无奈早已多过悲伤。他已经努力过了，却依旧毫无效果。他们总对我说，总对他说别担心。可是他却提不起半点信心，看到自己喜欢的男生也不敢上去搭讪，生怕被人嘲笑。在外人眼中他是一个很骚的人，那不过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心中的自卑，保护自己不被他人伤害而已。他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冷嘲热讽，对这种事情也习以为常。可自从看了那个女人的直播，一切都变了。他所在意的肥胖变成了他人眼中的萌，他那被人诟病的骚使他成了万人尊敬的国师，一切就像做梦一样，让人猝不及防。人生第一次，他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花了6块钱。这是谁写的？国师，他是用的 QQ 邮箱发的。来，哎，想不想知道他是谁？这好像是个星号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哇，10位数的。哎，是国师自己写的吗？虽然没有省略号，但是有一点黄。是不是在你的车队里？2432开始的。想看第二张。10位数的 QQ 是不是小号？精致的五官，规则的分布在偌大的脸上，短发刘海遮掩着上颚。我哪有短发刘海？什么时候？啊，你大号也说一说啊。嗨，孩子上网时间比较晚啊，写的挺好。确实写得好。现在 QQ 都11位数了吗？真的吗？新申请的11位了，所以不是小号。国师，你自己觉得这个文章文笔怎么样？怎么样？还有他在里面说你是个基佬，你怎么看？有什么想说的吗？

千万不要太紧。哦，你写比这个黄啊，那你来下，你来写，你来写一下。所以说写的好不好主要看黄不黄吗？我问了很大一通，我说你对这个性取向有没有什么意见，你回答我就是觉得不够黄，其他的就觉得 OK 吗？啊，那我等你的作品，等后续。我觉得现在这个作者可能已经 multiple orgasm 了。什么说我写的不够？我估计下一封他可能就第二章，就是那个什么叫爱的第二章，可能就不适合在直播间。

阅读了，可能尺度太大，我不敢标红旗了，真的。可能通篇都是口口，你知道吗？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哐哐哐哐哐，全是星号是吧？国师，这站起来走到星星星星星星星，他星星星星星星他星星星星星星，他感到星星星星星，他觉得星星星星星星，他这全是星星星，没法读了。少年阿古，什么意思呀？

啊！我看到济公在说，国师现下亲了他。你们俩，那即使你说一下你的感觉如何？是觉得好恶心呢，还是觉得刺激？哎呀，谢谢口口的分析，暗示成功。啊，你在现场吗？所以他们是当众公开了吗？所以小心王石谷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哈。哎呀，有些我记得古时候啊，有人说。断袖之癖是龙阳之好，就发生在有钱人身上，因为有钱人是和就是比较什么都玩过了吧，都体验过了，觉得哎呀，要不然对，看来是真的，就像我们就工薪阶层啊，无产阶级还坚持异性恋，他们就十二道风味都想试一试吧。谢谢安静的信封的办卡，你同意这门婚事，我看看你是不是。谢谢大王叫我来巡山的办卡。谢谢王十娘的飞机，是你写的吗？是你吗，王十娘？这么多喜字，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啦。希望你们，王十娘到底同意不同意啊？这是飞机警告还是飞机祝贺呢？还是飞机认领？下一封邮件叫做“超级喜欢范妈妈乐”。啊，你们已经破案了，是个妹子写的吗？刚才那个，是真妹子还是那种妹子啊？王十娘怒沉百宝箱。下一封邮件是。次给方妈妈写东西，不知道会不会被看到。哎，还用了信纸，哎，我觉得是个女孩子。觉得如果真的在读邮件的时候被选中，会被6733的同志们暴击致死。你怎么知道我们这边很多同志，也会被方妈妈嘲笑吧？不过还是决定发了这封邮件。其实主要是想说《体面》这首歌。哎，这么长。哦，我想起来了，这个有点长。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是吧？他其实这是个男孩子，是个男孩子。当时他说他交往了一个女孩子，分手了。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在分手的最后呢，他打了一次电话，然后就讲了很多东西，最后又没电了，只有21%的电量。他说：“我们就打电话打到自动关机，好不好？就搞得很有仪式感。”OK，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作为反面教材给大家讲一下。他最后跟他说的是什么呢？我在跟他说，你要是真的觉得亏欠我呀，你就每个月固定时间给我打钱，直到某个时间你觉得互不亏欠了，我就不需要打钱了。
我会在每个月的那个时候都默默等待那笔汇款，直到某个月我在第二天醒来发现没有消息通知的时候，这时候或许电影镜头应该锁在电机手机屏幕上，肯定是很有画面感的镜头。还记得我当时正在比比划划的形容那个场景，然后就关机了。我不管你把这个就是你的分手描绘的有多么自以为的罗曼蒂克，但是我不懂为什么你人家分手了你要找人家要钱。现在太上老太上大道王成军的飞机，为什么？如果我不知道你当时是讲完之前有没有就是真的关机了，如果说就你还没讲完就关机了的话，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如果你的当时的女朋友完完整整听到这段话的话，她可能会后悔怎么没有早点跟你分手之类。我想不出来你这种操作是怎么做到的，你真的是商业奇才。而且每个月固定时间给我打钱，如果你觉得亏欠我的话，你又不是房贷，你以为你是招商银行吗？要给你打钱，我前任打钱，这什么道理啊？小伙子你想什么呢？为什么你有女朋友？你这些就是猫猫腻腻的东西，我就这么多都不能改变你这个神操作。你当时说那天他跟我说我们分手吧，你不知道缘由。哎，有我看见有弹幕说或许他只是开玩笑。我跟你说，男女之间朋友之间有几个东西不要开玩笑。一个是钱这个东西太敏感了，不能开玩笑。你比方说你开玩笑跟你的朋友说啊，我觉得你好穷哦，好抠哦，这你看他还当不当你朋友。钱不能开玩笑，性不能开玩笑。就你开那种跟性有关的玩笑叫做性骚扰，你开钱有关的玩笑只会失去这个朋友。谈钱伤感情啊，是啊，很多时候就是你们俩之前并没有金钱纠葛，但是你开人家钱的玩笑，钱太敏感了，容易伤别人的自尊心。谢谢夜寒乐的飞机，容易伤人的自尊心。谢谢王石古儿的飞机，都有爱情结晶了。所以就是这个作为一个简短的反面教材给大家看一下。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突然说我陈一抠是怎么回事？你有看过我的斗鱼等级吗？53.17.176级，给你们看一下啊，53.176级。试问在座的各位有几个？谢谢木岭夜月的飞机，等级给我低的是不是就是欠主播一个道歉啊？我这么大气，53级，你们多少级啊？谢谢成功大气的高级车级，真金白银刷上来的好不好？而且我还有个小号，我的小号等级，哎，不说了。谢谢只说实话的失眠的飞机，谢谢弗洛特拉家的飞机，谢谢成功大气的飞机，谢谢阿肯的飞机。王世谷你走开。谢谢夏日太长的飞机，
哦，你们觉得啊？那有些高等级账号开始造反了，你们那些不说了。我如果像你们这样不爱的话，算了算了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看到王世谷和他的那个技师两个人说我抠，一个说哎我69级，另外就跟上了陈一抠。哎呦，还真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谢谢发现改变发呆的飞机，谢谢路过继续的飞机。叶面说了，夫唱妇随。谢谢人太闲续费的骑士，谢谢嗜血难攻彼此的办卡。我输在人少，一吻定情。哎呀，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个电视剧的，求求你不要这样。谢渣渣会瘫痪蓝月的飞机，恶作剧术啊，难受。我的入江直树，也夏日太长的两个飞机，夫妻同心200多斤，他们俩加起来可能我不敢说。谢谢夏日太长的两个飞机，技术入库。哎呀，你们在这方面真的是太脏了。他不止200哦。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了。哎呀，300出头吧，我看国师可能就178左右，应该不到200，对吧？小王，技师应该在140以下，130左右吧。然后国师应该在170-180左右吧。哎，古道热肠真的有点那个。哎，我这还有个 XS 啊！哎呀，忘记抠下来了，差不多180斤吧。我看这个体重还是挺准的。谢谢布莱斯的飞机，这都要抽奖，这就是优衣库上面的贴的。下一封邮件，下一封邮件，太污了。发姐，真的是我道德绑架吗？发姐来好，我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海外党，每次听发姐的直播和录像打发上学和工作中的无聊。今天碰到一个问题，想让发姐评评理，难道是我错了？事情是这样的，在美国大年夜的时候，我和我要好的同事去吃饭，非常倒霉的是我当天丢了钱包，于是去到餐厅就很不好意思和同事道歉，说我没有带钱付账，能不能帮我付一下，我同事就帮我付了。可是没过几天，我同事就问我讨我欠的饭钱，这不很正常吗？在美国我都用卡呀，所以没有什么现金，而且我钱包丢了，所以也取不了款。支付宝呢？谢谢罗小肚腩的飞机。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因为我平时在同事间还是很大方的，经常请大家喝个咖啡什么的，所以我就想，在大年夜我丢了钱包，作为平时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就是请我吃个40美元的年夜饭又怎么样，至于向我催吗？换位思考，如果是他丢了钱包了，我一定请他吃饭，
还会问他有没有钱吃第二天的饭，要不要带他去超市买点菜。有趣的是，我和我身边的男同事说这个事情，他们都赞成我的想法。我和我的女同事说这个事儿后，他们都说我道德绑架。其实40块钱也不算什么，只是觉得自己平时的好心都给了白眼狼、负心汉、王八蛋。就算当天我丢了钱包，给几个同事小孩的红包，我还是特地带着。求发姐开导，我是不是对别人比较好，就不应该希望他们对你也一样？求罗叔叔收录。祝发姐新年旺旺，607373越来越好，爱你们。哦，所以这个是个女孩子吗？这个同事也是个女孩子对吧？是不是女孩子拿不准，但是这个同事是女孩子。哎呀，40刀大概就280块钱吧，差不多，我不太清楚现在的汇率哈。首先讲道理的话，我觉得请吃饭是请吃饭，借钱是借钱。你既然之前说了要别人帮忙付一下，那就是借钱对吗？借钱就该还，不管你平时请他吃了多少顿饭，但有一次你找他借了钱就要还。250啊，真的吗？不至于吧，270吧。借钱一定要还，这不是说你平时那个请他吃饭就能磨过去。如果说你平时真的经常很大方的请人家吃饭，好，请人家喝咖啡什么的，他这么做的话，就于理上来说是没错的，但是你可能会心里面觉得有点不舒服啊。但还有可能就是你们其实根本没有那么要好，就人家催你还钱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你把钱还了就没事了。你如果说你还给他，他说哎呦不要了不要了，哎呀你平时经常请我吃饭，哎呀怎么的，那是人家的事情。其实很多人呢，人的那个感情有的决定啊是很微妙的。比方说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你还给他，他会说不要，但是你根本没提还钱的事情，他就会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回事，知道吗？这人的决定其实有时候是没有那么一定的。你还给他，假设你还给他，他可能会说哎呀算了算了，你平时经常请我吃饭，但你根本不提还的事情，他可能就会对你有想法，就觉得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就是哦你把我你说的话怎么不算话呀，你把我请你吃饭就当做理所当然了对吧。而且就是退一万步说，就是他你还给他他不要，那也是他的做法，就是你等于是欠了他的人情，他也就是心里要舒服一些，得到你的感谢，就等于是他卖了你一个面子，你也感谢了他，这样一个流程是健康的。你什么都不提就直接不还了，人家面子也不好卖，人家觉得哎我感觉被偷了，知道吧？

当然也并不是说你还钱他就一定不要，还钱他就该要啊，这是本分。也不能说还钱哦你还真要啊，这种也要不得哈。我只是举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哈。你准备了300块钱他就说他就还给你，你说哦那人家收下了那也是应该的，不能说什么啊你真要啊，我本来这300块钱还打算过下个星期的当下个星期生活费呢，你整个这人怎么这样，那也是要不得的。不然哎怎么又突然回家了，等一下。就是说换位思考嘛，假设说你有次救急借给一个朋友同事 whatever 谁人你救了急，结果你催人家还的时候人家还不高兴，你会怎么想啊？你这样就知道别人的感受了啊。很多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心态要放平。比方说我妈哈，还是不拿我妈举例子，比方说家里人哈，不管是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舅舅表哥叔叔什么乱七八糟的，虽然你们是血浓于水，就像你们一样你是要好的朋友，但是你有事情找人家借钱，人家借给你已经是情分了，其实不借是本分，借了是情分，借了不还就很要不得了，还了是天经地义的。虽然有些人就是会觉得啊，你肯定应该借给我，你肯定应该不要，但是这个想法还是要纠正一下哈。就像妈一样，爸爸妈妈也是，你找爸爸妈妈要钱，给了你，算你 lucky， 不给你，你也不能说啊，人家家里都给儿子买那个什么180平米的大房子，为什么你不给我付首付？各凭本事啊，各凭本事。

这些有事没事砍一剑的火箭。我不知道你这个同事到底是国外老外还是中国人，其实这也没什么差别，对不对？怎么说呢，可能就是还是要放低对别人的期待，降低期待值，你才会觉得开心一些。不管是对朋友、男朋友、家里人都是这样的。少上网看那些什么，哇，情人节的时候男朋友送给女朋友一个粉色的宾利，我说的是那个小莫啊，哇，你这样的话比较下去就很难受了，真的。哎，休息。粉色的宾利多少钱啊？是不是要500万？老外的话找要啊，肯定啊。你知道我小时候借钱还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思路，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在小学的时候还是初中的时候忘记了，别人找我借10块钱，但是我为了怕他那个借10块钱不还，我借他50，你懂我这个操作吗？可能就是商业奇才吧，因为有时候人家借钱借少了就根本不还了，你借他多一点，他说哎呦，我可能脑子有病。就人家找我借那个什么一点小钱，我给人家一张大钞，说然后人家就不好意思不还。我最后连50也不还了，也有吧。没有人跟我一样的吗？没有小伙伴吗？多了好要吗？在我小学的时候10块还蛮多的。我看这是谁骂我。哼，小本子记一下，好像还是要回来了。我其实从小到大没被欠过什么钱，工作之后才被欠钱。就老板说好给你多少分成，但是最后说哎呀不好意思款项没收到，就算了，就没给钱了。还有时候你自己接的私活，然后也没签合同嘛，就大家比较随意，然后他那边可能是没收到钱，也可能是就赖你账就没给钱，也有的。那我们唱歌再继续讲一下邮件了。斗鱼，我斗鱼挺好的呀，我们世界上最好的平台。谢谢阿西西的三个飞机。我是说我之前那个什么，之前在志愿工作的时候，平安好房给了，终于在今年春节的时候还是给了，虽然拖的时间有点长。实际上我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那什么嘛，当你对主播做大了之后，你影响力大了之后，就有时候怎么说呢，两重负担嘛，一个是别人不太敢欠你钱，欠你大钱啊，你说哎，再不给我发微博了哦，啊，500万粉丝约等约，到时候你这个损失远远大于你的，就欠我的这点钱，这是很有用的。但是有时候呢，你小钱也不好意思去要，说哇这么大个主播，哦几千块钱，天天追着我报销，不给你怎么了吗？我不信你还好意思发微博。我心想，好像是。但很难受你知道吧，就是有利有弊吧。
真的有。你不可能就是欠你几千块钱、万把块钱都去发微博吧？让罗叔叔发微博，哎，那人家误会了是向我讨薪怎么办？嗯，啊，这个邮件我看过了，大家不用全部看啊。谢谢 Mr. 猪猪的回信，哎呦，猪猪好久不见。这个邮件就是，就给大家看一下。现在传统骗术啊，陈一发您好，不知道您是否会读到这封邮件，如果有幸您能读到此封邮件，希望你认真看一下，或许对您有所帮助。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常见骗术的那种起手式吧。什么首先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怎么怎么怎么，这些都不无所谓啊，就是什么煤矿啊，怎么什么，你看这些数字就很吓人是吧。我的父亲一干就是12年，为了二妃赚取了，二妃是数亿资产。然后有什么，我知道买矿3000万左右，月收入500万人民币，之前有一个矿7000万左右，月收入达到1000万出头，一年可回本。煤炭行业是个暴利且高危的行业，但是我的父亲有绝对的管理能力。谢谢尖客的三个飞机。我是一个普通人，生活在一个4线城市。我的城市有煤城一说，哪里啊？家里资产现金有400、500名，名下有3亚房子一栋，叭叭叭叭。哎，就反总之就是有一笔特别好的生意，回报率超级高，找你合伙。简单来说就是我水友打钱吧，谢谢豆博。给大家看这封邮件呢，主要是想警示一下，毕竟过完年了，大家兜里有点零花钱，不管是压岁钱还是去年的年终奖，可能都还没花完呢。我情愿你们被马云和那个刘强东或者说马化腾骗，也不要被这种我水友骗。谢谢傻子和紫傻的两个飞机。那种不管是就是世界上那种回报率高的东西存在，但是不会来主动找你啊。有那么好的项目，他不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告诉自己一个网上的陌生人，嗯，怎么可能嘛？现在那个什么各种收益率，年化收益率大概就5%左右，就5.5%的都还要抢什么的，有那么好的什么马上明天就翻倍的股票啊？今天给500块钱，就告诉你一个人之类的，不存在的。什么融啥什么资？闷声发大财，谁会告诉你啊？就好像那种中了奖的，那个中了几亿彩票的，恨不得自己。就是戴墨镜戴口罩再戴帽子，恨不得毁了容，也不是毁了容，就是穿成根本不认识的人去啊。谁有钱了谁想告诉别人啊？谢谢极光骚浪的飞机。小心被骗，你这种私信贼多，你斗鱼等级高嘛，又是出了名的人。其实我觉得这种私信是不是看着还是比较 boring 的？你想接到的私信不是这种吧？我以为你的私信里会有很多那种追梦的少女呢，怎么都找你投资的，没有找你一起开发项目的吗？好歹是一个青年才俊，不是好歹哈，就是这么一个青年才俊。没有少女疯狂给你发私信吗？就附上自己的身高数据、年龄什么的，还有那种生活照、艺术照什么的。我就不信，
这么不开窍。你开发项目谁在斗鱼私信里面看啊，看看半天，老长老长了 PPT 什么的 PDF， 最后这脑细胞死了一堆，还不如轻松一下。我这朋友圈里的那个都开工了，我也没念一眼。

0: 哎，不对，经济谁？然后我把他叫什么人来了？这给忘了。啊，你已经看到了没有啊？咦，怎么这时候没有呢？这不是正应该出现的时候吗？哎呀，我的朋友圈被代购刷屏了，白天都是那个的。我要把这个代购屏蔽了，讨厌。那个叫啥呀？叫什么露娜还是佩妮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来着？哎呀，先把它屏蔽了，可能就看得到了。有没有就跟我一样加了同样的人的，就跟我说一下他叫什么名字，我好搜一下。我一下子没搜到。朋友圈太多了。杰克·托尼，还凯文老师呢。不小心把那种正常自拍也看成那种了。这不是卖雪哥吗？什么重庆的朋友，我们又来了，有邀约的吗？那种还发个这种自拍，我搜就其实啊，到了哦，原来叫全国高端定制啊！我刚才在搜经济两个字，搜出来很多人。三亚，我给你们念一下 VIP 会员制度，白银会员3000，享受同城无定金安排，累计消费满5次免费赠送1次，黄金会员10000，享受全国无定金空降，每次预约赠送4星以上酒店，哎呦，另直接赠送优质模特儿1次，钻石会员30000，享受无定金安排，小明星以上等级，每次预约赠送5星级酒店和往返机票。哎，讲道理的话，往返机票加5星级酒店不就挺贵了吗？另直接免费赠送网红模特1次。哎，网红模特不要面子的吗？就免费赠送，网红得罪你了。严厉谴责这种行为，点一下举报，举报，举报在哪里？投诉。好，投诉完毕。都是骗人的，大家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看下一封邮件，叫做哎呦，这个水友好像比较年轻啊，我看他的 ID 叫发姐求看。发妈妈好，我现在还是一名高一学生，那你就好好读书。班上我一个和我幼儿园就是同学的小女孩，本来我内心毫无波动，但在基友们的狂轰乱炸，内心萌生了一些小念头，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也间接的表达过，她的闺蜜也告诉我，初中的时候人家一直，发姐你明白就是那个，但不知道咋了，一上高中她就对我冷眼相待，我也没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啊。最后祝发妈妈你永远年轻，6733永垂不朽。什么呀？为什么要祝我永垂不朽？其实我觉得这个哈，一名高一学生，所以幼儿园喜欢你的小女孩，为什么到了高中对你冷眼相待？其实，就以我的经验来说， 答案可能非常的简单，又很残忍。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出现这个现象很有可能是因为你长残了。小时候可能是一个可爱的小胖娃，到了高中就保持得很好的话，人家可能就不喜欢这一款了。不当讲吗？我觉得就还蛮有参考价值的嘛。幼儿园的时候大家都挺可爱的，高中开始发育了嘛，长开了，渐渐的能看出你真的是什么样子。谢谢 Nico 的两个飞机，人家就清醒了。
1: 谢谢 Nico。
0: Q 机签到了没有？啊，董事长暗示自己香港言承旭。 Q 机林家一个意思。下一个，这两个都比较快速通过了，就去下一个了啊。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内情，你想一想嘛，高中的女孩子、初中的女孩子，很肤浅的，就喜欢小帅哥，根本不在意你有什么内涵之类的。而且，就是中学的女孩子，甚至不在意你有没有钱，就很纯粹。谢谢猪猪的两个火箭。最后一封啦啊！这初中高中的女孩子只喜欢小帅哥，或者成绩好一点，有钱都不好使，对吧？哎呦，这么长！世界上最苦来的发发，你好，我是一个不想透露名字的驴水友。大家看到这里开始吧，我觉得自己性格和发发很像，而且生日和发发同天，身高差不多，我175，你180，我自认是个萝莉哈，1.75米的萝莉叫巨萝吧。哎呀，你们这些高挑的女孩子能不能不要跟我们抢那种这种人设好不好？咱们可太有缘了。正题开始。有一个追求了我一年的男生，我还小不想谈恋爱，但青春期少女心嘛，他追求我不是那种高调的什么我爱你什么的，不存在。今年过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我很感动，我同意了他的追求。什么事情啊？他家庭就是普通家庭，没送过我什么贵重的礼物，我也不在意。但年初他过生日，他喜欢打篮球，我送了他一双乔丹鞋和一块卡地亚的表。现在都流行送卡地亚吗？等一下，乔丹鞋多少钱我不太懂，但是卡地亚的表有点贵的。然后他就去他爷爷家了。等一下，他不是应该很感谢吗？怎么感觉中间好像漏了很长一段情节？我妈妈特别忙，就我自己在家，我跨年也是和水友一起跨的。过完年第一次和他见面，我就注意到他脖子上有红的印记，一看就是草莓。我问他，你脖子怎么弄的？他说自己掐的。这种话鬼信啊，看我不信，后来又说兄弟亲的，嘿，想起了王石谷啊，又变成他妈妈亲的，哎呦，这可太乱了，还不如他出轨呢，对吧？我本来不相信他这样，我让朋友帮我问问他在学校的情况。我俩不是一个学校，朋友和我说他女人缘很好，有一个女生平时他们俩就很暧昧，而且他没有去他爷爷家，而是去了那个女孩子的地方待了7-8天。天哪，7-8天呢，一个疗程了，完全在骗我，我就知道自己绿了，有点想笑。他追了我一年，我刚有点动心，送了他卡地亚，同意他就这样了，我什么也没说就和他分手了。不把卡地亚要回来吗？心疼。他不同意， 但后来又发短信来伤害我说，你他妈以为你是谁，是我甩的你，要不是你家里有点钱，我能跟你墨镜一年还押韵呢，醒醒吧，你只是我的提款机而已。我当时心里真的难受的要死，加上我和妈妈又发生了口角，两件事情一起来。我在超话聊天室说过，超话聊天室，他说没具体说。哎，为什么不把卡地亚要回来？卡地亚是无辜的，我支持要回来。咱们有个不知名水友也是大连的，我们离得很近，因为发发认识的。哎呦，不会是我全责吧？我生病的时候，他还来医院看我，很感动，完全把我当妹妹一样。嗨，你可拉倒吧！一般妹妹生病，真的，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白啊。也有那种对妹妹很好的哥哥啊。他完全把我当妹妹一样。他听了以后，我俩一起吃了顿饭。吃饭的时候，他严肃的不行，我都不敢看他。后来我就回家了。结果他就把那个男的叫了出去，就给他打了。我完全不知道，我赶过去的时候他已经去医院了，需要赔偿医药费。这么猛的吗？因我而起，必须我负责。哎呀，还好不是我。结果他又抢我前面付了钱，而且和我说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我就是自己看不惯他而已。这画面和事情不是那些偶像剧里面的吗？真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很懵逼。我不知道怎么去谢谢他，替我出气。真的有认识不久的人对我这么好，感谢67373，感谢发发让我遇到这么好的朋友。最后问一句，是不是所有女孩子在感情上受过伤才会成熟？果然早恋就是毒。也不是，男孩子女孩子都差不多，谁年轻的时候没喜欢过几个傻逼？

真的吗？谁呀？国师打人可是真的要进医院的，这我倒是信的。一拳一个渣男，人狠话狠，到底是不是你？比较关心卡地亚。我支持卡地亚要回来，鞋就算了，穿过了就臭了。卡地亚主要是他这个人说话很气，你说两个人正常交往哈，分手了礼物肯定是不要回来的，但是他这种他错在先，他出轨，然后还要打电话来发消息来说啊，我就是你就是看上你有钱啊，这就很让人火大了。我觉得当然已经把他打了，我觉得卡地亚要不要回来也不那么重要，打得这么卖力是为了抢手表吗？这就很过分。所以这位正义的大连使者，正义使者，你不会打人，你只会让人去医院，你说的人是女孩子吗？乔丹鞋到底是个什么咖位啊？我对鞋不太了解，有些鞋很贵很贵。所以大连的水友脾气真的很暴躁啊！什么你愁啥？我瞅你啊，瞅你咋地，这种就会打起来，是真的。600到几千，正常的1000到2000，有点贵的。作为球鞋来说，如果是在限量款就更贵了。哎，国产乔丹就几百啊？乔丹不是还有国产的吗？我以为乔丹不是，乔丹是不是耐克啊？限量太贵了，好吧，这为什么还有中国乔丹？不是美国的吗？卡地亚手表这上限就高了，卡地亚手表应该最便宜的也就2万吗？有没有那个买过卡地亚手表的水友出来说一下？我没太了解，卡地亚的手表应该最便宜是1万多2万吧，还是说3万起？贵的就肯定很贵了，你镶几个钻儿，我靠，出个限量款，几十万的都有。4万，这么贵的吗？啊，1万8，2万4，怎么差这么多？那说1万8的是不是代购？你是不是来抢生意的？哎，说起来，我想起来前阵子看的那个段子，也不是段子，不知道是不是段子。就那个什么网恋分手之后，男的找女的要那个网恋产生的费用，你们还记得这个东西吗？就微博上的，其中有一个费用好像是，有很多个费用是什么？你发那个可达鸭的那个什么表情包，骗我的红包，怎么发了好几块？还有一个费用是我送你生日，我送了你一个迪奥的口红，价值36.9。这口红这价格真的是，发咳嗽了就。正常的口红应该是200多吧，

有那个微博，36.9的迪奥口红，国产迪奥，跟卡地亚一样。哎，女孩子应该不知道。

但是真的世界上有那种渣男，就是送女孩子送那种仿造的假冒伪劣产品，当然实际上也有渣女这么送啊。我想起了姚华老师送他那个女徒弟送的香奈儿，是广州什么小商品市场买的，最后把人家这个八卦一出来，工商局把那个卖假包的店给查封了。广州白玉，借天游喵喵喵的背景。其实我觉得卖制假卖假呀，真的是要不得要不得。好了，今天就那个，今天有点讲到这里，讲不动了，讲不动了。是华吧，不是文吧？哪里都有那个卖假货的呀，多得很。我刚做直播的时候，我有一个论坛里的朋友，他就给我介绍什么，给我介绍他的一个朋友专门卖那种什么 A 货的，就是那种超 A， 所谓的就是一比一房款。谢谢尖客的超级火箭7000的飞机。而且那个不便宜，比方说正品要10000，假如说10000整，他那个就仿的，他说仿的很好，大概也要5000-6000。当时我心想，我吃没的去了。你说，虽然好像价格也差了很多，但是我已经花了5000-6000了，我还不如直接买正品呢。谢谢尖客的超级火箭。哎，文还是要尊重的，对对对，是华不对，不对。我当初不是还在微博上发了吗？我说有一次我买到了假货，一条连衣裙，在双十一的时候，好像双十一还是双十二，买了一条，在微商那里买了一条连衣裙，最后发现不对，然后我又在正规渠道又买了一条连衣裙，我就对，就一模一样的，一样的款式，我对比了一下，我操，就差很多。哎，我给你们看一下，翻一下。然后我就找那个老板微商，他还倒打一把，他说：“哎呦，你为什么买两条？是不是想换我的货？”我真是不要脸，贼喊捉贼。而且他就说，他不是说那个就卖高仿，就是那个还就他就把假货卖真货的价格。能不能搜到啊？我的微博发太多了。哦，就这个，搜到了。你们肯定是不是作为直男，就无法发现这其中的区别？我以前就是观察这些很仔细，因此也得罪了一些女同学。比方说我的室友啊，去买什么电子产品。那种音像制品 CD 啊，就盗版的嘛，然后我就给人家指出来，那是年幼无知嘛。你们能看出区别来吗？就这个还有这个字体，我对字体很敏感。你看这个字体就咋一看差不多，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区别。我觉得我以后啊，要是不做主播了，还可以去鉴定文物之类的。你们这个字体就差很多了，这两个还是有点像的，但是它的每一个字的间隔不一样。嗨，我觉得我不干主播之后，我有两个生意可以做，三个啊，我差点忘了我会画图。一个是画图啊，二个是贴膜，我贴膜贼强。我贴膜就是有那种路边祖传的那种手艺，可以去贴膜。
还有一个就是鉴别假货。谢谢尖客的超级火箭，非战舰保级了吗？Self-portrait 哦，呵，挺好的一个牌子啊。哎呀，讲不动了。你要切膜？就眼神比较好吗？谢谢 BG5FPC 续费的骑士，谢谢小一楼续费的骑士。谢谢博言的红唇办的卡，炒股我就算总。而且我也能看出来，哎，这个就不太方便说了，就哪些人到底是就女孩子啊，就比方说别人 P 照片，我说哎，这个看他背后的线都歪了之类的，或者说有些女孩子在那个朋友圈里发个什么，哎呀，素颜没化妆之类的，但是我说是你妈的素颜。哎，我以前比较暴躁啊，现在好多了，我就会很严厉的指出一些很明显的，但是男生发现不了的事情。我说你他妈，但是我后来觉得，哎呀，算了。还有一些就是，你懂。谢谢无都。奥托 JC 的飞机，但是保持适当的沉默也是有必要的啊！哎，我今天讲累了，我一会儿就理个财了，下回再开那个，再开那个怪物猎人，今天有点晚了，我摇人了啊！也不是实在人，其实这样有时候也会得罪人，其实。我个人，我非常坚信我的判断，我的判断没有出过错，但是我没有办法证实。就说我不可能，比方说从冲到他家里，然后拿卸妆液往他脸上泼，说哈，你不是素颜吗？哈之类的，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但是我非常坚信我的判断之类。但是这样呢，我这个天赋或者说我这种技能，不是人人都拥有的，我也没有办法说服人家。就我说，哎，那个你明显，就别人久而久之说我看不出来啊，你这是嫉妒吧？我说好，我明白，我宠你嘛。你没有办法证实，久而久之别人会觉得你。我一天到晚掐柠檬。现在就比较少说了。

哎，说好了啊，到时候一起看那个，在这里看个决赛吧。半决赛看不看？不，那个三四名看不看？看心情。到时候谁不在？就有问题。谢谢诺拉尔动的飞机。秋天晚上，但是那时候我不保证效果哈，因为怎么说呢，我这边没有搞过这种操作，而且我不能放声音，放了声音就要16亿警告了，到时候就大家一起去，比方说优酷看啊，对个时间，同时刷个新什么的，啊，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太要求太精确。好，在哪儿看？在673听。去就是在网上你找，比方找优酷啊，央视解说频道你看，然后你在这儿听，就等于是这样。现在 Big Groot 的飞机，什么叫划水呢？我靠，专业解说、官方解说、特邀嘉宾陈毅花儿在这里给你们现场解说，你们还说划水？我靠，人家优酷请我去的，你们还不还要求多？我这里金秋了啊，你那里呢？干嘛？你家有电视了不起啊？我跟你说，大家要一起看的话，就不能在那个，不能在 CCTV 里面看。CCTV 那边要快一些。CCTV 看的都是剧透狗，剧透多个，很烦啊。那些人就是会跑来跟你说。哦，进球了，然后我们这边不是网络嘛，网络一般会慢个几秒，然后我们在这里就被剧透了，就很烦。而且当初就是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搞，不是有一阵子小组赛的最后一关的时候，第三场的时候不是要同时进行吗？为了避免大家打默契球，因为有时候别人的那个比赛结果会影响你的出现情况，所以他们就会同时进行两边的比赛。那时候就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这两边有人在刷，哇，隔壁进球了，进球了，进球了，会，但实际上两边都0-0，很烦。我穿法国啊，哼，我放心来。我主要是我这疼，我刚才撞到抽屉了，然后疼，火辣辣的疼，火辣辣的小辣椒，范老师，请你多批评那种疼，很难受。支持克罗地亚的同学，法国肯定比克罗地亚强啊！这还有疑问吗？谢谢冰露江城的游侠。嗯。肯定不会那么准时哈，因为我们都是有延迟的。你也可以看，哎呀，怎么说呢，我这里推流到你们那儿也有几秒钟，要不然你们看央视吧，也行，看情况。你们在优酷看的话，我还是会比你们慢一些，因为我从这儿推出来还要几秒钟。法国嘛，跟我同名，差不多，决定了，就是你。克罗地亚这辈子拿过冠军没？好像没有吧，如果没记错的话。三喵是比克罗地亚强啊，但是那一场没有克罗地亚踢得好。哎呀，真的有时候世事多变啊，你想想那些连着好像四届了，就上一届的冠军到这一届小组出不了线，小组出不了线，就是很感慨。你说
全国瞩目，大家都指望着你呢，全村人全国人都指望着你，你也确实有实力，经过了4年的训练啊，背负着家乡人民的期待，然后来到了这边踢成这个鸟样子，回去我都不敢想象那些球员的压力有多大。就是有时候并不是说做了充足的准备，或者说有公司啊，有专业的训练啊，就一定会成功。成功真的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东西。谁压力不大？巴拿马压力不大。巴拿马那一场我解说的，打英格兰被进了6个球，哇，开心死了。他们这40年第一次出现，然后还进了英格兰1个球，英格兰哎，真的快乐，就多好的人啊，就那一场两边打得很开心啊，我觉得就他们没什么压力。

特别是进了球之后，国足有没有压力？国足都没进去有什么压力？哎，不说国足了，哎呀哎呀，谢谢冰入江城的五张发财。怎么说呢呀，术业有专攻嘛，想想我们那个肯定很有压力，就是我们的乒乓球队肯定有压力。中国很多体育项目都已经非常强了，你想每届奥运会我们的奖牌数目就跟美国拼一拼嘛，对吧，基本都是前几名，前三差不多，金牌数目也是前三的样子，我们已经很强了，就足球不行就不行吧，不是很大个事儿，我可以接受的，就不能要求一个国家全部发展。你看阿根廷有体操对吗，有那个什么他们的那什么体操、射击、摔跤，还有什么举重，还有什么跳水，什么乒乓球，也没有什么剑术啊，对不对，哎呀差不多。就是怎么说呢，我平时恨铁不成钢嘛，我们哈，不是说我还是比较温柔的，有很多很多中国球迷说起国足，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什么别人比赛踢起来，那不全每个人都穿番茄炒蛋，脸上画满了五星红旗，哎，还是很支持足球，还国足的。这一次俄罗斯，我们中国就去了50,000球迷，嗨，要是哪一天国足真的出现了，我靠，那个球场上就见不到其他人，全是我们的中国的球迷，就去那儿都不用带翻译的那种。肯定不止50,000了呀，就是怎么说呢，哎，就还是就是现实一点，一是有，哎呀，我觉得能进个球就不错了，都每一项运动都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国家很多东西都天下第一，比方说做菜啊，还有种地，人家说中国人有几样东西特别牛逼，就是第一个菜好吃，美食特别好吃，拿我们中国最最最最不好吃的一个菜系我不敢讲，但是出去都吊打人家，你看看那个英国啊这么快乐，你看看他们吃的什么，天天土豆还有什么仰望星空什么的，哎呀，这么有钱吃什么玩意儿，就不说了啊。哎，我们就是种田厉害嘛，人家说那个不管是中国留学生还是那个中国移民，到了哪边就国外嘛，地广人稀啊，这么多地，那个买个小花园什么的，什么别墅什么的，一开始就开始种大白菜，人家都种玫瑰花，我们种大白菜，就一个特别务实又喜庆的民族，真的。你看我们很多那种那个，就是出了国。真的在那边移民的那些一些那个群众嘛，就是群众嘛，那个院子里只要有一个退了休的人哈，年轻人就算了，都忙着上班，只要一个退了休的老大爷老那个婶婶阿姨什么的，那院子里一定有什么大白菜啊，什么莴笋啊，腾腾菜啊，空心菜嘛哈，绝对有，应该是就很务实的一个民族，种田嘛，哎，对对对，人家养什么猫啊狗啊，我们养鸡啊鸭呀，送到哪里取鱼啊，有时候别人觉得，有时候会被人说土，但是就挺可爱的，其实。对啊，种辣椒啊，你想我们有时候在那个就1米2、1米5宽的阳台上还种那个什么。种茄子，种黄瓜，种丝瓜的。要是不在国外那个别墅便宜嘛，那个地又多，有一块小院子，那不得呵呵，就能收获的喜悦，
金色的麦田开始。知道腾腾菜就是长得帅，对不起。哎，葱啊，对对对，葡萄啊，对。对啊，你给你看一下仰望星空是什么玩意儿啊？什么仰望星空，叫死不瞑目吧？哎，老外也是不容易。对 ，Magic Tom 的飞机，腾腾菜就是空心菜呀。这哪个菜系啊？大不列颠呐、啊，日不落呀。国外的还是很多东西不好吃。我虽然没有出过很多次国哈，但我如果说一定要让我选出最热爱祖国的是什么的话，我肯定是美食。哎，炸鱼，但是炸总是你吗？昵称靠随机的发财。

而且我们这边，哎呀，其实会做菜也很麻烦。很多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国外呀，就那种吃不惯嘛，不好吃，写牙签的八张卡，然后他就在那个学生宿舍自力更生，自食，不是自食其果，就开始自己做弄菜吃，什么炒个鱼香肉丝什么的，就把整栋楼的外国人给收服了。那些经常看到这种留学生的文章，还说哎，外面的外国菜实在太难吃了，自己做吧。然后一炒菜的时候，那个帝国狼子野心就闻着味儿来了，哇，好香啊！那个他们一般中国人叫什么来着？凯文啊，你这做的是什么呀？是吗？然后就像去食堂一样，就来了啊！自食其力，不是自食其果。防火警报还好吗？有电磁炉啊，电磁炉啊！你看你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生活经验。炒土豆丝，韩妹妹。

0: 凯文是谁，不知道，就是可能凯文在我心中就是类似于张三李四王五麻子那种代称而已。谢 A109 的发财。烟雾报警这么敏感的吗？那你们在宿舍里怎么抽烟啊？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哎，说起来哈，我突然想起了，说到凯文老师，我想到刚子老师。刚子老师是不是日本师傅啊？就赤木刚子那种。哦，赤木啊，因为我其实以前知道那个不是六六跟依依关系很好吗？然后我听说依依最喜欢去日本老师那边剪头发，就他是日系范儿的，他可能带六六去剪的也是日本馆子，把日本那个店。谢阿肯的飞机，可能是个说是刚子，你们以为很土，实际上是日本名字，是母刚子。那不然怎么解释？其实我当时看到他那个发型，我想起以前说想剪个孙俪，最后变成刘胡兰，我也经历过那一段事情。也 Magic Tom 的飞机，剪头嘛，大家都经常剪。剪头啊，不就跟我们买衣服一样，买家秀卖家秀。也是 Magic Tom 的飞机。对，冬田造型也是日本的。
1: 哎呀，这个来
0: 着。哎呀，有点晕重。可能贫血。欢迎来到暴雪 C 人人视频暴雪 CG 混剪。这首歌也挺好听，可能因为我不会粤语，不太会粤语，所以觉得粤语很好玩。等我哪天真的掌握了这门语言，我就觉得就索然无味，像一个渣男一样。来来来，真正的暴雪 CG 混剪呢，不是跟你们开玩笑那种。

0: 也没出现炉石，可能炉石不燃吧，炉石和 OW 都没有出现，出现了风暴英雄，出现了魔兽世界不说了啊，还出现了很多星际争霸，也到处逛逛洛德夫机，炉石有吗？哦，最后那个是炉石，但是这片头也太傻了吧？哦，那个戏份也太少了吧？哪有啊？最开始哪有炉石啊？炉石有吗？我看漏了。咦啊，哎，不是要重看一遍的意思啊，我只是，拉一拉。最后是炉石，守望是没有，守望是没有。暗黑三是，对对，暗黑三是有的。暗黑三还镜头不少呢，迪亚布罗当初暗黑那个没有出国服啊，全是。大家跑到台服去玩，只开了台服。现在伊万城游泳的飞机，台服那个翻译啊，莉亚，你的爷爷在洞里等你，消灭这几只恶魔。莉亚，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迪亚布罗。就那种，这首歌叫做My songs knows what you did in the dark，好像是。My son knows what you did。忘了。你们玩过那阵子的吗？就那个声音。迪亚布罗。谢谢美芝芝的飞机，谢谢一万程游泳的飞机。涅法雷姆，对，涅法雷姆。还有那个喜欢搞鉴定的男。老头儿叫什么名字来着？喜欢搞那个宝物鉴定的。嗨，我经常就是在路上开个城门，开个传送门回去找他鉴定一下，因为不然在野外鉴定要花钱嘛。但我救了他的，个命，那个他就免费给我鉴定。凯恩，对对对，凯恩。凯恩倒是一个真的很常见的名字，有时候是人，有时候是牛头嘛。迪卡凯恩，是不是有个鞋叫迪卡什么呀？是不是有个鞋的运动牌的品牌叫迪什么卡来着？迪卡侬吗？哦，有时候是那个，有时候是哈利凯恩，真的很常见这个名字。喵喵喵，Welcome home。软妹什么福利多什么撒娇什么，对不起，我声音应该调小一点啊。这啥呀？我兔耳朵，鹿耳朵，猫耳朵，什么耳朵？啊，我的耳
1: 果然是
0: 朵。
1: 这么玩的吗？
0: 这什么耳朵
1: 短
0: 啊？
1: 发有什么感觉？就不够短啊！我跟依依一起去剪的，那个理发师很让我恼火。想剪发这件事情长
0: 猪
1: 达
0: 耳朵
1: 三年，
0: 不是的，猪耳
1: 然后
0: 朵
1: 我
0: 是
1: 一天下午就
0: 猪
1: 觉
0: 耳
1: 得
0: 朵
1: 在
0: 是
1: 外面
0: 垂耳
1: 跑来跑去的，然后顶着一头重
0: 折
1: 发，
0: 耳。
1: 就像是埋头在海草里面那种窒息感。然后我就要剪，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头牌叫高级发型总监，好潮的那
0: 凯
1: 个男
0: 文
1: 生。
0: 呗。
1: 穿的都是 Gucci Gucci Prada Prada 那种，然后讲话也是非常的港台腔，就跟我说，
2: 你是要剪什么头发？
1: 我说短发，他说
2: 你确定吗？你确定你要剪短发吗？我觉得你不是很适合哦。
1: 我说我确定，我说不需要商量，我说这件事情就是我来剪发，你来负责给我剪短。然后后来我觉得我说话太重了，应该就是女人就是要讨好发型师这件事情是必须的，因为你的命运掌握在他手里。然后我想说啊，那不如让
0: 那
1: 老师
0: 卡里
1: 帮我
0: 波
1: 看一
0: 通
1: 下
0: 了。
1: 怎么剪短比较好。然后老师
2: 说，
1: 说，
2: 那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什么想要的发型？
1: 我说就孙俪啊。
0: 眼线耳朵的分界，孙俪
1: 然后老师说
2: 啊，孙俪眼睛那么大，你跟她不是同一款吧？
1: 我说那就随便了，我说你给我剪短就行。
2: 啊，这样好了，剪短发是 OK 的啦。我觉得你可能短发显得更加历练一些，感觉你性格就比较。怎么说，男孩子气。
1: 我说啊，
0: 他哪里男孩
1: 他
0: 子
1: 说，
0: 气
2: 但
0: 啊？
2: 是你剪完这个短发一定要染墨绿色。
0: 墨绿色那不是
1: 我说
0: 不是那个北极熊小姐姐吗？
2: 一定要染墨绿色。
1: 哎，当时我心里想说，这个理发师的这个审美跟我严重出入。我说我最近头发发质不好，我说我不想染头。
2: 那你剪短发不染墨绿色？
0: 我跟你说，他们给你弄长头发也会说你叫你一定要染颜色，不然没有层次。总之就是要染色。
1: 咖啡，我说我也没有染过什么白呀、太黄啊、粉啊、紫啊、绿啊、蓝这种。我本来剪短发已经是一个改变了，然后你要给我染墨绿，我说我接受不了。
2: 他说不会啊，墨绿怎么会是潮时尚呢？墨绿就是普普通通啊。
1: 我说算了算了，我说算了算了，你就先给我剪吧，剪完之后我说看。
2: 那我就剪了、
0: 大家都很绿。
1: 就拿我这头发咔咔咔咔，就散完之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他就给我吹干了。
2: 他说你看就这样。
1: 我说啊、我说还不够短，我说能不能就大概剪到这儿，然后后面的话
0: 就人均绿嘛，确实很普通啊。
1: 有
0: 谁没被绿过？
1: 就搭配一下。
0: 没被绿过的都是没谈过恋爱的。
1: 生气了。
2: 他说：“你知道什么叫比例吗？”
1: 我说：“啊，什么比例？”
2: 他说：“你知道你的肩有多宽吗？”那你的个子你多高？
1: 我说：“我1.72米。”
2: 1.72米，肩这么宽，剪那么短，你想当运动员哦？
1: 我说：“运动员怎么了？”我说：“运动员怎么了？”
2: 你想当男运动员啊？你下来砸我招牌吗？
1: 啊，他因为我中间就一直就刷抖音什么的嘛。他说：“你
2: 看看，抖音上面小姐哪有一个短发？哪有那么短的？”
1: 然后后来就没有办法，
0: 那谁唱的跑掉了
1: 他，然后再加上依依在旁边，
2: 哎呀溜溜快别剪了，够短了。
1: 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来 debate 我，我想说好了好了，就没完全没有任何立场。然后就说好吧，谢谢老师。老师说那你的墨绿色怎么办？我说下次吧。哎，我说老师，
0: 小点是不是色盲啊？他那个是草绿色，哪是墨绿色呀、墨绿色是我很喜欢的颜色。
2: 缸子就好，
0: 但是可是
2: 缸子就好。
1: 我想说这老师这么港台，
0: 这是内蒙的师傅吗？不对，东北
1: 的
0: 师傅吗？
1: 他应该叫什么 Tony 啊、Peter 之类的。后来我就
0: 海文啊、Tony 啊、Sam 啊、
1: 年度盛典之前能长得出来吗？
0: 那叫刚子啊。
1: 年度盛典，我就这样去。
0: 是不是日本老师啊？这长一点不就是宰相了吗？等一下，我现在大家都流行在长。我椅子不是墨绿色，我椅子是橄榄绿。墨绿色，我跟你们想啊，那个小点可能真的色盲。哎，不怪他了，就是天天对着屏幕。墨绿是什么颜色啊？是这个颜色，是吧？这百度百科说的，可能深了一点。哎，差不多是这个颜色。然后草绿是什么颜色？我可是一个设计师啊，我以前是个美术生啊。哎，刚才是不是这个颜色？对不对？刚才那个头发出现的是这个颜色，这个绿就太绿了。墨绿的话就是深绿，就被绿了很多次那种。这个还是一个新人呢。哎，说起来，刚刚谢谢深深的弄了那两个飞机。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耳朵嘛？他那个什么上面弄了两个耳朵，你们说不知道什么种？我说兔耳朵好像短了点，猫耳朵好像不太对。有人说是猪耳朵，我跟你说猪耳朵很萌的，猪耳朵是那个。折耳，啊！我一搜猪耳朵，怎么全是菜呀、我是想搜猪哈，给你们看一下活着的猪耳朵。猪是跟猫一样，它的耳朵是很萌的，都是折耳。你们可以想一下，那个猪那个耳朵基本上就垂下来的嘛。一下子没搜到活猪的照片，也差不多这样嘛，就垂，就是折耳猪。还蛮萌的，就不是你们想的那种都是卤好的，你看都是折耳。这是双头猪吗？好吓人啊！这个猪怎么回事？看这头猪也是折耳，就折耳猪。就你不折耳猫也很萌啊！我给你们搜嘛，折耳就很萌。折耳根不萌啊，我很讨厌吃折耳根。折耳猫，但是好像据说有遗传病。你看，折耳是不是很萌啊？你看，这个小耳朵垂下来，萌萌哒，好萌啊！那我小时候的照片啊，很萌。好了，继续看啊。哎，背后是不是有只猫窜过去了？你们看到了吗？
3: 寄过来都搜了，都死。 滋味儿。
4: 超火都有人抽吗？这么值钱吗？还可以这样挣钱吗？
3: 等我什么时候想通了，我给你们抽原味毛裤。我穿毛裤的时间比穿丝袜多。
0: 刚才不是有只猫跑过去吗？
3: 毛裤，要是你们实在想要了，对吧？哪天我心情好，给你们抽一套原味毛裤。
0: 原味毛裤，这材料好找吗？
3: 你们还可以穿，因为毛裤都买的比较大，对吧？你要是我真穿真抽丝袜，你们又没有用，你们能拿着干啥？你们就拿着看看。
0: 谢谢青哥的小肥的。
3: 你现在就是觉得人家女孩穿在脚上的就觉得很性感，是不是？觉得是人家穿过的，然后你回去就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其实你现在抽那些女主播的丝袜都挺贵的，你在淘宝上去买，6块钱、7块钱一双的特别多。你去买个100、200双，你回去随便想象，真的，你要想象是谁穿过的都可以，对吧？空老师，对，苍井，苍老师，你不用买那么贵的，你多浪费钱啊！你会不会节约啊？你非得花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去抽那女主播的丝袜？我说实话，你又不了解她，说不定她还有脚臭。我倒是没有想象过这个，我想象过你们穿丝袜的样子。我说实话，这也不是我变态啊，是有一次啊，我们上一个月，我们家有一个粉丝啊，就让我见识到了就男生穿丝袜的强大。
0: 谁呀？
3: 他不仅穿丝袜，里面还穿了一条红色的内裤。当时我一看我就着迷了，我当时一看到我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你知道吧？你是真的变态，女孩子变态一点怎么了？我知道你们知道有那种女孩子防卫所的那种脚毛丝袜吗？就是一条丝袜里上面全是毛，那个可以了解一下，可以终止一下你们的幻想。
0: 谢谢 BB 大哥的
3: 分析，这样你们就不会对这个东西这么着迷了。

0: 怎么了？
1: 你们不信我走维密啊，有真的烦。维密的翅膀我都有，这是我上一次走维密 T 台秀的时候，你们看过维多利亚的秘密吗？每个女的穿完那个都要穿带一个翅膀。嗯，不相信我走过。
0: 小仙女。刚才那是谁啊？啊，也是他。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以前一个女主播叫狐狸。
1: 呕什么呀？你们没有看过吗？维密不是这样的吗？
0: 没看过，那门票这么贵，
1: 不是跟我一模一样吗？我一模一样吗？
2: 是的，一模一样。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反过来。怎么看起来像加里奥啊？
0: 加里奥是谁？哎，我有点熟哦。
1: 我操，怎么有
0: 点像？一些一哥的腹肌。
1: 加里奥。
0: 是是是是是。
1: 不是。
0: 对对对。谢谢范妈妈的两个发财。
1: 感觉一模一样啊！不行，不 cos 了，不 cos 了。
0: This sick beats，
1: 我生气了，我要生气了，好吧？带什么翅膀？
3: 滚！
0: 谢谢消失的幼师的九个发财。
4: 他妈的，谁要喝奶茶啊？你去哪里买的？
0: 这是
4: 啥呀？你跟我约会迟到哎！
0: 啊？嗯。他这是剧本吗？还是谢谢发定球迷的飞机？还是水友啊？
3: 那是。
4: 讨厌，人家不喜欢约会被迟到。
5: 哎呦，对不起呐。
4: 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你干嘛脸红？
5: 喜欢你吗？脸红正常的。
0: 哇，好羞耻啊！
5: 随便，
4: 坐，宝贝。
0: 这个土味情话太可怕了。
4: 那我先看，你坐过来跟我一起点菜吗？
3: 有。
4: 坐。
0: 嗯。哇，还有这种情节？
4: 你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嗯。我就吃你吃的。
3: 那我看你没得吃了哟，要吗？
4: 什么？我不要那个，好恶心哦！你他妈快点吧！
0: 哇，现在
4: 就不好吃，好吧？
3: 粉
4: 啊！
0: 竞争太激烈了，
4: 这是粉丝，粉丝超难吃，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粉啊？
3: 不知道。
4: 那我来找了，找了，找你懂个屁！
0: 翻着翻着，两个人的手都握在一起了。
4: 好吃，你懂个屁！
3: 上帝。

0: 对，发际不能掰，发的
1: 面也可以呢。
2: 粉好吃，
1: 面好，
2: 粉好吃，
1: 面好。
0: 所以这个，
2: 你再说一句，
3: 滚！
0: 还可以摸肩膀哦。
4: 嗯，我去。
0: 你不说粉好吃，我就亲你。
4: 我等你等一下很久了呀。
2: 那我来了啊！我来了啊！我来了啊！快点，什么好吃？
4: 面好吃。你吓到人家了。
5: 不好意思。
4: 你吓到人家了呀？
2: 你还好吗？你不闹了，我吃东西了。
0: 这是哪里啊？是哪个茶餐厅啊？
2: 看白鹅饭。
0: 谢谢陈宝木老人的三个飞机。
2: 小哥，你喜欢吃粉还是喜欢吃面？
1: 我喜欢吃辣椒。
0: 这个比谁有帅呀？
2: 粉和面只能选一个。
1: 那就是、
0: 不，说错了。
2: 你觉得哪个最难吃？
1: 那我更喜欢吃面。被套路到了，那也没办法。
4: 你做的很好。
0: 这个节目好吃的好大呀。
2: 又不是你高兴什么？你一会儿怎么回去啊？
6: 嗯。
0: 路回去，
4: 走回去才半个小时。
0: 走回去
2: 太远了，
0: 才半个小时，
2: 这么热，要不啊？要不啊？
4: 可以啊。
2: 你就睡这。走。
0: 对，途经梦想的飞机。这是中奖了的水友吗？哎，等一下。
7: 201。
0: 等一下，你先等一下，反正自己人你也无所谓。是什么情况啊？有没有知情人士说出来？刚才说一下，刚才这个是什么节目啊？好可怕呀！怎么这么 excited 呀？这途经梦想的飞机，是抽奖中的水友吗？就是普通水友，还是幸运水友，还是不幸水友？超火抽的付费节目，这个节目偷过来，首先我从来没有偷过节目，我只有被偷的，不管是标题啊、节目啊、脸啊，我。这个节目是不可能做的，永远不可能做的。但是我就是很吃惊，为什么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啊？吓到我了！虽然其实说到底也没有太大尺度，是吧？比起，有些同事的节目还是尺度很小，只是很少看女主播做这种。比较幽默的节目。

0: 哎呀，腿开始痛起来。好了，我们继续看吧。我已经震惊结束了。谢谢上官的关。哎，这个不是我的。
1: 一期成功直播统计，精确度达到9%。觉得有误者请另行统计。直播时长1055小时。第二，解答邮件数量696封。
0: 宝宝地料的飞机，
1: 这个数字有没有经过二次创作呀？为什么刚刚啊是这样的数字？没想到，开播次数上海196次。我感觉我们6737好像经常遇到196这个。
0: 我在 B 站看
1: 是颇有渊源。范灵附身，死亡71次，踩陷阱15次，哪有71次这么多？这个游戏很长，我跟你说，这个游戏非常的难，而且非常的长。黑魂3DLC 97次，黑龙43次。那去掉黑龙，我根本就没死过嘛。97减46，45注，差不多没死。生化危机7只死了16次，所以从死亡次数来看，我是稳中有降，技术是在稳步上升的。人亡
0: 稳中有降，就像 A 股指数一样，
1: 非常非常的长，大概打了1年。4舍5入等于没死过，单开头。小小梦魇，死亡101次，1开头等于没死。英雄联盟。

0: 我也是第一次看看这个，我最开始没有浏览过。灰色马克杯出现22次，这是哪个人统计的？我正想说，我说没有图你。直播出现衣服128件，45桌等于没有，只有一件。哇，这个变态！天哪，这是什么呀？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你还给他命了名？竖条纹高杯，灰色马克杯乘以二，黑色矮杯乘以二，透明杯乘以二，星巴克
1: 透明杯，
0: 竖条纹高杯，蓝色透明杯乘以三。内衬是什么意思啊？黑色连衣裙，大碗杯，
2: 使不得。
0: 谴责一下，
2: 谴责，
0: 我不应该给大家看这个。我们还是统计游戏，我的高超的游戏操作技巧，45桌差不多没死。
3: 关注漏气是大腿，
0: 今天最后是谁呢？
3: 真会玩。

0: 快乐风男是吧？为什么不走啊？ A few moments later， 又接了什么广告？瞧点，这穷学生的两个司机。是啊，
1: 面对疾风吧。
0: 哎呦，
1: 策略该动，不是你死，
0: 哎呦，
1: 是我亡。
2: 无限的快乐，快乐风男系列 T 恤现已上市，淘宝搜索是大腿怪事屋，一起 happy 吧。
0: 我就说
3: 女神篇招收线上欧比君了，喜欢他们的搞笑逗趣，欣赏他们的精彩才艺，只要你有喜爱观看的女主播，欢迎发送邮件到女神篇@163.com， 注明你喜欢的主播名字和平时看直播的时间段，加入我们，把他们给你的欢乐带给更多的人。
0: 咦，好像最近两期好像都是菠萝。
4: 原本有新闻就没来。

我也会，我只是没搞。不过这个还挺好玩的。

0: 认识就行了呀，也不要绑架水友，不要套路水友。嗯，哎，原来别人的话筒也会出现这个声音啊，我开心了。
1: 我其实可能真的不胖吧，其实。
0: 谢谢香香的三个飞机。
2: 哥哥
0: 好了，我先暂停一下。哎呀，香香就是舍不得打断整个节目，到最后说谢谢大家对我妹妹的支持。哎呀，这个哇，10万反而11万赞了。我这时候。

我要开始蹭这个评论的热度了。你知道吗？这个评论是我第一个发现他，第一个把他赞上去的，慧眼识珠的就是我了。哎呀，其实都很正常，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大家都温柔一点就好了。哎呀，我蹭评论，这热评真的是我大清早发现，然后我说，哎，挺好笑的，点上去。就像你们有时候发一些骚弹幕是吧，我说哇，然后把你念出来，你才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这么优秀。所以大家要多评论，多发弹幕。但是其实说实在的，现在猪队友的飞机你开始了啊。就是这个电影我本来就是吐个小槽哈，但是其实我看评论里很多人也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就是说哇，我看电影也注意到了，为什么这个人明明是黄头发，但是一两年几年过去了还是黄头发，就发根都没有长出黑发呢？其实很多人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让我觉得有共鸣的同时，又觉得自己不那么特别了呢。

哎呀，因为他本来就，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没有看过电影的，因为这个人，就有些人说天生黄发，其实不是，因为他后来他剃了头发嘛，然后出来还是黑色的寸头。谢谢春田发发有慵懒的吗？有钱染了不行吗？行啊，但是他不是没钱吗？塑造的形象都是一个就很穷苦的一个得了绝症的青年的形象。哎呀哎呀，就不说了，我觉得都有他们的理由吧。谢谢发发影迷协会张猜猜的飞机。这个染发我也染过这种头发，但不是没有他这么黄啊，我是漂过的，我是漂过这个头发，漂了之后也没他黄，不过就发质很伤，那一阵子我头发像枯草一样，而且没过多久就长出来了。照片，哎呀不要了，年少轻狂的照片，算了算了，没有留下证据。你知道吗？有一次别人帮我拍照，我就出去玩，帮我拍照片。然后由于你知道我是一个个子比较小的人，所以人家拍我呢，就容易拍到我头顶。然后有一张照片，就是我低头在那里，摆造型嘛，还是很美，但是就是头顶长出很大一块，就这么一个圆圈，像戴了个黑色帽子一样的黑头发。然后我还叫了我的美工朋友，我说你帮我 P 掉吧，我说我这看着怪怪的，像日本文化里的小乌龟，日本文化里是不是那个河童就那个样子？我给你搜一下。合同，就这种感觉吧，就头顶有一块颜色不一样，这些，特意叫我朋友帮我 P 掉，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感同身受，我说，哎，怎么他的头发就不黑了哩？谢谢小乌龟的 UP 的飞机。哎呀，片子还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了。豆瓣评分9.0呢，现在好像8.9，那是秃了吧？别笑，时候未到。大家如果那个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去看一下。不过这个电影呢，不一定非要去电影院看，有些电影是必须要去电影院看，因为它那个3D 效果还有它的那个剧目嘛哈。但是这个电影就是剧情电影，在家里也可以看，但如果你怕现在跟不上其他小伙伴的讨论，就不知道大家在讲什么，大家都在讲这个，我不去看我岂不是落伍了，那你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有些人说话是搞快点是什么意思啊？家里哦，网上也可以看正版吗？真的吗？我以为就是在电影院的正在上映的照片，我正在上映的电影是没有办法在网上马上看到的，也就刚刚下市，比方说下了院线大概一个月的样子，可以在优酷啊或者什么爱奇艺啊上面花钱能看到，是这样吧？就是下了之后可以看，还是要花钱。对啊，网上也有正版看啊，这不是很正常吧？
北海通化正合妖的飞机，我以为就是说正在上映的时候网上是没有正版的呀，我不太了解那个优酷爱奇艺，我只在优酷上看世界杯，没有在上面看过电影。在通化镇河妖的飞机，要迟一两个月啊，那很正常嘛，人家电影院也要挣钱啊，很多时候出门看电影还是就不光是电影票的钱嘛，而且就一个架个势要麻烦一些，还出门坐个地铁，然后还要吃个饭啊什么的回来，有时候在家里就随便看了，肯定要迟一段时间。正在上映的应该就没有，正在上映的话要过一阵子才有。哎，你不用太敏感，好说错了。但是这部电影呢，看了还是很多感触吧。大家，他拍了很多东西，也没有拍一些东西，但我觉得应该是现在目前尺度最大的电影之一了。也不好讲，不好讲。你们看了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个电影其实不用二刷，因为它的所有情节，它的那些，你都基本上看了就能记住。二刷可以，但是就是，其实它给人印象很深刻，就不是那种什么，像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盗梦空间》一样，你说啊，讲啥没看明白，再去看一下，剧情是比较简单。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就说那个什么，就是很多很多故事其实本来就比较简单，就要看你讲故事的方式，台词也很简单，怎么念，怎么导，怎么演。盗梦空间很无聊吗？也没有吧，盗梦空间现在是日那个好像 IMDB 和那个豆瓣上面都是评分超高，9.3还是9.4，就是它大概是评分前二十名的那个电影了。现在孤独时代的寂寞先生的飞机，只看得见一个寂，我猜是寂寞先生。记忆碎片也是啊，还有什么恐怖游轮也是。这部电影就是怎么说呢？它没有太，它根本不烧脑，完全不烧脑，只是看了挺难受的。然后他讲了一些那种，就是生病的那个人啊，病人们一些生病本身就很惨了，然后得了绝症，然后那个药还特别贵，买不起，怎么办？就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题材本来就特别的让人难过，但不管怎么说，在电影里还是在现实里，这是根据现实事件改编的，在电影里和在现实里都是得到了挺好的解决的，这算是一个很好的安慰了。是无奈啊，其实那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最大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一句台词吧，就是这世界有一个病治不了，就是穷病。那时候他还没有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帮他说了，我说就是他在说台词，我也在说台词，穷病。但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太伤感了，就不说了。是啊，菜丑穷都是原罪。这样，这个社会很，唉，这有点沉重，大家还是好好学习，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家丑人穷，不过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以前幸福很多。我以前小时候
像我们像我爸我妈或者说我爷爷这些小时候真的什么都没得玩啊，没钱就是真没得玩。以前那种比方说像旧社会哈，那个想听听唱歌的要去戏院子戏台子上面听，看上面的春季花开四十五六那六六那要去电要去那个外面看，或者说有钱的就请到家里来演啊。小尼姑年方十八正青春呗，年方二八还是十八来着，正青春呗，师傅削去了头发，还要去那个叫 Green Building 嘛，去看这些。然后再过几十年大家要买 CD 买磁带，现在想听歌特别容易了，就是其实只要你有一个好的网络和一个好的电脑，基本就可以自由的冲浪了，是吧？《霸王别姬》好像不让放。呵呵，谢谢 XXYW1238 的飞机，对，百老汇嘛那种现场表演，直播就特别方便啊，免费观看，好零门槛，离远，对，时代不同。像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喜欢看书得去租，要去租书或者买书，买书很贵。现在买书便宜多了，我那时候小时候买书，一本书就是我一本漫画就是我的一顿早饭钱，然后一本漫画大概，你说早餐啊，谢谢喵五郎的飞机，早餐在肚子里得消化个四个小时吧，对吧？我买一本漫画半个小时就翻完了，天哪！现在的书是不便宜，电子书便宜啊，你可以买个 Kindle， 就那种电子书，或者买个平板，或者在电脑上看就便宜了。那个什么，还有很多免费的书，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怎么仔细阅读过的四大名著之类的，国外的名著啊，那些我推荐你看的那三本以外的书，很多在网上都是免费的。我是想租啊，我也不想买呀、啊。可是有些书啊，租书店的那些书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书，有时候就是没有特别，有些书你相对没有那么好租嘞。Kindle 不错，我以前还读过 Kindle。 百年孤独说实在的我没有看过，我这个人是不是太实诚了，看过没看过就直接说了，不像有时候装个逼也是很正常的。我喜欢看那些书店没有，我喜欢看那种漫画嘛。书非借不能读，老婆不是别人的，书非借不能读啊，可能是吧。还是现在好，现在小孩子哪怕是家境确实不太好的，在家里也可以那个可以玩得很开心。我以前小时候上网都特别贵，好像是五几，反正一个月网费500多，那时候房价也才1-2千。哎呀，我爸还以为我上了什么不好的网站，其实我就是爱下 MP3， 还爱玩网游而已。谢谢皮包公司的飞机，谢谢皮包。对啊，真的是500多的网费到现在来说都是很贵了吧。我爸那时候一脸愁容，我妈想要打我被拦住了。拨号上网，用户名163，然后密码163，好像3毛1分钟还是多少呀？3块1个小时，忘了，哎，很贵。算时长的是。
哎，微笑的杯子的飞机，心梗。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我也不知道。其实有一个姐姐妹妹哥哥弟弟应该挺好的吧，但是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看那些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从小到大，或者说有些父母偏个心啊，也是一辈子的痛，说不清。谢辣条的飞机，谢阿笑的飞机。哎呀，你像那个电影里面是吗，啥事儿都有矛盾。你说研究，你说癌症没有救的时候，哇，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然后等终于研制出药了，花了几十亿美元啊，又买不起。哎呀，你这是谁的错呢？说不清啊。片中说都是那个瑞士那个医药公司定价太他妈贵了。那个瑞士医药公司的代表戴个眼镜，一个平头，一脸奸黄，穿无时无刻穿着西装，反正看着就特别不是好人。你说要定价贵不贵呢？确实贵啊，500块钱一瓶的成本，人家还有赚啊，你卖4万，贵不贵？确实太贵了。哎，但是好像据说印度哈、啊、印度为什么那个片中里面，不要怪我剧透啊，这个片确实没什么好剧透的。我都是一个痛恨剧透狗的人，但是呢这个片真的没什么好剧透的。就是说那个瑞士的正版药要卖4万，印度药只卖出厂价500。为什么呢？就因为印度它有个规定，你知道印度有个什么最大的几大特色你知道吧，就是第一治安不好，女孩子不要去啊，第二人特别多，第三环境卫生特别差。这导致了什么结果呢？就是生病的特别多，病人多又不是很富裕，那吃药就成了一个老大难。然后印度呢就老是把人家的那个什么，把人家的那个专利技术就强行抢过来，说哎呀我们这边人都要死了，我还管你专利哦，对吧？赶紧研发了。是啊，我也知道啊，几十年研发花了几百亿啊。我的那个我现在又要说了哈，我有个姐夫，他们就是那个医学，他医学博士嘛，也是在研究那种抗癌的药，一年几百万的经费啊，还经常说哦哟，就一个小的那种，就不是那种什么一个几千人的大厂子，一年几百万，是一个那种实验室嘛，就几百万的经费，更别说那些稍微大一点规模，就几个实验室加起来费用多高了，特别多。有些事情真的就是，哎呀，总是这样，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解决方案。谢谢姐夫的飞机。就如果我是

我有上帝视角，我全知全能，我是个超人，有时候我也没有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想不到。谢谢战发酱好下饭的飞机，姐夫怎么了？啊，谢谢姐夫的飞机，谢谢风声伴耳的飞机。是啊，而且你知道吗？药卖的太贵不行，因为病人买不起，这就社会动荡了。药卖的太便宜也不行，因为药厂活不下去。就说一个商品你定价太低，那谁他妈还生产呢？啊，我有那个时间不知道干别的吗？哎呀，老火呀，市场经济啊。专利保护是20年，对。

有什么别有病，是吗？没什么别没钱。哎呀，话糙理不糙啊。政府补贴了很多，政府好啊。据说当年为什么那个印度不是当年，现在好像也是印度可以那个去抢人家的，不管人家的专利，直接去生产，以成本价搞药，好像是因为当初那个美的哈，美的空调在印度就建那种化工厂，就建那种药品厂，然后有时候出了一些事故，就污染了河水，恒河水啊，那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有一些泄漏，然后把当地群众就造成了一些损失嘛，都是有那个有些历史原因的呀。对，是给印度的补偿，所以你也别老羡慕人家凡事都有因果。恒河水浪打浪，恒河水用不着污染。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你说那个程勇哈，就徐峥，山峥大哥，从监狱里出来，怎么没人接他呢？当初跳舞的司慧呢？神父呢？那以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群众呢？这个是不是就聊起来？哎，有些说死完了都过分了，这乌鸦嘴，呸呸呸！杀气。那这个药是啥呀？这个药哦，提前释放了，群众咋知道？想知道怎么都能知道。人一走茶就凉吗？不知道吧，也许吧。哎，话说那个司慧，我以为会跟徐峥老师有一段情呢啊，那一段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呢，两个人在那个小破床上啊。我本来以为那个徐峥老师把喝了酒把那个女的送回家，坚持要送回家，是一种绅士行为，就很正常嘛哈，担心这晚了喝了酒，担心女孩子安全问题，把人送回家是绅士行为。但后来发现是嫖客行为，虽然没有嫖，但是呢，哎呀，就还是太不了解人性了。我是真的不好意思，那个环境，高尚的人吗？不知道。哎呀，徐峥在这个片儿开始也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打老婆是吧？长期打老婆，啊，可能男生觉得没什么，但是我看了就觉得。又没本事还打老婆的，但有本事也不能打老婆，你这搞什么呢？你卖个印度神油还神不起来那种油，咦，打老婆就是，那时候我是很鄙视的啊。后来嘛，就瑕不掩瑜嘛。嗯，哎，你不打我。那写些理由啊，这就剧透完了吗？他一开始就打老婆，开场5分钟就开始了。
可是呢，可能普通人都这样吧，我们也不能对普通人要求太高。普通人就是爱没什么本事，爱打老婆，爱嫖娼。打不过，打不过，吃不亏。谢谢 Winner Bacon 的 Satire。很多人都是一身的缺点。他最后还是很伟大的，在片中非常的伟大。其实只要人能够也从不中奖理财商的飞机，很多人都是一身的缺点，普通人嘛，伟人都有很多缺点呢。谢谢理财商的两个飞机。其实他只要能有一些优点，闪耀出人性的光辉，人性的光辉就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对普通人有很大的误解吗 ？No， 我可太了解了。我对优秀的人，之前才是有误解呢。对，我以为优秀的人以前是吗？就是像皇帝是不是用金斧子砍柴呀？我有啥不了解普通人的？嗯？现在都了解了一点，任上一辈，心心塞塞，这社会呀，大家都有缺点。像徐峥老师的片中的角色，最后能够这么闪耀，也是非常可贵的。我就是个普通人啊，是吗？我很多地方都很普通。普通仙女陈羽凡。

现在呢，我是从一个普通人，因为有一些优点，有一些才华，然后被放到了聚光灯下，有些紧张，有些在不断的进步，进步，每天都在慢慢的、不断的进步、提升、努力、奋斗。平平无奇的我，现在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女青年。谢谢小看发发 ASMR 的发财。我曾经有个室友说，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特别大，有时候大过人和动物之间的差距，就是说有些人哇畜生都不如，有些人天哪，他怕不是一个天赋吧，像上帝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可能比物种之间还大，比猪和狗、猴子和海豚都还大。但实际上呢，这是优秀的地方，在他们不那么优秀的地方，哈，可能就是一路货色吧。就普通人，假设啊，普通人有时候爱赌博，哎呀，赌点小麻将，打点小麻将，每个月输个几百块，哇，有钱人也爱赌博，小赌怡情，每个月输个几百万，哎，这普通人爱啊，天桥下，嗯。地道理啊，有钱人是吧？哎哎，不说了。但优秀的地方呢就不一样嘛，优秀的人可以克，就是说普通人做不到的地方优秀的人能做到。但是大家很多时候都还是普通人。有些人比较自律嘛，在他需要自律的地方。天桥下是什么梗？就是说你赌博呀，要是输多了呀，就会在天桥下打地铺，房子都给输没了，再输一会儿，就去地道里、地下通道里面卖艺卖唱。放个饭碗在那边，把你的那个 Supreme 的帽子给反扣过来，在地上乞讨，就这样。哎，有钱人前几天去夜总会被封了。哎，谢谢真板木老人的超级火箭。大气，有钱人大气，真大气。谢谢董事长，谢谢八英里的发财。真的差很多又差不多。

这首歌还挺好听的，收藏一下。谢谢董事长的超级火箭。对了，我刚才一直在想，我又没说对。刚才看见那个余生脂粉陈一凡儿这个 ID 给我送飞机，但是我还感慨了一番，我说 Nothing lasts forever， last 词好像是啊，不要纠正我的语法错误，我没留过学。就说很多时候人就任何事情也没有天长地久这个说法嘛。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有时候在那一刻，在那一个时候，有那份心，有那个心情，就挺珍贵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人都是一身缺点啊，但是有一些难能可贵的地方，可能也不能奢求太多。谢谢遇上这份这一半的飞机。哎呀，我就感慨了一下，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我这么说有点太有点偏了。对，真满木老人的超级火箭。哎，不是城市骗局。哎，我骗你们什么了呀？哼！哎，我挺开心的啊，我没有自闭啊。我靠，我这 一顿说了大概50000个字。我今天有点困，嗯，因为我很早就去做头发，你看出来了吗？我做了头发，你没看出来，我知道，没关系，反正我做了，钱也花了，嗯。谢幽恋红的飞机，谢 M 白猫的飞机。主要是我一直在看那个，比方说这个电影嘛，这影评啊什么什么的，那背后的故事啊什么什么的，就说觉得就什么都知道了，但是你好像也并不能做什么。谢谢孤独时代事业有3年的飞机，谢无情灭霸贝贝的飞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漫画，你们肯定没有看过，没关系，我告诉你们，那部漫画叫做等一下我查一下。哎，那个叫做谁画的是没有，我在查。别，我记得。Give me some time。我查一下，我记得那个人的名字。那个故事叫做《幻兽星座》。幻兽星座，哎，其实是一部比较偏少女向的那个漫画吧。画恐怖宠物店那个人叫秋乃茉莉，恐怖宠物店可能有些人知道吧。J 伯爵，谢白猫幽恋红，心木萧的飞机。谁在说我搞快点？Good big dog 胆。那部漫画里面就说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像神一样的人，在世界的尽头，他每天可以神游太虚，打打坐啊，灵魂出窍，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可以看到大家遇到了什么困难。哦，滴伯爵，哦，对，滴滴滴，嘚嘚嘚，也唯一指定千斤顶的飞机。但是很多时候，他没有办法做什么，后来他就关闭了自己这个功能。他说，我每天都听到很多人的呼救，
很多地方发生了很悲惨的事情，但我没有办法，我不能全部都救。所幸自闭吧，有点像超人。你们真发现没有，那种超级英雄的电影到最后都走这个套路，就是最开始大家说哇好酷哦，你会飞耶，好酷哦，你力气好大哟，然后后来群众就会对他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希望和很多很多攻击，就有点类似于斗米恩升米仇那种感觉，说你为什么不来救我，以及你救我就算了，你为什么把我的房子给毁了。这有时候知道什么可能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像复仇者联盟里面第二部不也是复仇者联盟拯救了地球，但是被骂的狗血淋头，还押韵呢，说哎呀不是你我们才不会被外星载种攻击呢，啊生米恩斗米仇啊，说错了，倒装 Hancock。 我觉得我处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我们这种人可能处在一种比较尴尬的位置，我们想的比别人多，知道的比别人多啊，我们作为网友嘛，天下事情啥不知道啊，是吧，什么道理我不懂啊，但是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这就是普通网友。我有时候还不如做那种朋友圈里的傻逼小姑娘呢，天天就发发下午茶，哇我平时去那个有个咖啡厅，我经常去个咖啡厅谈事情，人家以为我在那个咖啡厅有股份，我只要跟别人约什么约谈事情啊谈公事啊就去那个咖啡厅，然后去了好几次别人说你是不是有股份啊，我说没有，就比较方便呗，然后那个咖啡厅挺漂亮的，每次去都有好多小姑娘在那儿拍照，就点一个很漂亮的下午茶，然后也不吃，咔清咔清咔清咔清咔清咔清咔清一直拍。什么叫丁姐别骂了，丁姐在，哎呀，丁姐出去玩，丁姐才不是呢，哎别说了，丁姐那个上回跟她出去出差旅行箱比我贵好几倍，我看后来我就把她旅行箱拿过来我自己拿，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旅行箱比较重，她主动把我的旅行箱拿走了，但是我又舍不得让他一个人提两个旅行箱，然后我就把他旅行箱拿到我手里，我说我帮你拿吧，嗯，就到我手里了，耶、yeah。但实际上我并不在意这个东西。谢谢小胖丁今天的飞机。我真的有时候其实挺羡慕那些人，他们其实并不。很多事情不了解不知道也不关心，但是呢这样可能过得更开心一些，像我们想的很多，像我们普通网友哇谁家的事情都要管一管，可能反而很痛苦，因为我们实际上能力很微小。

你看见这个旅行箱了吗？下一秒就是我的了。没有，我其实真的不在意。你看我一天到晚有那种天天没事儿发自拍的时候，旁边放一个特别贵的包吗？没有吧？没有说发自拍的时候拿手捂脸，然后手上戴个贼贵的手表吗？也没有啊，对不对？哎呀，我是一个特别清心寡欲的小姑娘，没有那种智取三级包，没有，真的。我有，我又不是说我一点都不虚荣啊，我还是我有基本的物欲啊，但是呢，我就是过了那个阶段了吧，可能从来也没到过那个阶段。谢谢发发真可爱的飞机。

梦想啊，自由啊，不可爱吗？现在是零了，在庭上

哇，唱的真好。就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很多风波，我也是知道的。我其实呢一直是处于一个背锅的状态，背锅的位置。经过这么多天呢，我本人也想要一个交代。我以前为了澄清自己没有离过婚，我亮过我的户口本，但是后来呢，很多人说这个户口本可能没有更新，所以没用。但是我是可以用任何有效的方式来证明我自己，我没有结过婚，我也没有离过婚，没做过就是没有做过，没有就是没有。

谢谢大家。实际上呢，这些事情是你需要给你的粉丝、给你的水友

个交代。他们才是真正应该知道，像这么重大的问题上，他们有没有被欺骗、被隐瞒，对吧？而不是现在这样，就面对问题不回应，然后不断暗示都是别人和别的团体在黑他。别人质疑他，就是因为嫉妒他。通过这样，就刻意制造粉丝间的矛盾，来回避问题，还来转移自身的节奏。其实，当时离婚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圈里很多人就基本都知道究竟是谁，我也知道。但是我在澄清自己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任何明示暗示说是谁，没有明示暗示过任何人，我就澄清我自己。我觉得成年人嘛，不小了，自己做过的事情，自己要面对啊，自己要承担责任，对不对？这怎么能老是想着转移节奏？就转移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呢？我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我却被安上这么一个谣言，然后被黑了很久。如果老是像这样，把一些莫须有的节奏就往我和673-73的水友身上引，老是不断制造群体间的矛盾，我是不会允许的。这样的事情，

我也不说太多。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维护。有些事情是不可能含混一辈子，迟早你是要说清楚的。

你的粉丝斗鱼水友和我本人想要一个交代，也在等，但是我们都没有收到那个交代，而且很大可能是等不到了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大家一直维护。谢谢鱼鱼的飞机。

0: 子上可能比较熟的，这个叫什么来着？没有大神帮我回忆。
1: 阿姨，阿姨，哦，对对，阿姨八零好像。

谢谢烟味的笔记，谢谢小汤圆的出勤。谢谢憨口青春舞的出勤，谢谢烦你洗脑，万德卡。

今天感觉自己打扮的特别像韩剧里的 OL。我这衣服就是那种韩国款，淘宝买的。

0: 开始。晚安六七三七三，大家晚上见。Sleep tight. Good night. 押韵，完了，绝症。晚安六七三七三。
1: 你要知道，你们作为六七三七三的观众，你们实际上是综合素质非常高的，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很正确的价值观，工作不错，长相不错，身材不错，懂得很多，家庭不错，对很多事物都有同情心，对很多事物也抱有好奇心，任何领域都略知一二。你们又聪明又勇敢又正直又富有同情心，还很有钱，长得又很帅，而且在那些方面也很厉害。但是你要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他不如你呀，他没有你们这么优秀，他们没家庭，没有你们这么幸福，没有受过那么高的教育，上不起学，读不起书，买不起手机，翻不了墙，不懂也不想懂，英文都不认识，中文都不认识，你怎么能要求他们跟你们一样呢？你们要知道，你们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一批人呀，你根本无法想象在你身后还有那么几十亿人，那么愚昧，那么落后，那么贫穷，那么痛苦，那么三观不正。你懂得多，那是你呀，他们有他们的局限性啊，这个是事实。你看刚才就说现在的小孩都有手机，我就说还有比方说一说到那些问题就说哎呀起步两小时吧啊！但是你知道吗，京东健康就是靠万艾可上市的呀，都是卖给了那些不如你们的人呢，他们太多了，你们呢？高处不胜寒啊，是真的呀。我知道你们都一米八，但是世界上有很多一米六几的人呀。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提到一些就是说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你们由于身处高位，有时候你们觉得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我身边都985211斯坦福的呀，怎么会有人考不上高中呢？这也太好笑了吧。就好像刘强东说他娶了奶茶妹妹，他说我不觉得她很好看的，我脸盲，我看谁都一个样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在他身边的都长那个样子，就说他就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普通长相的女性，他可能说的是实话。哎，有些人开始了，他说奶茶是长得一般，冬子你上大好啊。谢谢七哥的了不起的六七三七三片，谢谢邵海达，谢谢六六， 谢谢小潘。是真的，你想一想，我们能够来到这里，首先我们是够能够有一台手机或者一台电脑，还能买得起航班，对不对？我们实际上其实已经拥有了太多太多别人没有的优势了。所以有时候不能以自己的那种标准和要求去看待所有人，是真的。
0: 谢谢肯尼迪。
1: 肯尼迪吗？很多人会觉得，比方说你上知乎是吧，或者你说上那些什么月入2万上海不如狗啊，年薪百万刚下飞机卸腰，什么利益相关逆了，这些啊到处看的都是这样，实际上有沉默的大多数。比如说奶茶缺点过于明显，但是如果换我的话我也是愿意的，是这个意思吧？也就是说，但是就说范冰冰在我们村没人要，但是如果她猛烈的追求我，我也不是不可以，可以忍就可以忍，对啊。如果她非常猛烈的追求我，对我展开疯狂的攻势，我也不是不可以。过于不明显，只要给钱我可以考虑。也走上了犯罪之路啊，先建议你下载一个 B 开头的软件啊，里面有一个选项叫马上见面啊。还有一些弹幕叫玩不玩师傅，这话真的很奇怪，让我想起了孙悟空和唐僧的关系。虽然我知道师傅是一款游戏，音乐声太大了。
0: 好的，
1: 啥软件？哔哩哔哩呀。所以有时候说到一些问题，大家会觉得没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只能说你的劳力士太耀眼，遮盖了，就是让你看不清周围了。

我呀，我的音乐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说好粤语，说一口标准流利的粤语，这就是我这人生最大的目标了。我觉得粤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了。

们讲道理吧，你说直播平台上哪几有几个人粤语又说得好，歌又唱得好的？我觉得基本就没有了。可惜。在座的有外国人吗？啊 ？Is there any foreigner？

着我们一般12点唱，谢谢。哒哒哒哒哒。

Merry Christmas。这首歌叫《真的吗》。照顾一下英文不好的同学。

谢谢脑洞，谢谢八零三九三。今天暂时不唱了，这几天连着播了四天还是五天？四天，四五六七四天吧。所以暂时不唱了，唱了太多歌。然后我要去发条微博，然后打打游戏什么。哎，我这不是我昨天穿的衣服。哎，是不是应该拉拉比例再穿啊？

群演太热情了，哎，还把小游弄上去了。这个字幕，哎，这字幕会不会和谐啊？

0: 是这样的，
1: 感觉好。

0: 一会儿后面拉链要。
1: 一对，
0: 唱完这首。所以那天没有穿这件衣服去，主要是胸太勒了，说实在的。

我今天吃了自助餐回来的，我还是要给自己洗个地。我是吃的自助餐，而且那个自助餐不是很好吃，还挺贵的。

0: 小时候我们就拼发育，在中学，在小学，甚至大一大二，我们都拼发育，谁基因好谁就棒棒。那时候大家随便吃也不会胖啊，谁长得高谁帅，谁球打得好谁就受欢迎。等到后来就很多社会因素就进去了。谢谢小安的飞机。什么叫我就是全靠人格魅力？你放屁去吧！我一大半观众还是靠颜值赢得的。我跟你说，颜值是一个敲门砖，就好像说学历在工作中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没有学历就没有人要，你知道吧？大家很现实的，就是就像一个游戏主播，他游戏水平不能太差，就要达到一个基本线，要过一个基本线及格线，大家才会觉得哦，你逗不逗是吧？哎，你这个人说话好不好玩？你有没有节目效果？你打得跟屎一样，谁看啊？颜值也是这样，女主播不管你有多强的才艺，多么会聊天，你要是长得确实不行的话，大家也是就下不了手。就是我说下不了手点那个鼠标，真的，我对这个事情还是看得很真切的。现在从此安静看美女的四个高一手机。就是不是说越美就越受欢迎，就有些我们安慰自己的话就是经常就我好酸，美则美矣，没有灵魂。但是呢，很多人既不美也没有灵魂，所以有美就不错了。哎呀，想那么多嘛。就说你老说让我看到你的内在，我看到了你内在好像也没有很美。外在美还是很重要的，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残酷的事实，就好像钱一样，不是说越有钱就越受欢迎，或者说越有钱就越招女孩子喜欢，但是你就一贫如洗那也是不行的。谢谢萌萌家的死肥宅的飞机。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其实对男生的形象要求不高，真的不高，就要过一个线嘛，就不能太丑，人还是很现实的。据说有人帮我跳了舞，我忍住没看，很多人给我发那个链接，我忍住没看。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还是我觉得应该还不错，憋着没看呢。肯定还是我跳的最好。就是说本直播间不管是从游戏技术还是跳舞技术还是唱歌技巧来说，都是我最强。谢谢歌迷游戏粉的，谢谢粉博的火箭。我真没看，你们肯定先看了吧，你们这些偷跑党。哎，干嘛呀这？哎，我又不是真跳，你这疯狂引流是干嘛呀？我这就视频一下哈。好，谢谢粉博的六个火箭，人家这要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真跳了呢。说哇，粉丝很激动，这送礼物什么的，一误会了就不太好。哎呦！
1: 我正在看呀。
0: 我孤独时代的寇斯温今天就是要炉死在这里。
1: 哎，这个舞太难了，我要学肯定是学那个一分一秒那种。
0: 什么呀？
1: 哎，
0: Serious Warning。什么呀？

就是好怪呀、啊，这哪里对哪里又不对。这是什么技术来着？怎么做到的？我以为是那种五毛特效。姐不要等等火箭。有一种诡异的梦。我操。哦，我这里会也不要在这回去。怎么为什么有时候看着像有时候不像呢？这怎么做到的？而且那表情都一样是。这谁的手突然变脸了。哎呦，我妈会不会误会啊？我妈正在看呢，我操。哎呦妈，这不真不是我、川剧的技巧在我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

这是什么技术？来来来，啊 ，deep fake， 深假的软件。谢谢顾子神和冲动的火箭，谢谢真把木老人和三生的火箭。deep fake， 深假。哎，我要拆头发了，我记得这一段。

0: 原因重现。来看看弹幕呢，来弹幕被我那个了。哎，我这算跳过了吧，这耀眼的火箭，我下回再看一遍有弹幕版本的。哎，后面是什么呀？我先看一下弹幕呢，有没有神弹幕那种，看看人家，我正在看呀。哎，
1: 扣音，
0: 这个舞太难了，我要学肯定是学那个一分一秒的那种，我能不耐，能不耐也是很经典的曲目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做热尼斯。我看到底有多少人死在这里了。我看到了 Red， 我看到了三生，看到了 Coastal Wind， 看到了真版木老人，哎，孤独时代的冲动，茄子狼，雪梨，老谭应该不至于吧？这老谭有正事要忙。这是一帧一帧的抠出来的吗？应该不是吧，这是软件做的吧。这耀眼的火箭，狼总不要剪了，已经很瘦了。王石谷还有芝麻，我都没看清。软件自动的，你们看几遍啊？

小壳弹簧刀。我觉得像看到了我的一生之敌尹素婉啊，谢谢伟物的飞机，谢谢天堂994的飞机。哎，刚才这一下就很灵性啊，我要回头看一下。哎呀，灯都灭了。所以我跟尹素婉真的是。各方面都竞争，这腿不错，我练了很久。谢谢尾部的两个飞机，谢谢火山茶先生的飞机。

谢谢三生的两个火箭，谢谢谢谢小林的八个飞机和两个火箭。这是要大量的素材才能做的吗？好像这个我除了我，斗鱼还没人在那个就这么系统的跳过吧。现在有240多个人正在看。减肥部今天成立了，杜导是一个人跳的呀，我这请了好大一班子呢。来看付费节目是啥。看看人家，我正在看呀。哎，这不是跟上刚才一样吗？

后面是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后面是付费啊？这不是原版吗？哎，也不是，后面有什么区别啊？没区别，清晰度，嗨，哎，有特写后面。哦，付费可以改男伴舞的脸，还有这种操作，我靠，你们真的是很懂啊！就是说，这个 UP 主是可以说在进行一个付费收费项目，说多少多少那个硬币可以把那个男部伴舞的脸换成你的脸，是这样吗？谢谢幽灵红的飞机，刚才 UP 主坠机了，是哪个呀？谢谢天堂994的飞机，还是你们变态懂变态呀！我靠，这个收费项目不得。净利润好几亿，私人定制，我靠！请 UP 主就是守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要屈服于金钱的诱惑。我们是搞艺术创作的，不要掺杂其他不应存在的元素。是这里吗？如果等会儿一会儿，这个收费项目也太，这史上最简单的特效啊！梦想照进现实的样子。身材不错，一看就是练了很久的椭圆机。太优秀了。那女观众是不是也可以就是付费进入这些伴舞啊？这个连5毛特效都算不上，太走心了。崭新的致富点，商业机，谢 Poker Face 的3个发财。我发现那个其他的伴舞好像比穿的更凉快一些呢，为什么呢？我以为应该就是策略问题，是吧？实际上那个主角是穿的最多的。哎，要不下回我去留这个发型吧。就经过这种高科技试验之后，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这个发型，就这么决定了。谢谢双喜哥哥那个的5个发财。刚才 UP 主坠机了吗？UP 主的 ID 叫什么？我们说一下呢。这应该是面部识别，一帧一帧的，太累了。谢谢越南妹送的丸子，怎么啊？这个发型，谢谢随遇而安的齐哥的发财。哦，跟他这个怎么念呢？themyscera。谢谢你的飞机，不知道怎么念，好难念。谢谢王好的飞机，又送了一个飞机，破费了，破费了。你现在怎么样？营收情况是不是已经天使轮已经过去了？这么绝好的点子。估计离上市不远了吧？可能比我台更先上市呢。

有了，突然找到了正确的用法吗？早就有了，国外开源的。哦，那我们岂不是错过了几个亿？而之前佳妹的 AV 就用这个做的。你是说神奇女侠那个佳妹吗？刚才是谁说的这句话？我们追杀一下。我心中的女神怎么能用在这个地方呢？这犯法了吧？进行一些艺术创作是可以的，太艺术了不行，我谴责你这种行为。这位兄弟留步。我们可以用于娱乐，但是不能用于深度娱乐，知道吗？要有原则，有底线。佳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明星，求放过。其实寡姐不算是人间角色，像斯嘉丽约翰逊哈，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长相，但是从五官的标志程度来说，我觉得她不是最 top 的那几个。我觉得赫敏从五官来讲比她好看一些。寡姐有一些五官上有一些小 bug， 但是也让她显得更有个人特色来了。她那有点那个，有点小龅牙，但挺好看的。还有就是说，那个人也特别漂亮，就是查理兹·塞隆，我觉得是就完美的五官。盖尔·加朵也有一些小 bug， 他的额头太窄了，他给人这种感觉。他正面不是很好看，他就相对啊，他已经很美了，他侧面特别漂亮。加妹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电影。赫敏真的很漂亮，好像演技稍微差一点，不过没关系。赛隆可太美了，我甚至觉得那个就演《暮光之城》的那个女主角也是五官非常非常美。安吉丽娜·朱莉的话也是就有魅力的那种类型，她嘴唇是这样，我弄不出来。但是她的下巴很方，要是我们国内早就去，国内女星可能早就切掉了，但他们那个没就保留了个人特色嘛。那个安吉拉·朱莉不是特别的，从五官来说不是百分百的完美，但是很有魅力。莫妮卡·贝鲁奇就很完美，莫妮卡·贝鲁奇很完美，很完美，完美。哎，我跟你们还是。是不是跟你们说起来你们没概念呢？搜一下。但我们说的其实都是特别出名的了。莫妮卡·贝鲁奇演了很多很多电影，但是可能这种类型的照片可能对于国内亚洲观众来说觉得稍微就哎呀，这他现在年纪大了。我们找他巅峰时期的照片，年纪美人迟暮没有办法的事情，那真的很美了，很美了。我觉得他的五官是很美丽的，但他身材过于，就有时候就有点太性感了嘛。就是我们亚洲人啊，亚洲人的审美啊，就会觉得太性感的，不是我们的那种，我们相对传统一些，就会更喜欢。那种新垣结衣、长泽雅美、陈一发这种类型的，就女孩子就有初恋的感觉嘛啊，这种太过于性感的那种凹凸有致、丰乳肥臀的，我们就觉得很美丽。但是呢，就是说不会说啊，这是我老婆，会说哎，我的梦中情人之类的，过于 sexy， 但确实很美丽。那苏菲玛索，还有一个超美的美人，我觉得五官是一等一的。那个是谁呢？是汤哥的前妻叫啥来着？妮可基德曼。哎，太美了。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老像了一些，但实际上本来就是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拍的。哎，这张也很美，他
他演了

演了一部电影很出名的叫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我们还一起看过呢，你可记得吗？现在也50岁了，但依旧保养得很好。现在能不能给我们一点他就年轻时候的照片，让他大家看一下真正的盛世美颜。这谁呀、啊、怎么出现了马王呢？我这不是送你可基德曼吗？

我跟你们差不多，我跟你们就是很多男性啊，就是中国的男同胞、男网友，他们怀念的那个时代的美人，基本都是上个时代的，就前二十年的。对于当代的很多女星，他们是处于一种批判的角度，就是那种觉得，哎呦，这也不行，那也难看，哇，这整的怎么怎么怎么，这该整残了那种。好看的是整的，不好看的是整残了那种。就是大家对于以前的美人，就一种回忆滤镜嘛，觉得他们真的很美，那个时代怎么怎么样。我也有一点，就多多少少有一点，我也喜欢那种，就那个90年代、00年代的那个港台美人，什么。王祖贤啊，什么邱淑贞啊，什么林青霞呀，张曼玉啊，还有朱茵啊，朱茵我知道你们最喜欢的，为什么你们喜欢朱茵呢？你们自己把自己代入成了周星驰，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原因，大家觉得自己贼幽默，贼有才华，怀才不遇那种，一个小小的就是无名氏，最后成了大明星，大家有这种梦想嘛。然后朱茵跟那个周星驰不是有一段嘛，他带有一种代入感，我懂这个。啊，关之琳特别漂亮，关之琳的那个五官真的是完美。林青霞是可攻可受可男可女啊。他当初的那些这些照片真的，就是我们这九五后嘛，没有接触到他们。最美颜值最巅峰的那个时代，我们认识他可能是通过他36岁还是38岁出演的那个东方不败，但他那时候就年纪大一些，然后婴儿肥褪去了，连轮廓更明显了，演男人的就更帅气，大家觉得他比较男相，实际上年轻的时候我操，这连男相，这不就是说校花可能有点太侮辱人了，就屈花吧，就屈花省花，这哪有男相？你讲道理，这个后这年纪大了就不说了啊，楚楚动人，好吧。一看就是一个，这后来这可是他接近40岁的样子了，当年可。太美了，这样子你说男相吗？哇，恋爱了！而且你知道王祖贤有一个，哎不对，这林青霞，霞姐有一个特别牛逼的地方，就是说她长得十分的对称。一般来说人呢，左右脸都会有一些不对称啊，但是她呢，就好像左右脸就那个用镜像，就先画好左脸，然后一镜像过去那种右脸，非常的对称，对称也是一种美。很多人就是总有一张脸要比半边脸比另外半边脸漂亮，但他就是怎么都好看，就很奇。在看着这些照片，还有人会说他那个男相吗？也不会了，年轻的时候真没男相，年纪大了就会有点就五官更凌厉一些了。就是安吉丽娜·朱莉，对称是很美。哎，他身材也很好，这里就不发了。这是当初他演的那个琼瑶的一些早期的电影的剧照。还有关之琳也是一代，真的是大美人，绝代。哎，走错了。他当年演十三姨的时候是吧，据说那时候他演的时候都没有化妆，是素颜上的。老了之后就这个样子。哎，年纪已经好大呀。这是邱淑贞吗？也还没认出来，但是其实所有的演，就是这个年代的演员里面，我最喜欢的其实不是最漂亮的那个人，就好像我们平时一样，
我们心中的那个女孩子，那个男孩子，从小到大喜欢的那个人，其实不一定是最帅的，也不一定是最美的，就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那个年代的女星，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张曼玉。我觉得张曼玉还太风骚了，我很喜欢。我喜欢她演的《青蛇》，还有那个什么，叫啥来着，《龙门客栈》什么的。我喜欢曼玉姐姐。张曼玉从颜值上来说，我觉得是不如我们之前说的这些，稍逊一筹，那也已经很美了。张曼玉好像是那个港姐出身吧，她这还有婴儿肥的时候，这不是大脸猫吗？但我就很喜欢她，哪怕她五音不全。觉得她那个眼睛就她是这种眼睛。这种感觉是，哎，有点不对啊。他眉毛很挑，眼睛上往上扬，然后他笑起来是这种感觉，就 charming， 狐狸，有点像是啊，谁火像谁。王祖贤其实也有点小 bug， 脸上就是他，就根据分析哈，他是有一点小龅牙，就像《倩女幽魂》里面当时好像是梁朝伟演那个小和尚吧，但是第一次王祖贤去勾引他没勾引成功，第二回换了另外一个女鬼去勾引他，是梁朝伟还是张国荣来着，张国荣说，哎，我不喜欢你这个，你换上次那个有点小龅牙的来行吧。然后有人说那个王祖贤就是他的鼻子正面有点露鼻孔，但是实际上就不是听过这些专门的分析啊，我根本就不会觉得他脸上有任何问题，就觉得就很美。哎呀，我操，楚楚动人，楚楚动人呐，很漂亮。有一些小缺陷反而成了他的特色。恋爱了呢。牙医的飞机，你这个小裴真的是很烦。李嘉欣反而怎么说呢？李嘉欣的五官可以称之为 perfect， 完美。他是混血，马导是葡萄牙混血，哎，反正跟白人混血都好看。但是我觉得他在我心中不是最有魅力的那几个，他在我心中的魅力排名，就魅力值排名是不如这几位的。他有一种少了一些灵气吧，灵性吧。李嘉欣确实很完美，但是好像可能个人喜好问题。哎，我牙齿上有东西吗？有那个张敏是有点男相的，有点冷美人。感觉她有点气场很强，感觉是个女强人的长相，可能会让男生觉得稍微有点距离感。邱淑贞可能给你们感觉更那个，更有，哎，她邱淑贞给人一种肉欲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因为她出演的那些电影还是怎么样，还是她的长相，她长相中就是。有一种清纯与肉欲的结合，就好像我很清纯，但是我好像也那个的，他就把这两者结合得很好。谢谢 Super 查理的飞机，就有一种诱惑。你看这两张照片，知道我很美啊，我有点那个，没有感觉。哎呀，当年星爷真的帅呀。星爷如果硬要说星爷的颜值上有什么缺点的话，就觉得他可以再长高10公分。
不过他再高一点可能就少了那种小人物的感觉，你知道吧。一个他星爷的电影都是演那种小人物苦出身，就像他本人一样，他如果太高大，比方说到了1米8，可能就演不出，少了点那种感觉。我是这么想的啊，个人想法。朱茵是美啊，但是朱茵好像作品不是特别多。朱茵也有点小的地包天那种，这种感觉，但很美，很漂亮。你看她的下唇稍微突出一点，但是这是她的特色，美人三分爆嘛。感觉她就是眉目含情，好像很喜欢你，这每张照片上。来唱首歌吧，你又恋爱了。

声音有经历是什么鬼？童话中我们晚一些的时候唱。每次唱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变成了对颜值小姐姐的感觉，乖巧。

谢谢志恒君的推荐。希望不犯蠢。

0: 谢谢 Range Chicken Wing 鸡精。谢谢我的粉丝们就会困难的这些。
1: 那女孩早收上一朵玫瑰，她从不依赖谁。

谢谢老谭的火箭，谢谢C1的飞机，谢谢G1的飞机。哎，G1你会不会太刻意了？

为什么看到宋冬野想到国师？可能是因为他的头像刚好出现在屏幕的正中央。谢谢 RCC 的火箭。其实国师比他帅多了，这是真心话。见过他的人都知道。

真，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

这首歌音域跨度特别大，升四个调吧。谢谢板蓝根的两个飞机，哇，谢谢大姐姐的飞机。

哎，我们把降四个音。这首歌是冰冰比较喜欢，但我唱的不太好，所以这个锅是你背的。

0: 件夏日由我来守护的飞机。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落下难以承受的诺言。

谢谢。我草莓轮老谭，小荣有我来首富，迷恋发发的脂肪的飞机。好，今天最后一首新练的新学的歌，多唱两遍，加强记忆。

晚安，晚安，晚安，辛苦大家。嗨，直播真是太降低水平了。晚安，晚安，下了下了，再见，晚安。谢谢各位带我杀人，谢谢白拉夫，谢谢冰冰，谢谢落叶，谢谢各位。后面的书，哎呀，你是新观众哈、啊，你好。后面书架上的书都已经参观过好几回了，没什么，也就是一些马克思哲学、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还有一些就是《时间简史》啊，上帝的什么，还有一些宗教方面的，还有一些天文学、地理以及很多科学、物理方面的书籍，没什么好的，给你们看，你们也看不懂。就不难为你们了。笑，拔一瓶。

0: 还有人说《少妇白洁》是你出版的吗？哎呀，那个书能出版吗？还有实体书啊，我怎么没听说？孩子你，哎呀，可长点心吧。这些书，这些文学作品能有实体书吗？是你出版的吗？小心东风快递啊。啊，手抄本，我靠，条件这么艰苦还一心想读好书，厉害了厉害。手抄本也是没想到。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同学借你，你舍不得还，只好自己先抄一遍，还有复印本。我靠，借你们一百个胆子，你们敢去复印店复印这个？不是我看不起你们啊，这种事儿正常人做不出来。
1: 这个缩小一点。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昨天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是英语课，每节课前几分钟都要有一个同学做英语演讲。那天演讲的正好是我室友，他准备得很充分，有演讲，有 PPT， 有视频。但是在放视频的时候，可能是他电脑的播放器有自动播放下一个的功能，就自动播放了小黄片，而且是进度条走到一半正播到关键的打斗场景的那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五六秒。当时 班里场面一度十分沸腾，班里都是男的，没有女生。我靠，你这是少林寺吗？什么学校这么残酷无情啊，全是男的。哎呀，就算是那个什么理工科也没这么惨吧。你这是武警队吧，武警那种学员班吗？我们继续念啊。然后班里的老司机们开始不停开车，十多分钟后我们才安静下来。教我们英语的是个20多岁的女老师，我看她当时都快吓哭了，好在她最后稳定下来把课上完了。现在我那个室友很慌，是真的很慌，我看他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发姐帮他想想办法，出出主意，看他用不用跟老师道个歉，跟同学们道个歉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走出这个阴影。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年年18岁，祝发姐人亡永不落命，祝喜瑞斯日进斗金，祝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蓝尊永不到期。哎呀，最后这一段里面没有一句能够真正实现的，越来越美，年年18岁，永不落命，日进斗金，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看着有点伤感，不知为何。也 nice 的飞机。首先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不一定就是段子，真的有可能发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教授易小星的微博，在教授易小星还没有大红特红的时候，他之前是一个工程界的一个人士，也就是某工吧，就是也是搞工程的。他有一次就是在那种总结大会上，也是上去播自己的 PPT， 然后就跟这位同学一样，播着播着就变成了武打片。后来场面就非常尴尬，最后草草收场。有人看得过吗？他那篇微博说的就是这个事情，然后领导对他，哎呀，都不说了。 些故事教育我们，就是第一，电脑里面的东西自己收好；第二，播放器也要设置好。不管做什么，特别是公众事情，比方说上台演讲啊，或者说给老师做汇报啊，这些公开场合的事情，记得多检查几遍，不要发生这些不必要的伤亡。哎呀，不过从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因为虽然我们这事儿不公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都要看动作片，没有人不看。只是说你们这个同学，就是在不恰当的地方看了不恰当的片儿，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很变态是吗？或者说他真的大逆不道是吗？男同学嘛，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到绝路，你知道吗？什么叫绝路？就是说你不仅自动播放了，那不是一个传统的武打片儿，是两个男人的 solo 是吗？或者说是三个男人的 solo， 或者更多，就不叫 solo 了，这样，这是更惨的情况是吗？最惨最惨的情况，其实他自动播放的那个片儿，这位同学自己有出演，知道吧？就自己主演的片儿，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首映了，那才是最惨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糟糕，但是远远没到最惨最惨。还可以抢救一下，还可以抢救一下，是吧？那些吃茄子了，对不对，飞机？你们同学之间也不会太多嘲笑吧，是吧？你的男同学什么？谁没看过啊？跟我们女纯洁的女同学不一样。我想这事儿就是影响不好，但是本质上是还有救的，我觉得，对吧？这么一想，是不是就觉得好受了很多嘞？发姐你好，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看，你会不会看见，可是我还是想说出来。我和我女朋友处三年了，感情怎么说呢，就是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我是初恋，所以很爱他。啊，不是初恋就不爱他了吗？但是感觉他并不是很爱我，也许只是喜欢我。前几天分手了，他说这三年来有19次想和我分手。记得这么清楚啊？我都不知道，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和他分开。我是男生，和他在一起时，居然是我没有安全感，我怕失去他。他从来没有担心我会喜欢别人或是怎样，感觉两个人在一起我的自信严重不足。今天分手的原因是他在网上背着我给男主播发弹幕，问要睡他多少钱一晚，他要攒钱试试。这可能只是一句玩笑，但当时我非常的无助。我要不是知道他的 ID， 我都不相信他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当时非常委婉的在问他，你在干嘛？我说我看见你给男主播发的消息了，并给他看了截图。他觉得我在监视他，觉得不自由，也没有争吵，就这么把一段三年的感情结束了。我应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挽回他？真的好无助，特别不理解谈了三年的感情就这么的脆弱吗？ 我真的特别想挽回，发姐，你觉得我俩合适在一起吗？

怎么说呢，她在网上发这条弹幕，从她有男朋友这个身份来说是很不合适的。你看到了截图给她，她第一反应应该说是吧，哎呀不好意思，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对不起，我以后不开这种过分的玩笑了。他的正常反应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毕竟这是从道理上来讲他理亏嘛，对不对？但是你说有多严重，没有多严重，并不是你捉奸在床，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态度呢，什么，他说你监视我不自由，他这么强硬的态度说明你们俩的关系当中你的地位是很低的，哪怕是他不对他都能怪到你头上来，说明你在这段关系里地位非常低，就啥事儿他说了算那种，他很强势。你也之前也说了你的自信严重不足，他说三年来有19次想和你分手，19次记得这么清楚，有点吓人啊。他为什么想和你分手？女人想和男的分手一般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觉得男的对他不好，说你对我很不好，我很不开心，你不关心我，你不在意我，你不宠我，你不照顾我，我很难受，我要跟你分手，这是一种心理状态。第二种想和你分手是说你不好，你配不上我，你怎么这么不上档次，我觉得我能找到更好的，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一般就这两种原因是吧？但还有更多的原因，就是常见的，比方说你们吵架了就性格不合想分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但是看你这种一脸懵说他跟我想分手都想了19次，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是吗？看来不是因为吵架，对不对？你也有点后知后觉啊。我个人就是冒昧的猜测一下，是不是你们俩就是他比你条件要好很多，不然你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为什么你这么没有家庭地位呢？可能你没有他优秀，然后感情也不深吧。其实如果你很爱他，他不爱你的话，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真的。看你愿不愿意再继续委屈自己了。其实，在外人看来，你委屈了自己，但是在你看来，你和你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呀，是吧？看怎么取舍了。如果说你找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他还很喜欢你的人，你也会觉得哇好烦，哎，整天黏着我，哎，我又不是很喜欢他，还长得又不是很好看，嗨，想分手，哎呀，那个女孩子好漂亮啊，那个女主播好漂亮，哎，家里的这个不好看，不喜欢，不温柔，不贤惠，看你嘛。差不多就这样了。饭。
发妈妈你好，我是一名高一的小妹妹，最近想做微商的念头有点高啊，可是又怕被骗，所以想问一下发姐是怎么看待微商的。我也不知道下面这些算不算是微商，因为我现在是在技校。技师看见没，同学来了，读的是普高的书，可是没有普高学籍，就是这个学校主要是学技术的，只有一个班是普高班。现在每天上课全班都在玩，根本没有学习的同学，而且我感觉自己三年以后会考不上大学，不知道以后可以做什么。我也想过跟你一样做个主播，可是我心态不好，度量也很小，也没什么才艺，根本做不了主播。所以我想现在开始做微商骗点钱，可是现在好纠结呀。哎，虽然现在才高一，可是我觉得自己不小了，再过几年就要步入社会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最后希望发姐永远十八岁，永远年轻，也希望发姐的干儿子们好好保护我发姐。嗯，还找个老实人，高一才多少岁啊，就要找个老实人嫁了，我真的不是童养媳吗？你们说话之前能不能做一下算术啊？

为什么高一就开始说考不上大学了？高一不是才刚刚开始吗？技校，我以为技校是属于大学，技校是属于高中吗？我不太了解，技校属于高职高还是职高还是怎么样？不太熟。但是我觉得高一就要放弃学业不太好吧。而且你要做微商，微商所谓微商就是赚朋友亲戚的钱。你一个高一的学生，你就算把全班同学都骗个底朝天，又能挣多少啊？你，又没有，你没有资金吧？很多，不是我打击你啊，很多那种微商，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天天谢谢好好学习的高级车型，天天就是催你拿货，什么在朋友圈里分享的是谁谁谁今天又拿了10盒，又拿了100盒，成为了总代，成为了区域代理，成为了全国总代啊！我们跟着全国总代一起去开什么会，做的都是那个什么兰博基尼什么啊，就是在总代上某姐，比方说像王姐慷慨激昂，就说在做这个卖这个暖宝宝之前，假设啊，她只是一名普通的下岗中年妇女，谁能想到啊，她开始卖暖宝宝，花了半年的时间就开上了兰博基尼，都是这种，他们就描绘这些，就是科幻场景，就是为了骗你花钱，为了让你在他们那里拿货，知道吗？而且这些做微商的，你是不是看着人家做的特别好，是吧？也不需要什么学历，也资金也不需要太多，只要每天发朋友圈就能日进斗金，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是吗？我跟你讲，这些做微商的都有好几台手机，每天最大的工作量就是自己给自己发消息说，然后这个手机说王姐给我来10盒暖宝宝，然后再换另外一个手机说好的小陈现在就给你，你这么快就用完了呀，没想到啊，说哎，这边说王姐对啊，哎呀这个暖宝宝疗效太好了，我现在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什么脑子也更清醒了，说哎，这边说小陈呐，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们的暖宝宝是有奇效的呀，就这种，就每天自己跟自己聊天，说的自己都信了，然后截图发朋友圈。嗨，我跟你讲啊，现在法律上啊，聊天记录已经不能作为证据了，你知道吗？因为太好伪造了。我经常看到有些人把微信或者说 QQ 聊天记录当成一个很大的证据摆出来，我去心想，呵，谁还没两台手机啊什么的？这做不得准的，不要被他们骗了。你如果他真的有他说的做得这么好这么成功，为什么只见他在朋友圈里晒聊天记录，没见他晒兰博基尼啊，是吧？我要是有兰博基尼，我天天住在里面拍照发社交软件，你知道吗？我才不发聊天记录呢。他们天天发的就是聊天记录和那种货堆在那里像山一样高的，还有些转账记录。哎呀，那转账记录反正就左手进右手出，是吗？这个手机，就的手机 A 转给手机 B 100块钱，手机 B 说收下了，给你发货，然后就这么，都是左手到右手的买卖，你不要被他们骗了，没有那么好做的生意。他们叫你做这些无非是卖面膜呀，或者卖一些乱七八糟的吃的呀，那种吃的说什么吃的说可以
就是什么清理肠胃啊，清理宿便啊，我 by the way 宿便已经被科学，不是，对医院，被医院就否定了，就不存在宿便这个事情啊。以前那什么什么，哎，不，那个公交车上经常打的那个清宿便的那两款茶叫什么来着？就是说，只要喝下去，你拉了之后，皮肤也好了，腰也细了，肚子也小了，什么皮肤口气也没了，更精神了，更精神了。碧生源还有一个叫啥？有两个，还有一个叫啥？碧生源，还有一个呢？藏秘排油，哎，呸呸呸呸呸！还有一个被打倒了，记不得了。就碧生源吧，天天就打这些广告，把这些什么十几块的东西吹得天上有天下无的，天上有地下无的。我给你们念一下，我这朋友圈都有微商。这些朋友圈啊，这些微商都是，就第一个，他们有2台以上的手机或者3台。第二个，他每天最大的工作量，除了互相自己给自己发聊天记录以外，还有就是 P 图，就是把世界上很多就是著名建筑，然后 P 一个他们的广告那个海报上去，就说"哇靠，巴黎铁塔下面都有卖我的那个暖宝宝，你还不买，你还在等什么？你再不买你就 out 啦！"他们就喜欢干这种事情，什么什么就是把自己的产品 P 到那种著名的建筑物周围，然后把自己的产品 P 到那些名人的手上。明明人家手上拿了一个可能是什么卡地亚或者说香奶奶，他给他 P 成暖宝宝，然后说"哇，范冰冰都在用这款暖宝宝，她脸这么尖，眼睛这么大，就是因为用了这款暖宝宝。"你再不用的话，你老公就不爱你了，你就变成黄脸婆了。女人要对自己好，别人才会对你好，是吧？女人就要对自己下手狠一点，是吧？今天你不怎么怎么样，明天你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反正那套也多得很。好，闭上眼。我给你们看嘛，我随便一翻，就是我那个朋友圈里的，就这样。他把那个绿色的，你们可能看不清楚啊，我把这个调低一点。哎，太低了。这种绿色的东西，就是他 P 上去的他们的产品广告，是吗？对，PS 技术不错，P 的全世界都是。哎呀，我跟你们讲，刘嘉玲有句名言很经典，我希望全天下的女人都不要问产品为什么那么贵，要问自己为什么买不起。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买不起是你自己的问题。当你把自己想得很不值钱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很贵。对，哎，谢谢谢谢。你们应该也有印象吧？这种东西，什么爱美的女人看过来，什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什么又吹得神乎其神。天天朋友圈都是顾客反馈和顾客转账记录，还有聊天记录。太可怕！这种传销，这不，哎，不，哎，说错了，这种微商，都是自己骗自己，把自己骗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来骗你，信这些干嘛？
他们主要的套路就是骗你拿货，说这个产品特别好，你买了就能怎么怎么样，你买了之后马上就会有很多人来找你买，实际上你买了就压箱底了，你兴致勃勃想要成为董明珠，最后也就是把自己的压岁钱和生活费换了一堆暖宝宝堆在家里，再也卖不掉，真的。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

不要相信聊天记录，不要相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都是可以伪造的，不要被他们那种虚假的繁荣所蒙蔽了双眼，是吧？

0: 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1: 话说我现在在唱个什么一生所爱，你们是不是集体要 orgasm？ 不要刷啦，今天已经发了很多部啦，毕竟也不是你们那个妖精大师的直播间，要照顾一下其他观众的感受啊。啊，乖啊，谢谢你们的纸钱啊，我会好好叠起来的。